0: 太夸张太夸张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1: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神真是有救了。
0: 嗯嗯，
1: 哈，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0: 是吧？
1: 嗯，
0: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1: 嗯，
0: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1: 嗯，对
0: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

0: 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1: 嗯，
0: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1: 嗯，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生物医学所发现良性循环嘛，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
1: 嗯，
0: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嘛，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1: 嗯，
0: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活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物医学啊这个学习的不断深入吧，就越来越发现呢，很多内容和中医的关系，他们都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体他们这些物种当中啊，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
1: 嗯，
0: 你看参照哪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哎，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啊，应该就效果很好。他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啊，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啊，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这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 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解了，干啥？那。

0: 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就不容易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没有与现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啊，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
1: 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
1: 了。
0: 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嘛，必须得接种。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
0: 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活性的这种生物制剂，哎，直接作用人体细胞的基因里面，哎，实现与人类的基因高度匹配融合，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
1: 它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哎，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糖块儿就像包块儿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鼓了一个包似的。
1: 这个明白了。
0: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的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啊，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
0: 给
1: 开，
0: 它冲开，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啦，
1: 因为
0: 比
1: 它
0: 方
1: 没
0: 说
1: 消
0: 没
1: 失，
0: 消失啊，你把这个地方给冲开了，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呢，随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对吧？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帽包的吗？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的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也就是说，不能采取。
1: 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
1: 了，
0: 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呐。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
0: 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他
0: 是
1: 不能
0: 吧？
1: 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0: 哎，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的啊。你还有阿司匹林，还有刚才讲这氯吡格雷，或者是替格瑞诺，这类药是干啥的？你看它这机理是干啥的？抗血小也不是清除吧，是对抗和预防。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下支架了，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你看，不是还是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制、维持、稳定，都是这样的机理。所以说，他就需要患者得长期治疗、长期药物跟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从根。刚才说出这一连串的这些，为什么你不给他一一解开了？那源头是不是就不解决呀？那你直接不解决源头，只是针对结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也没办法，挡也挡。问题在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些降压的、降脂的、溶栓的、抗凝的，就这些药，包括各种支架耗材，哎，你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
0: 在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对着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是吧？它不坏，它不
1: 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它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呀，
1: 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要从这入手啊。有生物医学同阶段， 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这是第一阶段。等到了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呢，就低密度脂蛋白啊，氧化修饰单核细胞开始受损，侵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

0: 然后呢，受损那批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这种单核细胞穿过内皮进入到血管壁，哎，然后单核细胞呢就分化为巨噬细胞，到这个时候那就到第三个阶段了，也就叫炮二杠 A，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酯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酯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只是很深奥的东西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非得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哈。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
0: N 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1: 对，
0: 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
0: 叫这个伊洛尤单抗，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阿利西尤单抗，它是干什么呢？都是皮下注射的。每个月注射一次就行。这叫什么？叫生物制剂，属于叫单克隆抗体，它不用天天注射，就每个月注射一次就可以。那你刚才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程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最大的进步啊？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这样的人群。你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多好啊。但是呢，来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这两款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对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完全
1: 啊。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683-57。
3: 好啊，
1: 嗯，你好。
3: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3: 这跟随你得有2年多了。
1: 嗯，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
1: 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3: 嗯，行。

0: 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了，70多了。
1: 嗯。
0: 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
1: 啊，
0: 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支架。第二回又下2个支架，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你看有多少人因为这个心梗犯病，他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去生命的呀。啊，您这心梗已经犯病2次了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0: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
1: 嗯。
0: 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那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着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钙油顶了。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呐。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0: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1: 嗯。
0: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瑞舒伐他汀，
1: 嗯。
0: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1: 嗯。
0: 哎呀，行，你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嘛，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
1: 嗯，
0: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和好了，还
1: 嗯，
0: 有你燕京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哎，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
1: 嗯。
0: 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
1: 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0: 对，就是我侄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1: 哎呀，我记得，我记得。哎呀，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技术难度高，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0: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对，
0: 等会儿
1: 您耐心再等等，
0: 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2: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0: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呢。我已经练习挺长时间了，哎呀，就感觉排除浊气以后，身体轻盈不少。
2: 是吧？
0: 哎呀，以前我的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2: 缓解是吧？
0: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字诀嘛，就是那
2: 喝
0: 喝
2: 字
0: 的
2: 音，
0: 那字
2: 对，
0: 音，哎，对对，哎呀，真的，我现在就是说的，
2: 慢慢的，是不是能发出
0: 发
2: 声了？
0: 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一两秒。
2: 慢慢来，挺好。
0: 哎，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有底气了。 哎，这声音也长了。
2: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嗯、
0: 哎，对，我觉得这道方法挺独特的，
2: 嗯、
0: 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你对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让人佩服。
2: 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0: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2: 嗯，
0: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你说的有一个什么生物制剂，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过的。
2: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的培养，它提升出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过皮下直接注入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1: 半年才，
0: 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1: 那太好了，我姐姐。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8月19号锦卫烧烤争霸赛精彩上演，这个七夕浪漫氛围感拉满，人间烟火的热闹欢喜更是直击人心，整场活动收获满满欢声笑语。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暑期工厂游受到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工厂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达68%。与此同时，00后年轻群体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2%。泉水景观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相较于盛夏，秋日的泉水喷涌更显温润从容，力道十足且姿态舒展，经典的趵突腾空奇观持续呈现，意境悠远。八月泛黄，现在去正好是绿中带金的独特风景，趁着夏末的好时节，不妨奔赴草原，邂逅这份独有的夏末风光。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
4: 节目。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6: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是

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通。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对这个121路啊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变化呀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终点站呢是由附属医院直接延伸调整到了北湖公园，就是更向北边去了啊。那么这个首末班的时间呢在安居小区首班车是6点，末班呢是18点30分，北湖公园的首班车6点30分，末班车呢是19点。笑看风云啊，看来对这个咱们锦州这个公交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关注啊。想问说这个锦链新村的117还有没有了啊？那么在线下呢也帮您去咨询一下啊。感谢一眼初春送出的这么多的礼物，哎呀，又是玫瑰又是棒棒糖的，感谢您啊。那么另外呢，刚才也提到这个笑看风云问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啊，或者呢是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共号来实时查询一下车辆的位置啊，或者到站的时间。如果您需要去咨询这个公交的运行的动态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2896123。笑看风云您现在在线是吧？2896123，您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好，那下面呢依旧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需要，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路段啊，那么绕行的路段呢可以到解放路和南京路。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8月23到9月30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因为线路的检修工程的施工需要呢，8月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义街，也就是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出行之前呢也要计划好线路啊，确保交通安全。

那么刚才说到的都是关乎咱们这个锦州啊民生的一些动态，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提到的是跟葫芦岛相关的一个招募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招募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当地的哈，招募这个葫芦岛的文旅志愿者为家乡来打call，同时呢它是不限年龄和职业的。那么这一次的招募呢分成几个类型，您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您也不用说您是全能，有一项擅长您就可以报名了啊，可以说是全民都是可以参与的，甚至说不只说不限学历啊，不限年龄啊，也不限职业，你只要有这方面的这个特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志愿岗位呢，一共是分为三类，为大家介绍一下，看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文旅星推官啊，就是属于内容创作型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博主、摄影剪辑文案、短视频的爱好者，还有个人新媒体的账号粉丝呢，要超过1000。还有呢，文旅智囊团啊，这是属于思维献策型的，那是。

0: 和呢熟悉葫芦岛本地的文旅资源，善于观察思考，愿意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市民和各界爱好者。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文旅护航队，也就是线下的服务型，适合热心公益、时间灵活、性格开朗、愿意参加线下活动的学生、上班族还有普通的市民。那么这个自主报名呢，是截止时间到九月末，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九月末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到这个线上去进行报名。好，那在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水中花》。那么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如果说您想跟豆豆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到豆豆的抖音的个人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1: 几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念初春啊，刚才也提到了哈，说刚才的这一首歌呢，许中华曾经是谭校长演唱的，对吧？那这是李健演唱的，同时你也提到他的这个尘缘，也确实我也特别的喜欢。感谢你一路送来的这个助力票，谢谢。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热点哈，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了解？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买了三张火车票，应该说呢，当时车上的人还是挺多的。那没有座的这个旅客呢，他就想去坐这个座，并且呢，说你看这个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啊，能不能互相体谅？并且呢，也找来了列车员帮助协商。列车员了解情况之后呢，说这三张座啊，都是人家花钱买的。你看，就是那一位没有座的这个乘客就说：“哎，你看这大家都不容易，你就不能把你座让给我吗？”啊，那有的网友呢就觉得说：“你人家买了票了，不让给你也正常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哈，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情呢发生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比较权威的答案已经有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
1: 的火车让座争议终于有了官方标准答案。8月18日，列车上一幕引发热议，两名女孩出行自费购买3张硬座联票，自己坐2个位置，中间空位用来摆放零食和随身物品。一名无座女乘客疲惫想落座，商量被拒后找来列车员调解，还强调出门在外需要互相体谅。面对道德施压，列车员的回应干脆利落，座位是他们花钱买的，跟我说没用。此事迅速冲上热搜，网友争论不休，有人觉得空位闲置太浪费，也有人坚决支持女孩的选择。随后12306明确回应，给出硬核定论，乘客购买的车票对应座位使用权完全归购票人所有，空位如何使用，是否对外开放，全由本人决定，列车无权强制要求让座，旁人也不能用道德绑架施压，这不是冷漠，是最公平的规则。无座票本就不享有固定座位，女孩花钱多买座位是为自己的舒适买单，公共场合的善意是自愿馈赠，绝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规则面前情理不能凌驾权益之上。
0: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就是规则之上，很多时候你也不能说只是通过这个道德绑架就可以哈。有朋友想说，那这是道德吗？我觉得就是，对不对？那你总不能说，哎，我没有房子，你房子多，你给我一户住吧，是吧？你看，就这种情况，不管说是您是用几张身份证进行购买，即便说是同行的人并没有前往，那么手持车票的人呢，就是可以占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这个铁路集团呢，在售卖车票的时候呢，相当于说已经是跟乘客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只要说这个乘客没有进行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呢也是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虽然说呢，有些时候大家不太理解，就是说你说你为什么你两个人非得买3张票呢？而且你这个座你就是单纯留着放个零食，那这个怎么讲，这铁路集团肯定也是要保证每个旅客的权益的啊，所以说人家这两个女孩这么操作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好，也欢迎秋高气爽啊进入到直播间，欢迎欢迎。好，那下面时间啊，咱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我见大家的留言啊，李福生说我就住在这个市县乡村屯儿，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啊。人都说啊，我是金牛座嘛，你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自己的地，我现在就一直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地，我能去种种菜，种种水果什么的啊，对，再养几只鸡，下点蛋李福生说我有地，不知道离我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你给我一杆不是借我一杆好的，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小师傅豆豆啊来进行互动啊，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中波774000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凌晨3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同时间段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收听。包捞包活这个词儿您听过吗？有一些这个网红漂流的项目啊，对外宣称就是我包捞包活，哎，那是真险呢。我是看到这个有的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捏了一把汗呢。但是大家伙是真喜欢去挑战呢。不过呢，好像说目前来讲的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生命危险，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呢。近日呢，部分景区峡谷漂流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这个画面当中呢，急流翻涌，皮划艇呢行到河道的某处的时候，突然遇到大浪冲击，瞬间倒扣，艇上的人都落水了，瞬间就被急流冲散。有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制造噱头。这个全程呢是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啊。咱们说眼下呢也正值暑期啊，漂流这样的亲水项目也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似呢凉快，而且呢又刺激，是不是？但是这种包捞包活的危险的项目是危险重重，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那么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野外漂流有哪些风险。首先说呢，它会有这个暗藏风险的地形，因为野外漂流的水域它深浅是不定的，尤其是在雨后哈，它的水位啊流速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去预判这个风险的。另外它的水质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它毕竟是野外的自然的水域嘛，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像老人呢、孩子啊，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是更容易感染的。另外，它的救援力量还是薄弱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有这个安全员在这个皮划艇翻倒倒扣之后呢，立刻就进行施救了。但是，咱们说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翻倒的地方它就有人去救你呢？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了漂流，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冷静如果说遇到急流的话呢，就要紧紧地握住船桨，或者是抓紧船体上的绳索，把手呢放低身体的姿态，防止落水。如果说已经是失控了的话呢，还是要配合救援人员去尝试脱困啊，不要轻易地下水去推船，并且呢我们要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这样的重要的部位，等待救生衣的浮力把自己拖出水面。在漂流之前呢，其实有一些准备我们就应该做好了。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查看天气，如果说遇到有暴雨啊或者山洪这样的灾害的预警的话呢，就赶紧调整行程吧，非去不可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河道的环境，看看它是不是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而且呢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啊、落差的大小啊、有没有暗礁等等，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呢，这个救生衣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漂流的装备是不是完好，我们的救生衣是不是穿戴正确，头盔也一定要系紧了。而且我们在这个穿戴救生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一根绳。就是
脑子里边的这根绳一定要把它给系紧了，救生衣必须穿，它的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啊。而且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全程你不要擅自的把这个救生衣给脱掉。而且漂流的时候呢，最好自己准备速干的衣裤，防止失温啊。带凉鞋啊，或者防水鞋啊。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把它给穿好，而且也不要带某些尖锐的饰品，因为这些饰品呢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甚至是伤害他人。戴眼镜的朋友呢就需要利用这个皮筋等等一些固定的物品哈，把这个眼镜给固定好了。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说坐在这个船沿儿，或者把头还有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者是翻船。另外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我喜欢游泳，我水性好，您忍忍啊，不要游泳，不要私自下船去游泳，因为有可能会被后来的船筏给撞了，出现溺亡的风险。在漂流结束之后呢，也不要急于离开，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把这个船体固定，确定安全之后再上岸。到达安全区域之后呢，可以脱掉救生衣以及头盔，并且呢及时的更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说身体遇到不适的话呢，赶紧告诉工作人员，并且寻求医疗的帮助。我们说啊，这个现在还是会有强降雨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漂流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功课，千万千万要牢记安全的守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刺激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来看一看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个人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大家的留言。庄威关注了豆豆，上来就是哇，然后说刚从交广那边过来，那应该是刚才在收听交广那边的节目对吧。他说以前没见过哈，你看这不就刷到我了吗？是不是？锦州经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关注啊，并且你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在线观众 Top One 了。另外呢，还有尾号1329，刚刚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爱听好物——鸭子纯卤鸭。哎呀，我就刚才我都在想，我要不要我也买两只尝一尝？我一听我就很想吃啊。这个是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纯卤盐水鸭，还有酱鸭的组合，那么就相当于说你下这一单啊，你不但是可以买到盐水鸭，而且呢你还可以买到酱鸭，开袋放在微波炉里边，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咸香入味。冰箱里边你可以多囤点儿，是不是？你这个做饭的时候随手一拆，分分钟你就可以端出两道招牌菜，比去这个饭馆真的是方便太多了，是不是？都说南京的鸭子好吃，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走出南京。你说里面真的是有门道啊，因为人家这个南京人做鸭子，这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都已经把这个怎么去做好鸭子门道摸得透透的。哎，我一边在说这事儿，我口水出来了。庄威说我真的是咱们锦州电台的老听众了。看得出来啊。我们也感谢更多的朋友呢来关注我们锦州广播。

广播电台的节目，其实不管说是交广还是京广啊，都是咱们锦州广播电台的节目啊。我们还有这个新闻广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纯卤呢，它是作为南京卤味界的市级的龙头企业，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南京做鸭子的这个手艺啊，传承的特别的到位。他们传承了2500年的卤味的制作历史，用20多种天然的香料，遵循18道标准的工序，把这个传统工艺呢，还又做了这个工艺的创新，品质肯定是特别的好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克的盐水鸭，再加上800克的酱鸭的组合，可以满足一家人的口味。盐水鸭我特别喜欢啊，我特别喜欢。这酱鸭到底什么样的味道呢？我其实我也可以尝一尝。不过有人想说，那我就想吃盐水鸭，您可以这一次就购买2只盐水鸭，你可以有这个组合。你说，哎，我就喜欢吃酱鸭，你可以买2只酱鸭，这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加起来，你看啊，盐水鸭2斤，酱鸭是1斤6两。快4斤的肉了吧，是吧？那么今天超值特惠，只要99块钱。那平时呢，单一只盐水鸭就80多，啊，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我们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鸭子就可以下单了。也感谢庄威送出的小礼物，谢谢。他说回想起这个当年啊，上中学的时候的收音机，收音机现在不知道说还有多少人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哈摆放这个收音机，甚至有的人喜欢收藏这个老式的收音机，还有更多的朋友去收听呢，在车上啊，或者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啊，在手机上也可以在线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在这个北极海当中呢，也可以回看1个月的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介绍完这个鸭子之后哈，我们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康度红羊神鱼油软胶囊。鱼油也不用说啥了吧，大家都太了解了，这鱼油对我们的身体有多么的好，是不是？而且呢，这个康度牌的产品啊，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持续的在介绍着这个鱼油软胶囊呢，也请大家放心啊，它同样的是蓝帽认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么如果说呢，想要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的朋友呢，您都可以来选择这个品牌的鱼油软胶囊。它配料呢也是特别的干净啊，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也没有什么人工色素啊等等，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可能会抵上普通的鱼油好几粒。先说价格吧，原价呢79.9一瓶，那么今天这个价位24.8一瓶。这个呢是可以吃半个月的鱼油啊，那么算起来一天也就是1.多块呗，你就可以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去做养护了啊，确实是很值的。最主要的就是这款鱼油，它的用料啊特别的实在，选用都是秘鲁深海渔场的野生的小鱼啊。那么这个渔场呢是世界四大渔场之一，水质干净，没有污染啊，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也是特别的高，尤其是核心的欧米伽三非常的充足。吃鱼油不就是吃这个吗？欧米伽三是不是？所以说请大家放心啊，每天吃两颗，长期坚持吃，对我们这个血脂的调节是非常不错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他不喜欢吃鱼油，就是怕腥哈，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啊，有脱臭和冻化的工艺，把鱼腥味呢都已经去掉了，所以说这小小的胶囊呢，喝口水就可以咽下去了，一点也不反胃，不恶心。就算说您脾胃比较弱啊，那你也可以放心的吃。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位，24.8，您就可以直接带走半个月的鱼油，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漫长的问候》。

好，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庄威说想起了乐哥，也想起了过去，打开收音机听歌曲，而且还想到了我心飞翔的那一。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济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中医有云，
1: 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奇效如神，医家共赞。
0: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1: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0: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
1: 最高含量。
0: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1: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仓大厅有。
0: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1: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
0: 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啊，终于是把金鞭水蛭素这件事敲定了。
3: 敲定了，
2: 相当不容易了，
3: 如释重负。
2: 嗯
3: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边水蜘蛛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就属于人家都已经定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0: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1: 没错啊，
0: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1: 为啥出口啊？
0: 嗯
1: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的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边水蜘蛛啊，就是金边水蛭，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蛭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蜘蛛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够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0: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中它的含量高，
1: 看中它的品质，看中它的质量。
0: 嗯，
1: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的皮外话，高买高卖，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边水蜘蛛啊，前两天有的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买到的进口的，我说你不用想，你只要买到进口的非牛制冻干粉，不管他给我写了什么，打着什么英文呢，或者是国外的这个洋字码，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盛产这个金边水蛭，也只有金边水蛭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蛭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的是国外的，但实际上我给咱国人生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金边水蜘蛛，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蜘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

0: 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公关的一些难题。
1: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0: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说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鳖水之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
1: 嗯，
0: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鳖水之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之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就一天的用量，而且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量，一般的费用就这一次120块钱，
1: 是费用可不低。
0: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1: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0: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的。啊，胳膊腿活动受限的，治了5、6年了，但是毫无起色的。但是上一回，人家就是赶上咱们第一次发放金鳖水之素之后，人家就尝试了。试完之后了，就我跟你讲啊，到今天为止，这不到3年了吗？啊，有多少人扔了拐杖了，药都平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1: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0: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很多上次用完的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啊，没有这次的这个啊高的这种效果啊，你说我上次用的没这次好，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得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0: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鳖水之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1: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岁的人，他的状态都完全不一样啊，一年一个变化。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啊有这样的高含量高浓度的金鳖水之素，我们平时假如说咱们身体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没错啊，
1: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0: 而且人你也遭罪啊。
1: 对啊，
0: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1: 嗯，
0: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费算下来，你没个7、8万块钱能下得来吗？
1: 关键是你身体到最后受不了啊。
0: 没错，所以说我说什么来着，这些咱们上次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在

0: 来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三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太遗憾了。这一次终于可以说抓住机会了，很多人打电话都来订，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0000号，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因为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0000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0: 所以说得靠抢，
1: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0: 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不少的都是子女帮他打电话在抢呢。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能用上的我告诉你还是非常少的。为啥？因为数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之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1: 对
0: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质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啊。
1: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
0: 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1: 对，你已经抓不住了，机会就摆，
0: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啊，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过遗憾？没去
1: 啊。
0: 为啥呀？
1: 哎，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0: 这就是遗憾了呗。
1: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0: 你这么想还真对。
1: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0: 就感情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0: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1: 那必须得管啊，就是有些遗憾吧自己藏在心里就行，这事儿咱就不提了，老师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说这个话锋一转哈，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由了金鳖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0: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鳖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1: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0: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1: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叨过，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厂子，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
1: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0: 他不承认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1: 是
0: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1: 那挽回不了啊。
0: 是啊，
1: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0: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1: 嗯，
0: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 按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哈，有的人每个阶段

0: 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1: 嗯，
0: 啊，那说的直接点，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1: 是，
0: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0: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实际上就是抓住现在。
1: 对，把现在过好了，那等我们再回首五年前、十年前我们自己做的选择的时候，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现在能够把握住这次活动的，我希望大家伙把这个金鳖石之素都用上用好。这是一个对于患有心脑血管，
1: 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0: 就很多老朋友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呢他了解的咱们这个节目啊，也知道呢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同时给大家伙推荐的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啊，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啊、跟大伙说一说，金鳖水之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的人都可以选择用上金鳖水之素，而且这些人咱们大家伙眼前要过好，让自己舒服、身体好过一些的话怎么办？那你不遭罪了，赶快把金鳖水之素你用好啊，它就能够立竿见影的让你出现不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能够急缓皆治。
1: 急缓皆治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你像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你可以用。
1: 嗯，
0: 哎，而且能够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那还有像慢性的心梗啊，慢性的脑梗啊，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当中的，它都可以帮助你有效的清理，效果呢也是特别的明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管你的血栓斑块它是新生的还是陈旧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溶栓的作用。而且我经常讲啊，我们症状比较轻的可能半年效果就很明显了，重症一点的、严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0: 效果都会很明显。
1: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鳖水之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鳖水之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他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1: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0: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它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鳖水之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

0: 相比我们使用金扁水蚀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六七十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扁水蚀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它这个血液的清洁度。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两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鳖水蚀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嘛，它不一样的。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鳖水蚀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的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鳖水蚀素的使用，它的效果更持久。啊，你不像透析，有的人需要透析的话，每个礼拜都得做，
1: 那是够牛的，
0: 对吧？
1: 那您说重症一年左右就有效果？
0: 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特别硬特别坚固，那么必须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手术叫做冠脉旋磨术，啊，用的那个像磨刀石一样的这个钻头才能给它磨掉的这个血栓斑块陈旧性的，就你这种就是类似的一些重症的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一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 80% 的冠状动脉，用满一年金鳖水蚀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 5%。 当然了，这就是金鳖水蚀素它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蚀素了？
1: 什么叫重组水蚀素啊？
0: 就是从水蚀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都把这个金鳖水蚀素里边的抗凝血酶它给提纯出去，然后生产一些相关的溶栓的一些药物啊。你看这些药物它就是最前沿的，因为他们知道了这个水蚀素它的溶栓通血管清斑块的能力特别强，而且特别符合咱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抗凝血，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机会啊。
1: 是的，30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
2: 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鳊水蚀，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鳊水蚀，溶栓之良药，逐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鳊水蚀素。
2: 金鳊水蚀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蚀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蚀。
3: 金鳊水蚀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鳊水蚀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鳊水蚀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鳊水蚀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 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

0: 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鞭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鞭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鞭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鞭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鞭水质素，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叶老师你好。我家订2年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1: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2: 哎，我和老伴2个人用。
1: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2: 对呀、啊，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们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儿吃的，他病重，他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点，我和他一起吃。
1: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2: 嗯，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栓，哎呀，可吓人了，那个里边抽出来10多条，有红的、黄的，哎呀，就像那个滴有溜似的，那种状态，看着都吓人呐。
1: 我告诉你，血栓可不就长这样吗？啊，那他这个手术是6-7年前做的，到后来恢复的怎么样啊？
2: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跟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1: 他怎么说的？
2: 哎呀，他说那个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回家了。
1: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啊，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2: 啊、哦，是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鞭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们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还不能给这么多呢。
1: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2: 嗯，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哎呀，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那医院的药吧，除了那点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那块，说它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 都
1: 啊，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就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只要是斑块，只要是栓子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后期的这个巩固，我告诉你效果会非明白吧？
2: 是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一回吧我就寻思直接给他定上一年的，我也跟他吃一年的，所以要定这两年的。那我吧虽然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
1: 有备无患这是对的啊，而且呢这次的一个保的库存情况，如果货源够的

0: 话呢，就直接安排了，好不好？
1: 嗯，行行行，那我就跟顾问说一下，谢谢你了，老师。
0: 不就否，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它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
3: 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4: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3: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
4: 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3: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
4: 金边水质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3: 金边水质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每一盒金边水质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4: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3: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万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5: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质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0: 哦，你这是老朋友吧？
5: 对。
0: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支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确定一下啊，你得联系一下。
5: 哎，来救命的。
0: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哎，说实话老师，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了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0: 死在操场上了，这么严重吗？
5: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就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结果呢送到医院啊，这么一检查， 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两个支架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0: 隐秘性的心脏病，
5: 对对对，
0: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哎呦，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5: 嗯，这个我承认，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0: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5: 啊，对呀，
0: 啊，天天锻炼的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5: 是，
0: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

0: 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1: 哦，
0: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
1: 哦，
0: 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悄悄的，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他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的胸闷气短，他有这个症状，他不会说有这个症状，他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
1: 嗯、
0: 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哎，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自己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金匹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哎，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0: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1: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没犯过病了。
1: 对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
1: 金匹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0: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啊、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1: 嗯，
0: 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
1: 支架里，你知道吗？
0: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1: 对对呀、啊，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0: 哦哦哦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1: 嗯
0: 哦，打场外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质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1: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
1: 对
0: 啊，咱们要来就
1: 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脾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脾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两万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两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您好，这位听众。
3: 眼底总是发黑有黑眼，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两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质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质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 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鳖水之术，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质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鳖水之术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在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鳖水之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
3: 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

0: 批岳飞要出口，还有一段往事，听让人痛心的嘛。
1: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质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质素，之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万盒，十分稀缺的。
0: 那像我这种是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
1: 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
0: 哦。
1: 像你这种多处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一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一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栓作用是更强的。
0: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清好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
1: 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0: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2: 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青之眠、多梦等症状。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万盒的金。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为
4: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6: 滨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8月19号锦州交广七夕之夜圆满收官。落日晚风轻拂海岸，星光洒落世博园，一场热气腾腾的趣味烧烤争霸赛精彩上演。这个七夕，浪漫氛围感拉满，人间烟火的热闹欢喜。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潮流。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工厂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达68%。与此同时，00后年轻群体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百分之，搭配秀美的泉水景观， 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相较于盛夏，秋日的泉水喷涌更显温润从容，力道十足且姿态舒展，经典的趵突腾空奇观持续呈现，意境悠远。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4: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1: 为人民服务，
4: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0: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
2: 北京时间11:06，各位收听收

0: 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的21号的20点到22号的8点，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易县21度。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1号的8点到20点全是晴。那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咱们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呢是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啊，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总之呢，现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形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
1: 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有人说，在中国的海岸线上有一座城啊，把秋天提前的藏进了盛夏。哎，为什么这座海边城市它的建筑样貌和国内大多数的古城截然不同呢？那么我们要把时光往回去翻阅。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琅琊就是北方重要的出海港口。秦始皇曾经2次登临琅琊台，派遣方士从这里扬帆入海，

酒底蕴。2000多年前，秦始皇东巡琅琊台就留下了古老的酿酒记载。如今呢，琅琊台白酒传承古法工艺，还有老青岛记忆里的栈桥白干，都是属于这片海畔土地的白酒印记。一座城既有麦芽飘香的啤酒，又有良香醇厚的白酒，山海与酒香彼此交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伴着适合路上聆听的一些好听的歌，我们要去青岛逛一逛，读懂这座城市的山海岁月、文脉与烟火。

带着好听的音乐，我们奔赴今天的第一站，去栈桥。每一座海滨城市呢，其实都有一处刻在城市骨子里的地标，而栈桥啊，就是青岛跨越百年的城市初心。这座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海上长桥，静静地矗立在青岛湾，历经了百余年潮起潮落，风雨更迭。最初呢，它是一座军用码头，船只在此停靠，后来慢慢的演变为市民观海休憩的长廊。这是青岛最古老最深情的海上长廊，长长的桥身投入蔚蓝的深海，然后尽头雅致的回栏阁飞檐翘角，古韵悠然，也是经典青岛十景之一，叫什么飞阁回栏的所在地。百年来，它是见证了海港的兴衰变迁，目送过千帆归航，百船远航，接纳过无数奔赴山海的远方来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海风是比较温柔的，适合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就是说这里呢，它不张扬不热烈，只用百年从容守护着青岛最纯粹的山海浪漫。推荐大家清晨或傍晚到这里，避开日间的人流，慢走长桥，观海听浪啊。那么逛完这个栈桥海湾，一定要解锁青岛经典渔家风味的鲅鱼水酒。水饺啊，鲅鱼水饺，据说这个是薄皮透亮啊，馅料饱满，鱼肉鲜嫩清甜，毫无腥味，一口咬下去满是渤海湾独有的鲜甜。来到海边啊，配上一杯冰爽的青岛原浆啤酒，那叫海鲜配啤酒，才是青岛地道的打开方式。

各位朋友，刚刚大家收听到的是由于毅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青岛》。这是青岛之情，我们下面要到的是圣尼尔大教堂。如果说栈桥啊，刚刚我们去的栈桥呢是青岛的山海底色，那么接下来去的这个圣尼尔大教堂便是这座老城最动人的文艺风骨了。这座始建于1932年的哥特式建筑，是青岛乃至华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百年天主教堂。挺拔高耸的双尖塔直抵云天，精致的雅花穹顶，复古的拱形门窗，斑斓的彩色玻璃，复刻着欧式建筑的极致浪漫。历经近百年的岁月洗礼，这个砖石呢已经褪去了崭新的锋芒，沉淀出温润厚重的复古质感。阳光穿透彩色的玻璃，光影错落，温柔斑驳，静谧的庭院，古朴的墙体，自带岁月安然的氛围感。是老城烟火聚集地了，必尝地道青岛锅贴、海菜凉粉儿，据说这个锅贴呢是外酥里嫩，鲜香多汁，海菜凉粉儿清爽解腻，口感爽滑，简简单单的市井滋味，适配老城慢悠悠的时光。下面我们就。

解说了梦，读懂青岛的温柔，只需要走一次八大关。这片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地方，是青岛最诗意的城市名片。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里陆续修建起大批的别墅宅邸，因为八条雄关的这个命名接象而得名。区域内散落着200余。春日繁花，夏日浓荫，秋日红叶，冬日清柠，四季皆景，步步如画。八月末的八大关呢，梧桐已经是浓荫蔽日了，绿树掩映着红瓦，干净的柏油马路蜿蜒起伏，两侧的老别墅静谧雅致，错落有致，是大家都可以在这儿慢慢的去感受那种光影流转的感觉。建议大家午后去漫游，因为那个时候会比较清凉一些，避开燥热的人流，漫步街巷的别墅，沉浸式的去感受那个红瓦绿树啊，碧海蓝天的极致的青岛韵味。等你漫游，将鲜辣爆炒，鲜香入味，烟火十足，再配上一杯鲜活的青岛啤酒，这是属于青岛人夏日最惬意的享受了。

0: 有哭没有说。
1: 结束了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我们要带着音乐的余韵去登顶揽山海啊！想要读懂整座青岛老城的温柔，那么最好的视角一定是在信号山。这座坐落于老城核心的地方呢，海拔不高啊，然后却是俯瞰青岛全景的绝佳观景台。山体绿植繁茂，草木葱茏。百年前呢，这里是海港航行的信号指引，为了进出胶州湾的船只传递信号，守护过往的船只平安归航。如今呢，它是本地人私藏的观景的地方，纳凉的福地，登顶旋转观景台，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去俯瞰整座老城。红瓦连绵，绿树簇缨，德式的老建筑错落排布，栈桥海湾碧波环绕，远山寒黛，近海寒蓝，山海城巷完美相融。就是站在这里呢，你够一眼能够看懂说为什么青岛会形成红瓦呢，是吧？然后信号山下了山呢，大家可以尝尝地道的青岛三鲜锅贴，就是那种三鲜锅贴啊，本地的烤鱿鱼。刚才谁说烤鱿鱼来的？这儿出现了，海鲜鲜味浓郁，火候刚好，外焦里嫩，鲜香入味，是老城街巷最地道的烟火小食，治愈旅途的疲惫。来吧，上一首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和你一起去青岛吹吹海风，吃吃刚烤出来的鱿鱼，还有这个地道的三鲜锅贴。

0: 走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我们伴随着《春风十里》这首歌奔赴到我们今天形成的这个名字，源自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近代历史当中，青岛主权问题正是当年运动重要的导火索，标志性的雕塑五月的风，火红昂扬热烈蓬勃，纪念着百年峥嵘的爱国岁月，也象征着这座海滨城市生生不息的活力。一路之隔的奥帆中心，白日看看千帆竞发，山海辽阔，夜晚呢咱们可以赏一赏灯火璀璨，星河入港。其实傍晚到这里是最好看的，既能够看到白日的碧海千帆，又能够静待夜幕灯光璀璨，感受青岛动静相宜的城市魅力。那新城海边必吃什么？是青岛独有的山海招牌美味。那饭后呢，咱们可以就近找到一家啤酒屋，体验本地打酒的乐趣，就是那种用袋子打，袋儿袋儿鲜啤，是属于青岛独有的那种市井浪漫。

结束了这一首歌，我们要去一个叫什么呀，橘子海这样的一个景点去看一看。有人说青岛最温柔的浪漫呢，一半在山海，一半在小麦岛的落日余晖里。这是一座免费的滨海小岛，也是本地人呢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它三面环海浪漫。那落日过后，我们可以打卡一份青岛特色的炸串，烟火炸物配上一袋冰鲜的青岛啤酒，晚风晚霞，美食相伴，松弛自带，是海边晚风最适配的惬意滋味。

伴着这首《落日余晖》，我们去崂山看看吧。有人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山啊，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也是唯一拔海而起的道教名山。在2000多年前呢，秦始皇东巡就登临了崂山脚下的琅琊台，在这里眺望大海，谋划出海远航。山海相拥，峰峦叠翠，道观隐于山林，清流绕于山谷，既有山川的巍峨峥嵘，又有大海的辽阔苍茫。喝的酒香，登顶远眺，群山连绵，碧海无垠，山在海边立，海在山边流，山海相拥，天地辽阔，尽显齐鲁大地的雄浑风骨与滨海山河的浪漫温柔。那么适合日间去徒步啊，然后夕阳洗肺感受那个自然的静谧。山间归来，咱们必须要尝一尝崂山的菇炖鸡，就是山菇炖鸡啊，山间独有的那种崂山菇，鲜香浓郁，搭配上散养的土鸡，慢慢的炖，汤色醇厚，鲜味绵长，是山海馈赠的地道的山野硬菜。来到崂山脚下，也可以尝一尝本地的美酒，山水酿造，口感格外清爽啊。那抓紧时间，还有一站我们就一起说了吧，因为北京时间11:54了，我们还有一站就是台东的步行街。这个步行街呢，是青岛最具烟火气的百年老街了。近代城市发展之后，这里慢慢的就发展成热闹的市井商圈，一代代青岛人的生活记忆都留存在这条街上啊。有地道的老店，家常的滋味，夜幕降临的时候呢，灯火亮起了，小吃飘香，人生温柔，烟火升腾。当然了，这里也藏着很多的老牌的啤酒屋，很多本地人下班之后拎着塑料袋就来打鲜啤了，这是青岛流传百年的生活习俗，也是汇聚着青岛所有的特色风物，比如说海鲜小吃，胶东面点，百味小吃应有尽有啊。那么老青岛人聚会，鲜啤配海鲜，老友小酌，也会斟上一杯本地的白酒，山海之间把酒言欢。在这里呢，可以一站式的解锁鲅鱼水饺、烤鱿鱼、甜沫海鲜疙瘩汤，再打上一袋本地的鲜啤，每一味都是胶东水土滋养的地道滋味，一口十百味，一味暖人心。怎么样？回顾过往春秋战国，琅琊古巷开启古代远航，唐宋板桥镇海上丝路商船往来，1891年骄傲建制，开启近代城市的篇章，租界时期带来了全新的城市规划造。今天我们去了这么多个地方啊，和大家一同去了解了这个八月末的青岛呢，也是正好的一个旅游的假期，如果你有时间就去奔赴这个山海秘境吧。据说这个日均气温是22到26度啊，有推荐去本地的老牌啤酒屋，肠胃敏感的朋友千万记得不要暴饮暴食。那拍照呢，建议大家呢穿一些浅色系的服装，纯色搭配，适配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那么小麦岛的落日，福山湾的灯光秀，受天气影响，出行前呢你简历。11:56了啊，今天我们有关青岛的介绍呢，也跟大家说到这里了。

0: 心一起。
1: 今天的金广好物呢，依然是有这个我们给大家之前啊人换新物了，这个康度牌依然是康度牌的，有一个红阳神鱼油软胶囊，这个原价是79.9一瓶，现价值含量高，纯度高啊，一粒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另外呢就是纯卤鸭，这是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纯卤的盐水鸭加上架鸭组合，质量就没得说了，味道也是棒棒的。1000克的盐水鸭加上八只酱，或者说都只要99元，平时单买一只就得80多，今天是相当于买一送一了。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在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鸭子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陆老汉逼着他儿子陆秉章降隋，正在这时听见脚步声音，门一开进来一位老者。陆秉章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原来是金斗寨的老寨主黄敬修。老头也不客气，在旁边坐下，手捻虚髯，点了点头。二寨主，我最了解你，你是个直性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样的。别看你性情火爆，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有小子骨气呀。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头去。今天晚上我来，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也已接了头了。花小将军把城破厉害都跟我讲了，我思前想后，我认为他讲的有理呀。老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呀，他跟我讲，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反对杨广是对的，不给杨广当官更对，占山为王不算不对，是被逼的，同情咱们。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杀人放火，什么坏事都做绝了，老百姓陷入苦海之中，就等着人去救援。你说这事儿咱不管，咱们就要报仇，对吗？等把突厥打跑了，把老百姓给救了回来，再找昏君杨广算账，有何不可呢？老夫思前想后，认为花小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因此我下了决心了，我打算跟着他去打突厥，去杀敌报国。我到这儿来找他，就是告诉他这个事儿。顺便呢，我也希望二寨主通情达理，明白大义，跟着我携手一块进隋营去杀敌报国，这有多好啊。二寨主，凭你的能耐，马上布下长拳夺，还愁不立大功吗？当然了，我们不是给杨广立功，也不稀罕他那口官儿做，将来老百姓也得称颂咱们呢，不比占山当贼强万倍吗？二寨主，你看呢？老寨主，这么说你是决意降隋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不做更多的解释。老寨主，你走你的路，对我你不能勉强。哎，这话什么意思？哎呀，你真能说糊涂话呀。哦，突厥就在旁边等着，你先把杨广灭了，你再打他。世界上有那么傻的国家吗？有那么傻的人吗？ 恐怕来。二寨主啊，这些事情你比我们清楚，就是你脑袋有点发热，思绪太乱了，故此

0: 已经说糊涂话呀。
1: 二寨主，我们这么些人看的事儿，真哥不如你一个人吗？你就答应了吧。老头也说，兵长啊，今天你非逼死两口子，小子你究竟答应吗？你要听了花小将军的话还则罢了，要不听你来看。这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了把剪子，哎，把这剪子对准了梗嗓了。
2: 我他妈也不活了，我生你这么个败家子儿，我愧对祖先。
0: 老头就要自杀，陆小青在旁边把他爹的剪子给夺过来。
2: 爹，莫非你要把儿子逼疯了不成？
0: 这话还没等说完，就见陆秉章眼睛一翻，陆小青也不敢哭了，屋里是一阵大乱，人们七手八脚过来抢救。老寨主用手抓住陆秉章的手，给他号了号脉，又摸了摸鼻子嘴，摸摸心脏，没事，知道他这一着急闭过气去了，一会儿还能缓过来。就这样把他抬到床上，大家围在床边等着好半天，二寨主陆秉章才缓过这口气呢。
2: 哎呀，睁开眼睛，
0: 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翻身坐起来，眼泪掉下来了。
2: 爹，
0: 您那容我把话说清，但不相随，我有一肚子的委屈，我说出来，你要同情呢，那是最好不过，要不同情，我也就没办法了。你看看我摊的这些事儿能不能保大嘴巴？

事。那在当时来讲，那是成绩优良啊，博得上司的青睐，就这样绑下纪用，把陆秉章调往凤翔府，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当了一名参将。当然了，在那封建年代，人们都得讲究改换门庭，当了官了，谁不高兴啊？陆秉章也不例外，回到家跟他爹一说，打算接着他爹到凤翔府去享福。可这个人要上了年纪啊，都有个毛病，故土难离。家里他有房子有地，混了大半辈子了，不愿意出门。老头说，这么办吧，你呀把媳妇孩子接走，爹呢我就守着咱家这房子地，等将来爬不动了再说。陆秉章一看他爹身子骨挺结实，又不乐意走，所以就同意了，留下足够的金银，找了本家的一个兄弟陪伴他爹，就这样接着刘氏抱着小青到凤翔府上任。到了凤翔府了，他自己还有个府地，前后两层院子，七间房，还雇的老妈打经的厨师傅，也可以说使奴换辈，算享了福了。陆秉章那时候叫陆忠，不叫陆秉章。那么在节度使张汉九的帐下，他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啊。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忠厚，办事相当认真，张汉九对他很赏识，不断的提升他，由一个小小的参将又提升为中军副将，这官可就大多了。陆秉章更高兴了。可正在这时，他发现这张汉九不知道什么毛病，也许官大的关系，这脾气非常暴，天天发下命令，在这山西陕西一带捐这个要那个，课捐杂税是多如牛毛，老百姓叫苦连天，逾期没交上马上就抓起来投入大牢严刑审讯，多咱把钱给补齐了，多咱放人，不然的话这人就活活死在监狱。就这样，在凤翔府和这两省彼此那个人呢就太多了，所以陆秉章不管走到哪儿，都发现这老百姓一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那胆儿大的就咒骂朝廷，咒骂张汉九。这陆秉章也不明白，说国家怎么这么穷啊，尽管老百姓要钱呢，这个捐那个款，名目繁多，简直记都记不住啊，刚交齐了这个那个又下来了，而且还相当重，老百姓确实担待不住啊。后来有很多的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上吊投河，密井复读，逼死的人也不在少数啊。陆秉章一想，我是个小小的中军副将，我管得了吗？哎，少管闲事吧。所以他尽量呢假装看不见，先说谁让朝廷穷呢，需要钱，那怎么办，我也无能为力。有那么一次，他有个好朋友叫田兴，这个田兴

0: 兴过去就是中军副将，陆秉章提升之后，这田兴呢改任了别的官了，但是跟陆秉章他俩是交情莫逆，都是张汉九手下得力的干将。这一天，那田将军来了，找陆秉章去给陪客，说京城来了位显赫的客人，需要有人陪着吃饭，你是我好朋友，希望你作陪。陆秉章不便推辞，就答应田兴的要求，当夜晚间出席这个宴会。宴会设在田兴的家里头，那真是山珍海味，别的客人没有，就是他们仨。陆秉章发现有一个人五短的身材，小个不高，一对小黑眼珠锃明刷亮，断梁的花白胡，头上戴逍遥巾，身穿对花袍，不像当官的，是一身便装。此人皮笑肉不笑，面带奸诈。陆秉章一想，我受朋友之约前来陪客人，哎，勉强在这坐一会儿吧。他又不知道这个显赫的客人是什么身份，后来经过田兴的介绍，把他吓了一跳。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闹了半天这个人是越王杨素手下的高级参赞，姓马，叫马武，人们都管他叫马五爷。越王杨素还了得呀，一手遮天呢。当时隋文帝杨坚还活着，这杨坚把天下打下来之后，这老头老闹病，三天两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权都操纵在越王杨素的手中，那是说一不二，二号天子啊。这个人就是杨素府中的高级参赞，那还了得吗？所以田兴呢紧溜须他，五爷来来，您多喝几杯，哈哈哈哈哈！这家还天生的大酒包，倒多少他喝多少。陆秉章也虚情假意的给他敬酒，几杯酒一入肚，哎，肚子里头一热乎，这位就打开话匣子了，嘿嘿嘿嘿，请问这位将军贵姓啊？在下姓陆，我叫陆中，陆中就是陆秉章。哦，官居何职啊？我在张帅帐下身为中军副将。哦，才是个小小的五品副将。可惜了的，就冲你这个出个，你这个相貌，看来你是个英雄，哎，未免大材小用了。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岂不喜乎喜乎？他还拽上了。陆秉章特别烦，得外看他，又喝了几杯酒，这家这嘴就没把门的了。嗯，我田副将，你知道我这回到凤翔府干什么来了吗？我不敢问。不是，您是我们大帅的朋友，上这来看望他们，哎，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件秘密的事儿呢。哎，什么事儿？你知道当今这个年月，办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一个字，什么字？钱，钱呢？钱就是祖宗。我这回来就是管你们大帅张汉九要钱来的。哦，我们大帅欠您的钱？不不不不不。你们怎么这么幼稚？ 公开告诉你们吧，他欠我们王爷杨素的钱。
1: 是啊，
0: 他欠多少钱？黄金10000两，白银100万两。
1: 我娘哎！
0: 陆秉章也吓了一跳，这么大的数目。陆秉章本来是不爱说话的人，他觉得这事儿好奇，所以就插话了。请问大人，我们大帅也不是没钱，他怎么欠越王这么多银子？嗨，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节度使大帅张汉九还嫌这个节度使官不够大。为什么呢？他是地方官呢，哎，贪心不足，还想高升几步，换换纱帽。你想要换换帽子，挪个地方，不得花钱吗？当今这个朝代，谁说了算呢？皇上是个傀儡，老闹病，权力在越王杨素手呢。那杨王爷手里头拎着一杆秤，谁给的钱多官就大，谁给的钱少那官就小。后来你们元帅呀，想要当大官，向我们王爷提出要求来了，最好给他个国公。国公啊，仅次于王啊，那紫袍金带有拜相的希望。你想他要当个国公，少花了钱行吗？我们越王已经答应了，当时给他开了个价码，你要能交出黄金10000两，白银100万，马上就叫你当国公，而且还当定国公，一等功啊，给金印呐、啊，那搬的京城住的府里，那是二号皇上啊。所以你们大帅张汉九就动了心了，现在就凑这笔钱。可是世子现在连一半也没交上，越王非常不高兴，这回叫我来的凤翔府就是催讨银两，我没这事儿来的。昨天我见着他了，他直皱眉，他说把所有的方法全都想尽了，还是这数目完成不了。你说他有多笨蛋？这回我把银子要带不回去，越王爷要一怒，他这定国公就没了，这到嘴的肉还得往外吐，可惜不可惜？陆秉章这才明白，这张汉九闹了半天是个贪官呐。怪不得他派捐要款，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啊！他是压杀求油啊！哦，逼来银子换官当啊！你他妈不是个人呐、啊！你为了你当大官，你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那种程度，难道你就不心疼吗？你是个禽兽，我与你岂能善？甘休。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

0: 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以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李老师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把你逆转病情、改写命运。因为李老师手里边拥有着各种慢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

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
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

0: 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同时他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出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培养感恩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让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师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阿替普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啊，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
1: 说这
0: 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

0: 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肠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3: 嗯，
2: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3: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嗯嗯。
2: 目前呢，我是3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3: 嗯嗯。
2: 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3: 嗯嗯。
2: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啊、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3: 嗯嗯。
2: 公婆啦，还有。
3: 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对对对，是的呀。
3: 嗯，
2: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2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3: 嗯嗯嗯。
2: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
3: 嗯。
2: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3: 对。
2: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哦。
3: 嗯嗯。
2: 但是又就说也能扛得住，出了个手术嘛。
3: 嗯嗯嗯。
2: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3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
2: 嗯，
3: 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
2: 嗯，
3: 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弄的。死的糊糊了，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啊，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2副药也给你纠正。
2: 我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3: 那是，嗯。
2: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你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
3: 嗯，
2: 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3代的房了嘛？啊、哦，
3: 嗯，
2: 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在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
3: 嗯嗯。
2: 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3: 嗯，
2: 就是这种感觉嘛。
3: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 啊，真的非常好
2: 啊，是，
3: 嗯，
2: 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
3: 嗯，
2: 声音还洪亮，
3: 嗯，
2: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3: 嗯，
2: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3: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
2: 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
3: 嗯，
2: 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
3: 好，
2: 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
3: 嗯嗯嗯。
2: 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运动啊，活动活动，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3: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2: 对，
3: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

0: 会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
1: 对，
0: 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啊，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啊，在骨骼了。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药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第一，急症我不治。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第二，恶性病我不治。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
0: 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活不了。
0: 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这个脑梗。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后来大夫说。就这个样子了，你回家慢慢康复锻炼，恢复就好了。回来之后反正勉勉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也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反正还 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点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他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嗯，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
0: 嗯，
3: 这老外
0: 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叫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
3: 嗯嗯，
0: 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3: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3: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帮来治病。
3: 嗯，
0: 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3: 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

好几天大便是，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后来我逐渐嘛，感觉身上，也能用上这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行啊，一天的产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

0: 不能着急。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
1: 是
0: 啊。
1: 的，是的，哎。
0: 哎，咱们现在的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儿。哎，他们呢是，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那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的，啊！我们这个方子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啊，它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所以说，
1: 就是挺想讲的，
0: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富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
0: 嗯。
4: 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得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千梗，那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4: 是吧？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
0: 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人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4: 哎，那太好
0: 对，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4: 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4: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4: 对，哎呀，我
0: 哎，
4: 呢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
0: 嗯，
4: 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
0: 嗯，
4: 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 我这个胃呢也不好。
0: 嗯。

0: 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
1: 嗯
0: 啊，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刘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十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0: 嗯嗯。
1: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
0: 嗯嗯。
1: 哎，他起完名呢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
0: 嗯嗯嗯。
1: 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0: 嗯嗯。
1: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嗯。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啊？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0: 对对对对，就是啊、
1: 哎。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0: 嗯嗯，
1: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全国统一售价是1块钱一片，你要发现哪儿涨价了，不是老师说的，你要发现哪儿涨价的话呢，你告诉我，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0: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1: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
3: 哎呀，李老师呀，您是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哇，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在我们家哇，之前哇倒要攒了点，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哇，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1: 嗯嗯。
3: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哇就不敢得病。这结节。
1: 嗯。
3: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1: 嗯嗯。
3: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那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啊，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1: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1: 嗯。
3: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 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就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1: 嗯，
0: 你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1: 嗯，
0: 我就想呀，缓一缓，攒点钱再说吧。要不说李老师呀，我的命也好。哎，在这个档口啊，我就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就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1: 嗯，
0: 关键是一片才一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1: 嗯，
0: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1: 见效挺快的是吧？
0: 哎呀，挺快的。
1: 嗯，
0: 对吧？刚用两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时候啊，可能是，
1: 嗯，
0: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要不然长那么大他都没事嘛哈。
1: 嗯嗯嗯。
0: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赶紧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两副了。
1: 两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0: 现在的情况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
1: 嗯，
0: 对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好像也给卸去了，
1: 嗯，
0: 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1: 嗯，
0: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好好好。
0: 啊，
1: 老师给你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0: 谢谢。
1: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0: 嗯，
1: 啊，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0: 对的，
1: 终于正常的肝气的运转了啊。那我们叫要肝郁气滞，再有呢，你肝气郁结之后，你脾胃就会亏虚。
0: 嗯，
1: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是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呢，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
0: 嗯，
1: 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0: 行
1: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0: 对。
1: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啊，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记住您的话了。凡事想得开啊。
1: 对，凡事想开。
0: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1: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您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0: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2: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0: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8月19号，锦州交广七夕之夜圆满收官，落日晚风轻拂海岸，星光洒落世博园，一场热气腾腾的趣味烧烤争霸赛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不仅去看风景，也去看生产线，科普活动成为知识型旅行的新潮流。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工厂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6%，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达满，气温宜人，清风拂面，旅游体验大幅提升。温润舒适的气候搭配秀美的泉水景观，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相较于盛夏，秋日的泉水喷涌更显温润从容，力道十足且姿态舒展，经典的趵突腾空奇观持续呈现，意境悠远。八月已过半，夏天正在倒计时。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国草原天花板，八月下旬草还绿着，但已经开始微微泛黄，现在去正好是绿中带金的独特风景。趁着夏末的好时节，不妨奔赴草原，邂逅这份独有的夏末风光。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5: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
6: 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摄氏度，北镇30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4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2摄氏度，易县21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下载之后用您个人手机号注册绑定啊，然后首页头像啊，一个卡通小男孩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了。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啊畅所欲言啊，您对我们的这个戏曲故事啊、戏曲内容啊，包括相关的唱段呢、啊、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您想听什么样的戏也可以发在下播之后可以坐高铁到重庆吃美食啊。我有这个想法啊。锦州这两天天气渐渐凉快了啊，也欢迎重庆的朋友到锦州来啊，各大夜市欢迎你，各大美景欢迎你。

啊。今天咱们听什么戏呢？说一出比较经典的戏曲啊。说到咱们中国戏曲里面的经典 IP 呢，肯定有一个名字是躲不开的，就是《红楼梦》。哎，这么一说呢，咱们旋律特别的熟悉啊，特别的熟悉。越剧版的《红楼梦》呢，最经典也是最深入人心的那一版，应该是1962年上映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是由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越剧宗师联袂主演的。啊，戏曲舞台上《红楼梦》呢还是久演不衰，而且呢常演常新，包括像这个越剧《红楼梦》啊，现在呢又有新排的戏，对吧？哎，大伙儿呢很多的朋友在网上应该刷到过短视频，陈丽君、李云霄他们主演的啊越剧等等啊，无论是唱词啊，包括这个布景啊、演绎啊，都有很大的变化。甚至我们说到演唱的方式啊，我们说不同年代的演员有不同年代的演唱，其实也不止越剧啊，包括很多的地方戏曲，像黄梅戏，哎，都是这个样子的，大伙儿都能够发现啊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今天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啊这个电影版本的《红楼梦》，这个里面呢。徐玉兰啊，他的徐派的唱的一个段子，甚至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两句的一个段子，也就是宝黛初相见的一个名场面，咱们一起来听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这段呢是黛玉进府的一个经典的剧情，千里迢迢投奔外祖母的林黛玉孤苦伶仃，小心翼翼踏入贾府。实际上呢，这一段门外跨进来的那一下啊，从低首垂眉到一瞬间抬起眼睛，然后呢带着一点点的不安啊，当时的那个林妹妹。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再回味一下粤剧版本的《红楼梦》啊，王文娟先生他所是没有见过表妹的贾宝玉，哎，初见黛玉的那一刻一眼万年心生欢喜，因为他们俩有前世的牧师前盟的羁绊嘛，哎，就化作了这一刻的怦然心动。所以这一段对唱呢也可以说是戏曲人物塑造的一段天花板了啊，但是又不油腻。这个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的朋友看了无数个版本的《红楼梦》之后啊，依然觉得宝玉这个形象和黛玉这个形象很难以替代的一个原因，这两个角色都不好演。宝玉啊，他纨绔吧又不行，过于懒散也不行，那么情绪呢也不能太过，过了之后就会显得油腻。林妹妹呢，如果完全的就走娇弱路线，又显不出她，都不好演啊，都不好演。一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把少年宝玉初见黛玉的这种惊艳和欢喜啊，诠释的淋漓尽致。那么王文娟先生的林黛玉在宝玉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是低着眉明媚最轻松的一段唱。当然我们说一曲初见，听完这个明媚的欢喜渐渐就落幕了。黛玉自从生活到这个大园子里之后啊，园子里确实很热闹，但是呢黛玉的这个心一直是很花啊，黛玉葬花。梅兰芳先生还单独为这个演过戏。黛玉葬花的这个部分也是整部的《红楼梦》里面最富有诗意的一个巅峰情节，也是黛玉的人物心境的写照啊。她很容易被这种礼教规矩世俗眼光所束缚。黛玉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聪慧但是呢又很敏感，看似身处大观园，但是实则呢孤苦无依。暮春时节繁花飘落，旁人眼中提着锄头，哎，独自到花园之中收拾残花，自筑香坟，以落花自喻这样的一个过程。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简短的王文娟先生的黛玉葬花。

0: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简，为什么说抽离一下呢？因为等一会儿咱们要听一个稍微开心的一段啊。咱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黛玉葬花》呢，我们说王文娟王派的这个唱腔，它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啊。你看其他的版本的《红楼梦》，黛玉的唱腔都是很悲苦的，但让观众啊听众能在唯美的唱腔当中读懂黛玉的孤独、通透和那种易碎的内心。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呢，是很开心的一段，也就是说，有了宝黛喜讯的那一段啊，不得误会、拌嘴、试探、和解。哎，贾母呢，最终和众人都默许了宝黛的情谊，贾府上下呢，也是传出喜讯，哎，真的要结亲了。那这个时候的宝玉啊，满心满眼都是挚爱之人，以为熬过了所有的猜忌与隔阂，试探心意，不必再为世俗的规矩所烦恼，满心都是尘埃落定的那种幸福和憧憬。所以呢，徐兰先生啊，就有那么一段啊，我合不拢笑口，把喜讯接。这段呢，可以说是徐派的低沉落寞，再配上徐兰先生这种高亢通透的嗓音，然后饱满鲜活的状态，就把少年宝玉那种得知喜讯之后的雀跃、天真、灵动，哎，演绎得毫无违和感。
1: 绿梅梅，

这个是开开心心的时候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红楼梦》呢，它是一出悲剧戏啊，它是一出悲剧戏，前面有多。

命运的反转呢，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贾府为了家族的利益啊，精心策划了一场金玉良缘的一个骗局啊。这件事情呢，实际比较合薛宝钗的心意啊。那宝玉呢，从头到尾并不知情。黛玉心欢喜的宝玉换了新娘，把薛宝钗送上了花轿，全程都在筹备着宝玉大婚喜庆热闹的时候，潇湘馆里面凄风苦雨，清冷萧瑟，卧病在床的林黛玉辗转得知了真相，所以呢就有了一段特别悲伤的段落啊，黛玉焚稿，这也是全剧情感最炸裂最催泪的一段高光悲剧的名场面，也是王文娟先生的一段封神的唱段。当时的黛玉强撑着病体，亲手焚烧了自己一生的心血，那些承载着她与宝玉情谊的那些诗稿、手帕、笔墨、文字，也是斩断了尘缘，了断了执念。这段唱腔呢，也是和绝望，到了结尾的时候，苍凉低沉，道尽命运的无常。

潇湘馆这一边呢，黛玉啊油尽灯枯，命悬一线。那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身边不离不弃的只有谁呢？只有他的身边的侍女紫娟。紫娟呢再怎么贴心的照顾，最终也没有留住黛玉的性命。那么在贾府锣鼓喧天，红烛高照之时，黛玉香消玉殒，魂归离恨天。而被蒙在鼓里的宝玉还沉浸在迎娶挚爱、得偿所愿的欢喜当中，一直到揭开红盖头的那一刻，才发现眼前的新娘是薛宝钗，而不是他心心念念的林妹妹。瞬间天崩地裂，如梦初，既疯癫又绝望又崩溃的状态，不顾一切冲出了婚房，奔赴清冷萧瑟的潇湘馆。但是佳人已逝啊。于是就一坐

在这之后啊，宝玉呢和紫娟，哎，还有了一段交流啊。什么样的交流呢？就是在宝玉极致的崩溃之后，内心很茫然，他始终无法相信，原来那个鲜活灵动的、温柔纯粹的林妹妹就这样离开了自己。他就只能拉住世间最懂黛玉的紫娟啊，含泪追问。细细问询，想要知道黛玉最后的时光到底经历了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后面呢，实际还有一段问紫娟啊这样的一段唱，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咱。

咱们有点不够了啊，就听不完，那这一段呢咱们就不听了啊，就不听了。今天呢咱们听了几段的这个越剧《红楼梦》当中的唱段啊，结尾呢不想听得太伤心啊，不想听得太伤心。有一位越剧演员啊，非常优秀的越剧演员，这个呢也是不包含在电影版《红楼梦》当中的一位越剧演员，他叫赵志刚啊，非常优秀的、非常知名的一位越剧演员，但他是越剧男演员啊。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越剧演员都是女演员，但是赵志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越剧男演员。他呢也唱过《红楼梦》啊，而且呢后来还推出过跟《红楼梦》相关的歌曲。其中呢有一段赵志刚唱的特别火的《红楼梦》的唱呢，叫做《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啊。根据这一段，他跟歌手赵照啊改了一首全新创作的歌曲，就叫《想当初》。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颗心从来也不管事，今天大胆地说出来，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会好你。我睡里梦里

0: 《红楼梦》这出戏呢，有赤诚热烈，有温柔清冷，有细腻真挚，有温润沧桑。一代代的越剧宗师用最纯粹的唱腔，最精湛的演绎，让《红楼梦》的故事跨越了60载的岁月，依旧鲜活动人。所以这个就是经典，就是历经时光沉淀，依旧能够打动每一位热爱戏曲、热爱温柔的人。我们今天《红楼梦》就听到这儿。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天真的是开始渐凉了啊，白天还是热一些啊，但是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热了。到下周就该出伏了嘛啊，早晚呢确实越来越凉了。很多的朋友呢在家里边最近呢也开始调整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对不对？哎，今天呢再给大伙推一个好吃的，就是您不开火很省事儿的啊，好吃的。这个是地方特色啊，南京人从小吃到大的纯卤盐水鸭加酱鸭组合。这个呢是开袋热一下就能吃啊，咸香入味儿。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囤几袋啊，放冰箱里，然后呢不想做饭的时候随手一拆，分分钟两道招牌菜。我们说其实这个南京人啊在制作鸭子这方面确实挺厉害的，对不对？这个历史呢能追溯到2000多年前，这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手艺，把这个鸭子的制作工艺啊摸得透透了啊。选鸭子很讲究，挑那种瘦肉比较多的好鸭子，肉质呢紧实还鲜嫩，而且呢对于这个工艺也比较较真儿，从选料到卤制每一步呢都很有讲究，也是凭借着这份认真做出来的鸭子啊也是鲜香发挥到极致，所以在当地也有一句话叫无鸭不成席嘛。纯卤呢是南京卤味界的一个市级的龙头企业，也是把这份好手艺做得特别的好，传承了2500年的南京卤味制作历史。哎，用20多种天然香料，18道工序，坚持炒盐腌，哎，清卤腹，烘的干，焖的足，这样的传统工艺，还增加了现代的工艺创新，品质当然是没得说啊。鸭子卖的那可火了。夸张点说，一年卖出去的鸭子，那能在地球围2圈，畅销程度可想而知啊。今天给大伙做的这个组合呢，是一个1公斤的盐水鸭和800克的酱鸭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直接满足一家人的口味。盐水鸭呢，皮白肉红，咸香入味儿，然后肉质特别嫩，牙口好，牙口不好的您都轻松嚼啊。

0: 酱鸭呢，枣红透亮，咸甜交织，越吃越香，越吃越上头，连骨头缝里都有香味儿。而这款鸭子呢，是南京直发的，从产地直接发到您家，全程真空包装，发货的时候呢，还配这个冷袋保鲜。啊，最大程度锁住鸭子的鲜香，但是呢，大伙儿一定要注意啊，这鸭子收到了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冷藏，才能保持最好的口感。今天呢，给大伙儿的这个超值优惠啊，重点啊，两斤的盐水鸭，然后一斤六两的酱鸭，这个两只加起来呢，将近四斤肉，超值价啊，99块钱。那盐水鸭和酱鸭呢，您还可以任选，您可以选这个两只盐水鸭的或者两只酱鸭的都行啊，都是99。那平时呢，你单买一只盐水鸭都得80多，今天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嘛，对不对？直接省出了一只鸭子的钱，而且是真空包装的，稍微热一下就能吃，多好呢，对吧？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啊，也是下大力度了，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两种下单方式，第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联系小管家登记送货上门。还有呢，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鸭子，就可以收到下单链接，自助下单了。那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好吃好喝的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营养保健类产品，对不对？哎，包括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包括辅酶 Q 十啊，对不对？哎，今天呢给大家推下一组啊，这个下一组呢是同样是康度这个大品牌啊，鱼油软胶囊，哎，预防心脑血管问题，对不对？蓝帽认证的。这个呢原价是79.9一瓶的，现在呢价格直接砍到底，一瓶24.8啊，24.8，直接就能带走半个月的量，你算下来的话一天1块多钱啊，1块多钱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那是不是太超值了啊？只有400的下单方式啊，400-999-0139，400-999-0139，需要下单这个鱼油的朋友抓紧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
2: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3: 金鞭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鞭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瘀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3: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鞭水蛭素。
2: 金鞭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3: 金鞭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2: 金鞭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鞭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每一盒金鞭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

0: 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轻痹、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好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平台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啊，终于是把金边水质素这件事敲定了。
3: 敲定了，
2: 相当不容易了，
3: 如释重负。
2: 嗯
3: 啊，可不，我觉得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
2: 是，
3: 为啥说它不容易呢？可能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啊，就咱们这次的这一批啊金边水质素是近30年来历史上含量最高的一批了，
2: 关键是它还高于国家标准2倍以上。
3: 两倍以上，之前呢，人家早就把这批货呀，实话啊，都订出去了，啊，就属于人家都已经订好的。我们这次呢，相当于是从源头啊，就给人家截胡了。
2: 但是有一件事儿没弄明白，老师，这批原本是准备出口的，您给截胡了。
3: 没错啊，
2: 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自己还不够用呢，为啥非得出口啊？
3: 为啥出口啊？
2: 嗯
3: 啊，你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有史以来就这批30年历史当中抗凝血酶含量最高的，而且纯度也是最纯的。我说每一批次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金边水质，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是都不一样的。
2: 嗯，
3: 它取决于当年的这个水质的生长条件，因为它是活的，它是从动物体内提取的，所以说你这个动物吃什么，你生存的环境什么样，它提纯的这个抗凝血酶水质素它的含量也不一样啊。那我刚才说了，这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那就导致什么呀，尤其是国外一些上市公司啊、医药公司啊、医疗机构啊，他们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人家是不惜花高价格去抢、去争取的。
2: 其实说白了，还是看重它的含量高，
3: 看重它的品质，看重它的质量。
2: 嗯，
3: 而且我在这儿啊，我说的皮外话，高买高卖，我高价是我把它给它抢过来了，但是我回到他们国内了之后了，他们再转一圈回头，他还能高价的更高的价格再卖给咱国人。为什么说我要开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这个栏目的初衷是什么？是给大家伙甄选我们国内的、我们国家的自主研发的高端的健康的好产品。高端健康的好产品是我们国内生产的，第一我要让国人用上，第二我要让我们的国人认识到现在咱们国家生产的产品已经是享誉全球了。我们可以很负责任跟大家讲，我们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商，就中国制造已经引领全球了。你不要再认为你在国外买的这种进口的好商品它就真的好，很多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国内生产完之后到那边转了一圈回头再卖给咱们的。所以说金边水质素啊，前两天有带的这个羊钻马，它的产地一定是中国，因为全世界范围内就只有咱们江西樟树生产这个金边水质，也只有金边水质才能够被称之为叫非牛质啊。所以说呢，我给这次把这事给截胡了，表象上看我截啊，而且我还告诉你这是表面的，

0: 啊，咱们能够了解到的，你还有了解不到的啊。我再告诉你一点，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制药企业，你比如说我们除了常规的我们知道的这个级别水质素，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你比如说胰岛素增敏剂、溶栓抗凝的药物、抗凝血酶抑制剂就等等，这些特效药很多，现在临床上的一些高价格的特效药，实际上它都是从这个金边水质当中提取出来的啊。那如果说这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药公司、医药企业，人家要拿到了这批含量极高的金边水质之后，它是不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更加的节省成本和原材料了？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啊，原本你说一斤水质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瓶水质素来，那么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它的含量是最好的。
1: 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这么多人争抢金边水质，您给我们截胡过来了，这得做多少功课多少工作呀。
0: 我觉得这个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因为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之所以呀、跟很多我们有这个主动权，我觉得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跟这些大型的制药企业这些公司，我们有常年的深度的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很多的制药企业的帮助是非常大的。但大家伙别忘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背后的可不是我一个人的，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呀。
1: 对，
0: 哎，咱就说这个水质素这个事儿，当初在水质素的应用和提取上，就这个技术我们给当地的厂家解决了很多攻关的一些难题。
1: 老师您别谦虚，还是您的功劳最大。
0: 这不是我谦虚啊，这个千万别给我说我的功劳大啊，这咱不敢当啊。但说到这儿，是这次能够给大家伙争取到这批的金边水质素，你要知道在任何一个平台也好，任何一个机构也好，这个我觉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咱们是当仁不让的，你其他的机构肯定做不到像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种力度。
1: 嗯，
0: 首先不说这是最顶级的金边水质素，咱就拿一普通的水质素来讲的话，咱如果好信儿的话，你可以到江西樟树那边啊，就那些特色治疗的医院你去看一看，你打听打听，20块钱
1: 是费用可不低，
0: 而且不是说啊，你开一个礼拜的你能拿回来啊，你得凭大夫开的处方，你按处方去抓药，你没这个手续人家根本不能让你随便的领出来。
1: 哎，还真是，这次机会啊是老师非常难得为大家争取到的。那如果说朋友们靠自己抢到了，真的是一次很好的康复的机会，
0: 很好的康复机会啊。就包括你说上次就是咱们讲3年前吧，有多少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听众朋友人家用过啊，你比方说当时有心梗的脑梗的那些患者，以前都是5年了啊，犯这个2次3次的，那3年前人家用完之后，很多人都做到了什么呢？对心梗脑梗的这几年没再犯的一个控制啊。啊，还有很多这个脑梗心梗后遗症的，我告诉你还有偏瘫的患者人家效果更好啊。你像有一些以前就是半身不遂都凭了自己能走能动的，比比皆是啊。
1: 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已经是质的飞跃了，
0: 生活品质的一个飞跃啊，想象不到的。所以说咱们这回啊，这又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批了，比上一次这含量还要高，大家伙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那这次这么好的我还争取，甚至很多人的身体现在就活动自如了，还要储备一些。
1: 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好的东西不只是说当下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储备一些之后，我们可以以备不时之需，有备无患。
0: 没错，好东西谁都想留着啊，用不上也想留着。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猜对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伙，这次这么好的金边水质素啊，你这次我告诉你，它的保质期还长。
1: 保质期还是长的，3年的时间。
0: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伙完全不用担心说我囤货我储存的问题啊。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即便是咱们身体不错没啥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保不齐我们身体就出现不好的时候啊。
1: 是，
0: 我告诉你，咱们岁数大的人，你想一想，65岁和70假如说咱们身体没

0: 没问题，没有血栓斑块，你平时偶尔用上一点，我告诉你，对将来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大病来讲，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嗯，预防真的是太有必要了。
0: 没错啊，
1: 总比我们在真正的堵的时候花好多钱去做这个支架、做搭桥，那可不行啊，那花的太多了。
0: 而且人家也遭罪啊。
1: 对啊，
0: 还得是什么大动大量，你一个人得病了，还得搭一个人照顾你啊。
1: 嗯。
0: 哎，你现在呢，一个支架一个搭桥，你看的手术好像不贵，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费用加到一块，包括住院已经得到过的尝到甜头的，上去不是说这个量比较少，范围比较小，很多的人没抢到吗？
1: 嗯，
0: 当时可能这回很多人呢都感受到这个抢到的人没定的太多了，而且咱还限购，有遗憾啊。这回机会来了，三年前当时没抢到的经常给我打电话的，说我身体拖了这么的康复的机会，实际上咱们这次全国范围内只有20000号啊。
1: 对，全国这点数量那真的是太少了。
0: 因为我说了，这次呢是人家出口的那个份额当中给大家伙截留的，所以说有20000盒已然是不错了。
1: 真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全国50多个城市，这样算下来每个地区也就几百盒。
0: 对，你要这么一算的话就知道它少啊，
1: 那基本上没多少人能用上，
0: 所以说得靠抢，
1: 靠抢，拼手速，加油啊。
0: 上次用到的尝到甜头的，我听说这几天呢有量就在这摆着呢，如果说你要真错过了没用上啊，你可能会说老师那我再等一等吧，你这次抢不上说下次再等，再等几年，咱们这次金鳖水之素它里边的抗凝血酶的含量30年难得一遇的这么个高浓度啊，那可不是说咱们再等个几年你就能等得到的。
1: 对
0: 啊，你可能下一次3年你等到啊，有可能还有水质素，但这含量浓度跟咱们这次它肯定没法比，肯定不一样了。
1: 关键是你能等得起吗？你病你能拖得起吗？
0: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是啊，
0: 所以说呀，就小雨你刚刚说的是太对了，那可能就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状态就开始出现下滑了，你的病情是在发展的，你在能好的时候能调理的时候你没抓住机会，你总觉得来得急，急什么，等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你已经抓不住了。
1: 对，有些遗憾可弥补不了啊，
0: 要不怎么叫天大的呢？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前些年房价高，我们想再等一等啊，房价再涨一涨再卖啊，这回你想卖了房价跌了，这是不是后悔了啊？另外说到遗憾，我觉得咱聊个题外话，就小雨你看你年纪小啊，我问一下，
1: 我再三纠结没去。
0: 没去
1: 啊？
0: 为啥呀？
1: 哎，因为我初恋在那儿，不愿意去。
0: 这就是遗憾了呗。
1: 嗯，也没有啥遗憾的，有的时候见与不见都是最好的，但就是像这种遗憾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把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见面了那可能就不完美了。
0: 你这么想还真对。
1: 对啊，你看你见他秃了顶，他见你粗了腰，不见就不见，但是现在有多少参加完同学聚会回来之后就家庭都有多少都破裂了，
0: 就感情不好啊。
1: 对啊，所以说你想弥补遗憾，你当初不抓住机会，那后悔药可没处卖啊。
0: 你看看啊，年纪轻轻的你感悟还挺深的啊。
1: 我同学聚会我不去，那我爱人同学聚会我也不让他去。
0: 为啥呀？
1: 我怕他见着他初恋啊。
0: 你这管的有点宽了吧。
1: 那必须得管啊，生活中的遗憾呢还真是有点儿。但我说回来，眼下对疾病康复这一块大家可真不能够留遗憾，就像这些天其实就能够从用了金鳖水质的一些康复的听众朋友身上感受得到大家康复的喜悦。
0: 没错，就像有一些心梗脑梗多发性腔梗的一些朋友啊，你说一旦如果自己真发病住院了，那个时候后悔说，易老师当初带来这么好的30年一遇的金鳖水质我都没抓住，你那个时候遗憾你说它有什么用啊？还
1: 可不，你病都发了你还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0: 那个时候你回头让我给你去找去，我上哪儿找去呀？
1: 是啊，最近吧我父亲总跟我捣鼓说，年轻的时候跟几个老哥们儿一起出去办场子，那年轻那会儿呢有这个机会，但他没去，他说那个时候要是去了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
0: 那个
1: 啊，当时就是因为我妈没让我爸干，结果

0: 现在他那个几个老哥们儿，人全都是大老板了。我爸现在就是在家总感慨，就寻思着这当时要是一起干了，这多好啊！但你后悔这事儿没用啊，你只能徒增烦恼。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也许你父亲跟着干了，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嗯，我倒是总这么劝他，但是他不承认啊。
1: 他不承认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对于你父亲来讲，就是守着遗憾在过日子了。
0: 是。
1: 啊，但这种遗憾你能挽回吗？
0: 那挽回不了啊。
1: 是啊。
0: 我妈也总跟我爸说，年轻的时候啊，他要不气我妈，我妈现在身体也不能这么不好，血压也不能高，这辈子遇见我爸就是他的因果。
1: 因果，所以说吧，就你说的这个因果这个词儿也非常好啊，咱不是迷信。我觉得提到因果呢，有因必有果。
0: 嗯。
1: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啊，我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生活。
0: 是。
1: 那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每个阶段是不是都面临着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做选择了。
0: 嗯。
1: 啊，那说的直接点儿，就拿刚才你母亲这种感慨来讲，那当然就是开玩笑的话啊。我们有多少不幸福的家庭？就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夫妻的和睦到白头，什么意思？就是多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都是因为你当初做的选择你做错了。
0: 是，
1: 如果你当初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选对了，他就决定了你这一生的幸福。
0: 是的，所以说呢，人生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啊，其实都是在选择当中度过的。
1: 可能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啊，我们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让我们自己真正的不留遗憾？
0: 就会拍手称赞，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没有遗憾了。
1: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啊，你怎么办呢？怎么过好呢？对于我们现在生病的人啊，你别想着说我们这个人生的问题了，你先考虑考虑你这健康的问题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啊、正甲的这个朋友，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那说到金边水之素，老师趁着我们的节目呢还有点时间，您跟大家说一下，还有哪些人是可以用的呢？让一些新的朋友啊，心里也有一个大致的判断。
1: 啊，这些健康产品呢，给身体上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纠正自己偏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咱老朋友都了解。那么，刚听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些新朋友来讲，我确实应该呀跟大伙说一说，金边水之素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当下啊，不聊过去，也不聊未来，就今天跟大伙讲的这几天跟大伙讲的金边水之素这个事儿，还有哪些人应该用，可以用金边水之素啊？你比如说，有高血脂的人、高血粘的人、中风偏瘫的人、脑血栓的人、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包括还有像高血压、肺心病这些人，实际上都跟我们血管的硬化和血管的淤堵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这样的人都可以选择用上金边水之素，而且这些人，咱们大家伙眼前要过好，让自己舒服、深度遭罪、很舒服的这种生活状态。
0: 您说这些朋友，他们为什么要选择金边水之素用呢？
1: 因为金边水之素有绝活啊！
0: 什么绝活啊？
1: 水之素第一个，它能够急缓皆治，
0: 急缓皆治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无论你是急症，慢性的心梗啊，慢性的脑梗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肺心病，这都属于慢性病。
0: 嗯，
1: 哎，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调理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血栓还是斑块，不管它是大的血栓斑块还是小的血栓斑块，不管你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等重一点的，你一年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轻症半年左右，重症一年左右，
1: 效果都会很明显。
0: 为什么这么说呀？它有什么具体的依据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比方说，首先咱们得知道什么是轻症，你看什么高血脂啊，到医院一检查验血，血脂很高，堵塞。凡是这样的没有危及到我们生命的病情，这样的患者，我们曾经做过金边水之素应用的一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就显示出， 尤其是抽取了使用金边水质素半年左右的轻症的患者，我们发现就半年的时间，他们每个月在定期的血常规检查报告上就明显的发现，每个人的血液它的年轻度都在不停的增加。
0: 血液年轻度的增加是什么意思啊？
1: 血液年轻度没听过是吧？
0: 嗯，
1: 换句话说，我们

0: 70岁的血液的质量和你50岁的人的血液的质量，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哎，那能不能把70岁人的血液质量逆转回来，逆转成50岁的这个血液质量，他不就血液就年轻了吗？
1: 那要是这个事儿都可以逆转的话，那我们用了金边水之素的人，那岂不是越用越年轻了吗？
0: 主要我们根据的指标是什么？就血液当中的，比如说像脂类物质也好啊，代谢废物也好，都会随着用这个金边水之素的周期不断的延长，你血液里边的这个清洁程度也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增加。而且同龄的正常人相比，我们使用金边水之素的患者，血液的清洁程度要高上很多倍，甚至有的人就是60、70岁的人，经过这半年多的血液净化之后，就是金边水之素的使用之后，再来检测他这个血液的清洁度，60、70岁的人啊，像30、40岁的人这种干净的程度。
1: 真的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要是按照这个进化的程度来讲的话，我经常说使用半年左右相当于给咱们全身的血液换2遍新的。
1: 我印象里好像有那种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都在打的，就春秋两季都会打的那种季节针，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效果呀？
0: 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
1: 怎么的呢？
0: 你打那个春秋季节针啊，它主要是扩张你血管了。
1: 对。
0: 它没有溶栓的作用，它什么级别的？我跟你说，和这个金边水之素没法比，因为你扩血管你溶栓它是一回事吗？它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它就不具备溶栓的作用，它怎么溶？它怎么净化？而金边水之素相当于把你血液给你换新了一样。啊，就有一点跟着咱们这个血液透析这个概念差不多。但是你这个金边水之素的使用，重症呢，比方说什么叫重症？咱们就说这个血栓斑块是陈旧性的。我之前说过，陈旧性的颈动脉的斑块，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很难给它消除掉，因为它特别硬，特别坚固。那么必须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手术叫做冠脉旋膜患者啊，血栓斑块是比较顽固的。那么这样的患者用金边水之素，你要是给我用满1年的话，它也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它能一点一点的腐蚀掉你这种坚固的这种顽固的血栓斑块，基本上堵塞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就很多的这种严重的血栓斑块陈旧性这样的患者，用满1年之后啊，比如说原来你堵塞80%的冠状动脉，用满1年金边水之素之后，我们很多人都可以降到50%左右。
1: 降到那么多？
0: 50%基本上就没什么风险了。你看这多好啊。
1: 没有风险，那我们也不用担心。
0: 开始重点使用重组水质素了。
1: 什么叫重组水质素啊？
0: 就是从水质当中提取研发出来的一个新药。啊，你包括咱们这次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医疗机构，一些药企，为什么他要引进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质素啊？为什么咱们还得截留1年左右，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做了一个大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术一样。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想抢购它呀？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儿啊，要想不留遗憾，尤其是你现在深受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斑块、正甲脾块这种疾病的折磨的话，啊，你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一次的金边水之素咱们一定要争取到啊！我只能说大家伙你得珍惜，你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啊。
1: 是的，30年一遇啊，亲爱的朋友们，而且呢全国一共才几万盒，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人都抢得怎么样了。如果说你想收获健康的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
2: 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俱散。
3: 金边水质，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溶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2: 中医瑰宝。金边水质，
3: 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质素。
2: 金边水质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 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棉，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2: 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3: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2: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0000盒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身体清除痰湿的能力都在下降。无形之痰就是中老年人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血液粘稠等症状。那有形之痰就是引发心脑意外的血栓斑块。故此，45岁之后的中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传统中医去除痰湿、溶解血栓斑块的终极药物就是金鳊水质素，被称为破血逐瘀之药。现代医学药理研究发现，金鳊水质素其抗凝血酶含量是普通溶血排栓药物的60倍。本次提供的金鳊水质素属于历史上超出国家标准最多的一批，属于30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的金鳊水质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金鳊水质素，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严老师您好，我现在订
1: 哎，我
2: 两
1: 是易老
2: 年
1: 师。
2: 的，你帮我给订上吧。
1: 哦，你上来就订2年的，这是给谁呀？谁订啊？谁用啊？
2: 哎，我和老伴2个人用。
1: 哦，2个人用，之前用过。
2: 对呀，上一次你们发的那个时候嘛，我们俩一共嘛得到了那个半年的，我没咋用，就可着老伴吃的，他病重。他那吃的时间不长，但效果特别好，所以我就寻思这一次我们俩都多订点，我和他一起吃。
1: 你这样啊，你说一下当时老伴儿什么情况，怎么用的，来跟我说说。
2: 他就是颈动脉血栓了，都6、7年的时间了，做了手术吧，当时抽出来那个血
1: 怎么样啊？
2: 也不行啊，手术完了以后吧，不到3年的时间，结果又出现了那个颈动脉椎管狭窄的。这次大夫要让做手术，上什么支架？我就寻思支架完了以后就不再犯了。你说那个大夫怎么给我说的，把我气死了都要。
1: 他怎么说的？
2: 哎呀，他说那个保证不了啊，他说这种颈动脉血栓呢，造成的那个狭窄复发性特别特别高。你说我这一听这话，你说这个3年之内做了2次手术，你说支架完了还不能保证好，哎呀，把我气的，我就不做了，回家了。
1: 那行啊，咱这一聊起来这事儿的话，我看你声调都高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夫跟咱说的也是实事求是，因为他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那谁能保证说你将来不犯呢？但如果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个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他是危及生命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该做手术，咱一定得把手术给做了，这先把命给保住，听明白没？
2: 哦，是，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不保证，我们就气得回家了，就先再找一个医院试试吧。哎，就在这时候就听到你的节目了，你讲那个金鳊水质素，听了以后啊，我就给他买了。那时候啊还限量呢，老伴的病重，好说歹说吧，工作人员给我们申请了半年呢，要不是病重的话，还不能给这么多呢。
1: 对，我记得第一次发放的时候吧，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人因为当时限购啊，就没抢到啊，就算是拿到了，最多的也就是半年的量，是这么个情况，这差不了。
2: 那天那半年的功夫吃的真的太好了，这半年吧，我就怕他那个狭窄再严重了，我就一个月领他上医院检查一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挺好的，没发展，让我们继续用药，不要停药。那个，我也没告诉他吃这个水质素了。那医院的药吧，除了那点降脂的那个吧，其他的药都不用了。第二个月领他去检查的时候，说造成的那个狭窄呀，那块，说的变小了，越来越小了。后来每个月我都领他去检查，都有好转。等了6个月吃完以后吧，那个狭窄的程度，就剩的不到20%了。
1: 你看挺好的嘛，基本上20%没啥危险了，啊，那个你知道为啥说你老伴儿用的这么好吗？首先第一个，他用的是正经八百的金边水质素，啊，就金边水质素啊，就是非牛氏冻干粉，它不管你是新的血栓斑块还是旧的。第二个，只要你坚持用好，你问题不太严重的话，一般也就半年左右。它基本上把咱们那个大大小小的这个斑块啊淤堵狭窄的地方啊都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像你老伴儿这种重症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效果就显现出来了。前期治疗加上大型的溶栓手术和斑块清除手术，明白吧？
2: 是是，上一次吧就用了半年，所以这回。

0: 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蛭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万盒的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中医有云，血栓之患犹如江河之阻，血脉不通，手足失灵，形神聚散。
2: 金边水蛭其性善行，犹如疏浚之功，荣栓通脉，其效如神，医家共赞。
1: 中医瑰宝，金边水蛭，荣栓之良药，竹约之圣品，化栓为无形，解血栓之隐患。
2: 世界医学历史上改变人类疾病进程结果公认的三大素：胰岛素、青蒿素、金边水蛭素。
1: 金边水蛭化血有神功，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化栓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
2: 金边水蛭化斑有神迹，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30年一遇最高含量。
1: 金边水蛭化栓有神效，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
2: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药材原产地，零距离、零差价，将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金边水蛭素引进平台，惠及广大听友。
1: 每一盒金边水蛭素均产自江西樟树，说明书明确标注成分含量、产品属性，完全符合国家药典法定标准，保真有效。
2: 真正为心脑血管重病、大病、偏瘫后遗症患者带来福音，双倍溶栓，快速通血管，专业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淤血金闭、真假劈块等血脉疾病。
1: 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30年仅此一次，全国仅有2万盒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万盒，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欢迎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这位听众，请讲。
4: 喂，老师啊，你好。哎呀，我今天又听到你讲这个金边水蛭了。这次说什么呀？一定要给我留半年的。
3: 哦，你这是老朋友吧？
4: 对。
3: 啊，我听你说话呀，这底气十足啊，应该是身体不错。啊，你现在一下子要半年的量，我不敢保证。毕竟这回啊，咱全国一起发放的。所以说呢，对于全国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这只数量还是有限的啊，能不能够得到半年，你得跟咱工作人员那儿确定一下啊，得联系一下。
4: 哎，上次的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就只给我订2个月的，这回又不行啊，说啥也不行，必须得给我订半年的，我的身体啊就指着他来救命呢。
3: 别着急，上来你这说话的声音我就感觉不错的，你先说一下你的情况吧，我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
4: 哎，说实话老师啊，我现在说实话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当时用了这个药嘛，你别看我现在不错啊，但是3年前呢，我可是差点就死在操场上了。
3: 死在操场上了？
4: 对对对对，
3: 这么严重吗？
4: 是，我本身是这个体校的教练嘛，天天带学生跑步啊，几十年了。那天啊，跑着跑着啊，突然就感觉到心口就疼嘛，恶心。我学生呢就把我送到医院

0: 去了。结果呢，送到医院啊，这么一检查，说是急性心梗了，啊，是当时啊就下了两个支架嘛，我才出院。后来听大夫说呢，那我是什么隐性的心脏病，外加这个急性的心梗。
1: 隐秘性的心脏病，
0: 对对对，
1: 啊，外加急性心梗。哦，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情况啊，你这还算是好的啊。有些如果说确诊的是隐匿型心脏病引发急性心梗的话，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可能连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在路上人就不行了，所以说你算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嗯，这个我才认识老师。我呢一直也觉得，就是说我最放心的就是我这个身体素质嘛，体育老师的身子骨啊肯定没有啥事儿。就是我这种情况啊是天天锻炼还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感觉自己说我本身我就是体育老师，我身体素质没问题
0: 啊。对呀，
1: 啊，天天锻炼呢也没挡得住出现这种病，就感觉很诧异，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这种心脏类的疾病，尤其是心梗，跟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好坏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潜在的冠心病的风险，就看你什么时候发作了。就每个人都一样，谁也逃不过。
0: 哦，
1: 这冠心病是什么？全名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这个冠状动脉里边有斑块，导致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是堵塞，这叫冠心病。那你说这个斑块和栓子怎么来的？记住了，日积月累堆积而成的。你这个血栓斑块，我们从小的时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就有
0: 哦，
1: 啊，直到你这个斑块和血栓聚集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发病了，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冠心病了。就从小每个人都有，这叫隐匿。隐匿是啥意思？就是尿悄的它就在我们身体里边就发生了。啊，他不会说像我们有这个冠心病呀，心绞痛的，胸闷气短，他有这个症状，他不会说有这个症状，他是突然之间就发生，没有任何征兆，啊，我们今天挺高兴，晚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起来的，这种情况叫隐匿型的，就是杀人于无形，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我说嘛，我自己认为身体素质还挺好的嘛。老师啊，那就更得把我抢到这个药啊，我之前用了有两个月了嘛，那个金匹水质。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到现在，哎，我都没再犯过这个毛病呢。
1: 之前就用了两个月，到现在已经是
0: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没犯过病了。
0: 对对对
1: 啊，那你今天怎么又着急又定呢？
0: 这不是最近开始嘛，就又有点那种胸闷的那种情况嘛，买点其他的水质素呢，用了一下，反正一点效果也没有。金匹水质这两个多月的药呢，保证我这一年多的平平安安，你知道吗？所以说这次我准备多定一点，近半年了，这半年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1: 同样是水质素，我告诉你效果天差地别的。那你其他的那些水质素啊，那我见的太多了，没有效果那正常的。为啥呢？因为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水质素啊叫金边水质素啊，它也叫非牛质，不同于市面上其他的水质素，它是我们临床上众多抗血栓抗斑块的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杂牌的水质素。您能听懂吧？
0: 听懂了听懂了，怪不得我买的没什么效果呢。
1: 你再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水质素啊就非牛质每盒当中都带着这个检测报告的这个标准的啊，你用其他牌子的水质素你看的没有这个检测报告，而且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就是检测报告上面已经标注了，
0: 嗯，
1: 国家药典标准两倍以上，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虽然说在国家药典当中记载了它能够破血逐瘀清除顽固性的血栓斑块，但是你得用到真的，
0: 嗯，
1: 啊，用到真正的水质它能够给你解决问题，用到假的以次充好的它就没有效果，
0: 怪不得呢。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这种真正的非牛质冻干粉啊，一般的症状比较轻的用半年左右吧，啊，重症患者也就一年，就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净化两遍。所以说你呢，现在来讲的话，身体当中的这个通过之前两个月的一个水质素的应用啊，恢复的非常好，这次你就半年这就够了啊。
0: 哦，不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啥呢？因为我心脏里面还有两个支架呢，你知道吗？
1: 心脏里边还有两个支架你？
0: 对对呀，他当时不是急性心梗吗？不是下了两个支架吗？
1: 哦，现在是感觉有点，你这样吧，这回呢水质素吧，给大家争取到是全国发放，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
0: 嗯。
1: 哦，打场外电话的话呢，咱们这次啊，因为有支架要融，就必须得是，你看啊，支架是把血管给扩张了。 啊，它扩到。

0: 是一段，但是你其他的小血管如果出现淤堵的话呢，还是不行，它通不了，它不具备溶栓的作用，所以说必须得用金边水蛭素把这个血栓栓子给它溶解掉，给它代谢掉，让我们的血液是完全的干净，你才能够确保我们以后不再犯。
1: 对，
0: 你这样，你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你这次你别半年了，你这次用一年的吧。啊，咱们要来就来的妥妥的，如果有这个量就用一年的，没有的也只能用半年的了，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
1: 好？好好好，行行行，谢谢老师啊，我现在就联系他们。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中医瑰宝金边水蛭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蛭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蛭。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蛭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两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两遍，重症用一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彻底避免心梗、脑梗、脑出血等急症的突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蛭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蛭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我今年70吧，这不是查出来有深动脉硬化，眼底总是发黑，有黑眼，腰发沉，小便不畅。吃了2年的降脂抗凝药啊，没起色。我自身也知道，这个水蛭素针对我的病是很对症的。但是我在网上买了好几款这个水蛭产品，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想问问原因。主要我也想了解咱们这个金边水蛭素，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用啊。
0: 嗯，首先我要表扬你啊，你对自己是很负责任的。啊，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呢是适合你的，就你这个病呢是脏器加上眼底微循环这个血管双重淤堵了，西药呢只能是防新的斑块，它化不掉沉积的陈旧的淤堵，市面上普通的水蛭制品呢只能是农副产品，而真正的金边水蛭素必须要产自江西樟树的，它每盒里边啊都附带的咱这个检测的指标的，啊，这个国家的抗凝血酶是100单位起，而咱们金边水蛭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每克达到了200单位，就这批原料含量是翻倍的，是30年难得的高货。啊，它采用的冻干技术锁住了活性，保质期是3年。
3: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之前买的都没有含量标注，产地也不对。先不说这批原本要出口，还有一段往事，挺让人痛心的嘛。
0: 是这样的啊，早年的这个金边水蛭成分管控严格，它是不对外出口的。然后我呢，这个海外的一个友人呢，突发脑出血后遗症，始终呢没能够等到这个金边水蛭素，之后这人就过世了。那如今呢，政策放宽了，咱们也通过多方协调才结下了这批出口的配额，全国呢总量只有20000盒，十分稀缺的。
3: 那像我这种晒眼底这个多处淤堵的这个对症吗？也是用坚持用能不能改善？
0: 完全对症。金边水蛭素呢，它是分子细小，全身大小血管、眼底肾部的微细血管都能够渗透溶解淤堵。那轻症呢坚持半年，全身血液相当于彻底净化了。像你这种多簇的陈旧的斑块的话呢，坚持一年，血管狭窄程度会明显的减轻。 那之前有冠心病的听众啊，冠脉狭窄65%的，调理一年降到20%，胸闷气短基本消失。就这批药效啊，远超往年的批次，溶酸作用是更强的。
3: 听你说完，我总算能够分心靠坏了。难得30年一遇的高含量的原料，我马上就打电话登记，不想错过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行，咱们就抓紧预定吧。一定要记住啊，水质素三大甄选要点：江西樟树的原产地，附带完整的质检报告，然后冻干锁活的工艺，那按照周期去坚持的调理，眼底发黑的、腰部沉重的，就这些症状会逐渐的缓解啊。
3: 哎，好的，叶老师，我记住了，谢谢您啊。
0: 我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助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中医瑰宝金边水质素产自江西樟树，是临床众多抗衰水质素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真药用水质。本次为大家提供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一遇的最高含量，其中抗凝血酶含量高出国家标准2倍，轻症用半年相当于全身血液置换2遍，重症用1年相当于全身做了溶栓手术、斑块清除术，有效地缓解缺血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失眠、多梦等症状。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江西樟树原产地，每一盒金边水质均产自江西樟树，每盒附带检测报告，符合国家药典的法定标准，保真有效，但因货源紧张，数量有限，全国仅有20000盒的金边水质素，全民同抢20000盒，先定先得，定完为止。国品优选健康购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2: 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真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
2: 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专业内容哈。
3: 嗯嗯。
2: 不光是大家，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对您的能力啊更是无比的赞佩了。
3: 哎呦，您客气。
2: 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3: 嗯嗯。
2: 当时觉得你是六式啊，这个整体系列方法，那几乎呢大家都跟着学跟着做呢。
3: 嗯，那太好了。嗯，
2: 哎，因为知道这套方法也不需要花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3: 对，
2: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单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深的学识，都说像您这样的专家教授太少了啊，是全能型人才呀，了不起呀。
3: 哎呀哎呀，可不敢那么太夸奖，太夸奖了啊。嗯，不具备不具备啊。
2: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这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3: 嗯，那是好事啊。
2: 哎，感觉自己真是有救了。
3: 嗯嗯，
2: 啊，这些患者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
3: 是吧。
2: 嗯，
3: 感谢啊，真是感谢这个广大听众呢能对我这种夸奖吧。
2: 嗯，
3: 我认为其实夸奖的背后呢，其实更是对我的信心也是信任啊。但实求是讲啊，我肯定是没有大家伙说是这个夸赞的这么了得啊。毕竟医学它是无止境的，对吧。
2: 嗯，
3: 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2: 对。
3: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2: 嗯，
3: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为啥呢？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就咱们国家在医学生方面，就出国留学的时候，这批医学生相对比较早能够接触到生物医学领域的，我算是相对来说是很早的一批了。
2: 嗯，对
3: 啊，是这样的。他不让说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医学它再好啊，它再先进，但是它的根基，如果从根基基础来讲，它也是从中医理论而发展过来的，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科学和一些技术呢实现高度的接轨，所以说这个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2: 嗯，
3: 你看中医在千百年前，你想想它为什么都伟大呀，就发现了有成千上万种的中草药材，而且各种药材的性味特性作用功能，当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2: 对，
3: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中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嗯，
3: 是吧。那么生物医学实际上最早的起源呢 这个源于啥呢？肯定是源于生物学的诞生。因为世界上有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嘛。
2: 对。
3: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2: 嗯，
3: 啊，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

0: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生物医学，对吧？利用各种生物物种、生物物体进行医学的研究，研究各种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生物医学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这细胞都是有呼吸的。哎，说细胞有呼吸，才能有细胞的生命，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细胞有活力，功能也好了，那你说所有生物物种自身的所有状态是不是就会好啊？
1: 对。
0: 所以大家看，这一切的源头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1: 对，
0: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任何活着的生物体，它都有呼吸功能，是明确了。那这呼吸功能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细胞来进行呼吸的，啊，实现细胞正常代谢的，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人之根本是生命之根本，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中医其实一直强调气的重要。那这气是什么气啊？不就是元阳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

0: 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物物种来进行细胞研究，发现它们这些物种当中，这体内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特异的、优质的一些物质，是人体所不具备的？哪些生物体当中的重要物质对人体不管是预防疾病还是治疗疾病有强大的作用好处？他们不就研究这些吗？你看参照哪儿呢？它也是参照什么？中医对于自然界当中，你看看各种动物、植物来取这个某些组织给人类应用，发挥祛病治病的效果嘛？它参照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看在古代古时候，你看中医治病用的你不管是这个植物药材还是动物药材，都是直接取材，就地取材，直接就用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生物医学就研究说，得是在活体的这些生物物种当中来提取出某些物质。如果给人类直接使用，应该就效果很好。它不用这些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不用的，而且呢，通过这个科学技术实验发现呢，他们是利用这种活体的生物直接提纯出的这些物质，也都是相对来说什么呢？也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鲜活的，是有活力的，所以说效果就好。如果这生物体已经死亡了，那你想它体内的各种物质是不是，即使是再好，它是不是也都死掉了？
1: 对，
0: 它就没有活力了，它就不会好，它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呀。就像刚才讲到的，你看在古代的时候，这个中医治病，都直接用啥？用新鲜的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来年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说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吗？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你想想，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没有与现代医学，没有与高科技的医学和技术实现完美的结合，所以说发展的相对就慢了，导致什么呢？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到了最基本单位了，而最开始提出了所有生物，包括人都是细胞构成的，这是他们认识的、发现的。到现在，你看看，人家说了，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么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的一些病，所以你看这个生物医学在如今呢，也都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成功啊。所以说，未来的医学的核心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的这个防止各种传染病或者是疑难

0: 然并发生的嘛。
1: 对呀、啊。
0: 据我了解，现在都在高度的探索研发，每年几乎都能听到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
1: 嗯，
0: 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
1: 必须得接种疫苗啊！
0: 对
1: 啊，新生儿接种疫苗很多呀，各种什么卡介疫苗啊、乙肝疫苗啊、啊白喉破伤风的疫苗啊、啊甚至是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麻风疫苗等等，啊，这都需要强制接种的。这个很有作用啊，太有好处，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疫苗是了不得的，你看这个出生的婴儿时期，这疫苗各种疫苗你接种这一次，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再接种了，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0: 嗯，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1: 哎，一定会的啊！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人体来进行应用。
0: 嗯，
1: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样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疾病，它利用的是特有的人家自己的生物技术，在各种活体生物当中提纯出某些重要的核心物质，然后呢，人家能够制作成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0: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对呀、啊。
0: 那楚老师，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
1: 嗯。
0: 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还是说呢，他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1: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
0: 儿。嗯，
1: 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0: 嗯，
1: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聚在出现这种斑块。
0: 嗯，
1: 就像包块一样，像什么呢？就比方说像这个水管里面啊，血管内壁它生锈了。
0: 嗯，
1: 鼓了一个包似的。
0: 啊，这个明白。
1: 哎，这斑块里面主要成分是啥呢？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炎性细胞坏死的一些平滑肌细胞等等，就这些垃圾凝聚到一块儿了，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的看出来。
0: 嗯，
1: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 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0: 嗯，
1: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

0: 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和假如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他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开，
0: 给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那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呢？气血是不是就旺行啊？
1: 对，
0: 气血旺行以后，很容易在血栓斑块阻塞这个位置，由于阻力过大、压力过大，就容易把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
0: 哎，那就容易造成破裂出血了。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
1: 了，
0: 嗯，但是它就会造成
1: 血管也破，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堵塞啊？
1: 对，
0: 是吧？
1: 因为它没消失，
0: 没消失啊！你把这地方给冲开了，
1: 嗯，
0: 它还在随血液流动啊。比方说，主动脉的血栓斑块被冲开、散开以后呢，随血液流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旺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对吧？尤其是动脉桩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帽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就是说，不能采取化瘀的方式，你治疗你的血栓斑块，这是坚决不允许的。
1: 哎，这还真是啊，给咱们很多朋友得提个醒哈。如果说现在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你现在吃的这个中药里边，它有没有是补气活血的啊？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呀、降压药啊，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
1: 嗯，
0: 怎么讲呢？应该是这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它不能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
0: 哎，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防止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的。你看，注意它的机理是对抗和预防的机理。你看看，它也不是清除吧，是对抗和预防。
1: 嗯，
0: 包括降血压的药呢，大家更好理解了，是吧？是扩张血管、利尿、稀释血液，这不都是属于抑制和控制吗？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 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动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
1: 嗯，
0: 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塞的部位，那就下丘囊下支架了，
1: 嗯，
0: 是吧，把堵塞的位置给它撑开，让血流通畅，
1: 这是最常见的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不是还是都是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哎、
1: 消失了，
0: 哎，你看都这些方法。

0: 方法，
1: 嗯，
0: 你就观察他们所有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一个有个共通的特性。什么叫共通啊？都相互相通的一个特性，都是起到抑制控，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呀？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如果去干预，那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好的。那不相当于来了就挡，挡不住就防，防不住就躺。啊，我只是躺什么，防不住那没办法，挡也挡不住，防也防不住，那就躺平了，就认了，屈服了。你看现在不就这样吗？没办法，西医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从我的角度啊，我不认为导致血栓斑块发生形成这个诱因源头问题，这么多年他们发现不了，他们解决不了。我不认为，就西医的技术水平，我都不认为。只不过是什么呢？实事求是讲，这背后啊有很多，包括各种猪价耗材。哎，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嗯，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吧？
1: 因为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
1: 啊。
0: 啊，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开始人家老外研发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研发出这些药物，那你说他研发出来干什么？他肯定是不是得需要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支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啊！作为消费者、用户来说，这肯定是高兴
1: 嗯，
0: 啊，但是发明灯泡的肯定就不开心了，因为啥？他慢慢发现这销量开始严重下滑，卖不，他
1: 嗯，
0: 不坏，他不用再买呀，他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儿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他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于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专家，也一直在积极寻找破解的办法，势必要从根本上攻破这血栓斑块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
1: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呐、啊，要从这儿入手啊。生物医学通过这么多年深入的研究，发现发生血栓斑块啊反复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核心方面。比方说，在第一个阶段，在起点的时候，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受损，内皮细胞为啥受损？因为间隙变大，然后呢，皮包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子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这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 杠一。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液里面，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聚酯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S2 杠 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胞质以后，细胞膨胀，出现泡沫的形态，啊，这就叫泡沫细胞开始形成。然后泡沫细胞持续释放多种炎症的因子，激活炎症小体，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粥样型的多型，开始逐渐到合成型，像内膜迁移开始逐渐产生增殖，同时平滑肌的细胞呢还分泌这种胶原蛋白、弹性纤维包裹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生了。
1: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因为这个手术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是很难消化的，
1: 对，听不太明白啊，
0: 嗯，
1: 但是听您的表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生物医学现在已经发现说这个血栓斑块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1: 嗯，
0: 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
1: 嗯，
0: 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
1: 嗯嗯
0: 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叫根本呐，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就要从细胞的基因物质去入手干预，比如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叫 LDL 这种基因物质啊，叫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以及肝细胞表面的叫受体负责清除血液的低密度脂。

0: 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嗯，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
1: 哦。
0: 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油单抗和这个阿利西油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蛋白培养，提纯出了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啊，与人体的血液血管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啊？
1: 对。
0: 而且通过临床证实了，它能够在软化逆转斑块方面，让斑块体积会完全的真正发生缩小，而且呢，会进一步持续降低这种斑块破裂的风险。这是不是巨大的进步啊？它适用什么样的人呢？比方说，这他汀吃了好多年、好长时间，但是这血脂依然是不达标的，多处血管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这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2回就行了嘛。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始终不及，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啊，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啊，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天天吃了。
0: 哎，起码说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啊？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活性物质，没有任何负面伤害，安全性好，稳定性好，而且还更持久啊，对吧？甚至都可以半年注射一次就可以了，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啊。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时间。但是我们要相信未来，未来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从我内心个人角度，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血栓斑块的问题，还真就从根本就完全性就杜绝了，完全就解决掉了。就这方面，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是。
1: 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前沿的一些讯息，还有更新。那这样吧，哈，楚老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好吧？
0: 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
3: 你说你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帮我们老年人，你还经常想着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请专家，请有本事的人讲课，我们这些老年人都享你的福了。
1: 您太客气了哈。喜儿，我能长大能读书啊，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成立乐龄芳华了啊，能够帮助到无数的需要帮助的老人们，我真的很开心哈。今后也是一样的，只要是对老人们好，
3: 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

0: 真的，你太了不起了。
1: 哎呀，谢谢您这么高的夸奖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是这么的事儿，我今年70多了，就是我很多年前我确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就一直在吃药治疗，但是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症状也不断加重的。2020年和23年我就犯过2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第二回又下2个指甲，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1: 哎呀，确实哈，啊，而且是都下支架了，那您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啊？
0: 哎呀，现在怎么说呢，虽然是下了支架，但是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1: 还有哈，
0: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吃饭你说端个饭碗都觉得费劲呐。要是觉睡好点吧，还能稍稍有点力气。另外就是咋的呢，特别怕这个动静。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了。
1: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呐。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0: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哎呀，行儿，你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还通过高科技的技术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出来虫草原液，说的也是生物制剂，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杨金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是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呢。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我那啥，我姓孙，就是手有残疾那个，不知道你想起来不。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确实，哎，我确实是有一些印象哈。虽然说我平时接触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记得。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您哈，孙阿姨，我确实是承诺您了，就承诺您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呢，给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就是说难度高，所以这个产量一直是跟不上需求的。这几年呢，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幸运的用上，我也是希望您能理解哈，眼下暂时还是没办法让您用上。但是这个事儿啊，我不会忘的，未来只要有机会我肯定是帮您争取，好吧。
0: 好好，你的为人我知道，你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全心全意帮我们，那我就耐心地再等等。
1: 对，您耐心再等等。
0: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2: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0: 哎呀，楚老师，你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精神头也足了。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2: 哦，缓解是吧。
0: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习那六能能能发出那声音小，但是我能坚持1-2秒。
2: 慢慢来挺好。
0: 不过现在我练的时候声大了
2: 啊，
0: 有底气了
2: 啊。
0: 这声音也长了，
2: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0: 对，我觉得这个生物医学也这么了解。一个是传统的一个医学，一个是先进的医学，你都有很高的建树，真的 太让人佩服了。
2: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
0: 但是我寻思，楚老师，我还得有一个什么生物日记，说的对血脂高啊、斑块都有好处，不知道适合我不的呢，能用不的？
2: 今天节目当中我讲到一个这个生物制剂，有一个叫异乐油单抗，啊，还有一个叫阿利西油单抗，都是注射的，皮下注射，它这个肯定是挺好，对于稳定斑块来说，因为是从这个，仓鼠这种小动物的卵巢当中，通过运用 DNA 的重组技术，以及细胞抗体。

0: 蛋白的培养，它提升中饱血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它能与咱们人体血液和血管细胞形成这个基因性高度匹配融合，然后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1: 啊，半年
0: 才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这个依从性很好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你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有没有。有的话呢可以来注射这个。这个还是很好的，但是相比来说可能价格肯定要稍微要贵一些了。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2: 3-5767-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衣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
6: 零九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8月19号，锦州交广七夕之夜圆满收官，落日晚风轻拂海岸，星光洒落世博园，一场热气腾腾的趣味烧烤争霸赛精彩上演。这个七夕，浪漫氛围感拉满，人间烟火的热闹欢喜更是直击人心，整场活动收获满满欢声笑语。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凭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暑期工厂游受到不少游客喜爱，人们不仅去看风景，也去看生产线，群体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12%。 立秋后的济南气温宜人，清风拂面，旅游体验大幅提升。温润舒适的气候搭配秀美的泉水景观，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持续呈现意境悠远。八月已过半，夏天正在倒计时。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国草原天花板，八月下旬草还绿着，但已经开始微微泛黄。现在去正好是绿中带金的独特风景。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8: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8: 老爸老妈大舞台，
10: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0: 还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
1: 有这周末啊，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天晚八点到明天早八点，啥事没有
0: 啊？
1: 全是晴啊，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黑城22度，北镇临海23度，易县21度。
0: 嗯，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全是多云，有的变化啊。明天白天出门的时候带把伞。
1: 哎，就是啊，我特别喜欢分散性阵雨这样的一个词儿。
0: 啊，就是大概率可能会遇到你的头上，也可能不会遇到你的头上。
1: 没错
0: 啊，都是概率性的问题了啊。好，那下面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想听歌想点歌的话，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用文字形式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那今天呢到周末了，可能大家呀，都准备着去这个地方啊，或者去那个地方来旅游，做攻略。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共同走进听我的这个环节，给大家介绍一些特别让你舒缓而又有情趣的歌曲。
1: 好嘞，
0: 好，走进今天听我的。
2: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3: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2: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4: 此刻听我的。
0: 来到了听我的环节啊，今天呢和大家继续昨天的话题，特别轻松特别好玩的。
1: 对，
0: 和那些动片说了这个八仙感叹号，
1: 对，
0: 也说过了哪吒的一二部，
1: 对、
0: 啊、
1: 还说了大圣归来。
0: 是，那今天该说啥了、
1: 今天啊，我想向大家推荐我看过的另一部暑期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其实它也是源自这个《西游记》神话的世界。
0: 哦，
1: 但是
0: 目的的，
1: 对啊、
0: 其实人吧就怕有目的。
1: 哎，
0: 有了目的之后呢，你就会为了这个目的，你就会开始不断的挣扎、求索，甚至是进步。
1: 哎，这个影片呢就跳出了英雄的视角、
0: 啊，
1: 共情于底层的这些小妖怪们、
0: 哎、
1: 啊，小妖们，对。关注他这个浪浪山小妖怪里呢也有几个字、
0: 啊、
1: 就是妈妈对孩子说的、
0: 哦、
1: 多喝水，
0: 哦，一句温暖的关心。
1: 对对对、
0: 啊、
1: 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职场人、
0: 哦、
1: 每一天听到的最暖心的话，也许是我们不太在意，你想一想、你拧吧，尘埃是非常轻的，我们都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它叫重如尘埃，就是唱给浪浪山上那些无名之辈们，那些小妖怪们，既没有当过主角，也没有自己的重量，但是值得被称颂。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好好的来称量一下这些尘埃究竟有多重。

0: 真的能够通过这首歌啊，感受到这些小人物的不断积极向上和嘶吼般的生活真精状态。
1: 对，其实一部好的动画电影不只是有精美的画面制作，还有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我觉得这些热血的或唯美的这些音乐的加持下会更好。
0: 对，
1: 你看这一首首的经典的动画主题曲，让我们热血燃烧。
0: 对，
1: 但还
0: 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对，当然了，还有一些会让我们融入其中，静下心来。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大鱼海棠》里面的主题曲《大鱼》，
0: 对，周深演唱的。
1: 对，这部电影不仅是经典的台词多，这个《大鱼》呢也成了很多朋友的单曲循环，
0: 是，
1: 也是周深的一张名片。
0: 确实啊，周深不仅仅能够唱流行歌，唱民族歌，就是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歌也是信手拈来，
1: 可不？
0: 《大鱼海棠》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
1: 对，
0: 它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这咱们中国的神话故事嘛，有一句话大家都熟悉，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1: 对，
0: 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很多的朋友改编嘛，
1: 对，鲲之大，一锅炖不下是吧？
0: 鹅
1: 之大，
0: 对，
1: 是鹅之大，
0: 东北的炖大鹅啊，就是取了这个谐音梗，就是那意思，玩票。但是呢，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啊，被改编成了《大鱼海棠》这部动画片儿，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泪崩了，
1: 可不嘛？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海浪声啊，大鱼声啊，少女的呼唤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声音就在我们的耳畔一样。
0: 确实，
1: 还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要弥补还清，到最后发现你根本是无力回天。”
0: 哎，对，也许啊，有不少人看过这部动画片儿，但是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听过这首歌呢？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周深演唱的《大鱼海棠》的主题歌，叫《大鱼》。

0: 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啊，这首《大鱼》呢是《大鱼海棠》当中的主题歌。
1: 对，
0: 但是《大鱼海棠》其实还有另外一首主题曲，是陈奕迅演唱的，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
1: 哦，这个歌我没有听过，
0: 是吧？所以说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
1: 对，
0: 哎呀，你看这又是盲补一个知识点呢。
1: 没错
0: 啊，这首歌呢是陈奕迅演唱的。
1: 嗯，
0: 不论是从歌名还是到歌词啊，再到旋律，也是深深的契合了电影《大鱼海棠》当中的这个核心情感。
1: 没错，
0: 大量的电影画面呢，剪辑而成的 MV， 再加上陈奕迅娓娓道来的演唱相组合啊，也特别的直戳人心。
1: 哎呀，我忽然之间很想听听呢。
0: 现在耳边响起的就是啊。

0: 好，这样一首歌呢，就是陈奕迅演唱的，叫《在这个世界相遇》啊。总体的基调还是比较悲凉的，
1: 哎，
0: 啊，包括《大鱼》也是如此。
1: 嗯，
0: 所以说呢，整个《大鱼海棠》的总体基调不高。
1: 嗯，
0: 有一首歌片尾曲啊，叫做《秋夕如风》。
1: 哎呦，这个好听啊！
0: 它呢是出自于宋玉的《高唐赋》。
1: 嗯，
0: 原文说的是“秋夕如风，凄凄如雨”。
1: 嗯，
0: 你看看，就是描绘那种凉风习习。细雨凄凄的这样的景象，
1: 其实呢它也暗指了就是电影当中的那个主人公之一秋的命运。
0: 嗯，所以说呢你看看歌曲还有就是剧情啊，完美的联系在了一起。
1: 可不，
0: 哎呀，那我们再稍稍背一小下下
1: 然后咱们就 happy 起来。
0: 对，咱就换题目了。
1: 行。

0: 好，17:3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听我的这个环节。
1: 嗯，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那些什么暑期档啊、春节档啊、国庆档曾经上演过的那些特别好玩的动画片。
1: 嗯，刚才那三首歌呢、稍稍的有一点
0: 悲沉。
1: 那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一首歌，这个不悲沉啊。这是在国庆期间上映的电影，叫《姜子牙》，
0: 去年国庆，
1: 对，张杰演唱的
0: 啊，
1: 你想了，张杰演唱的那高亢嘹亮的歌声，那肯定就是不压抑了，对吧？
0: 哎，
1: 而且呢，他这样的歌声也正好唱出了姜子牙众神之首的那种气度。
0: 哎，你发现了吗？咱们今天和昨天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动画片儿，都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故事相关的，
1: 息息相关，
0: 包括什么《西游记》啊，
1: 《
0: 山海经》啊，
1: 对呀、
0: 是吧？哎呀，所以说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呀、现在真的是在各个角度都被印证着，是越来越红，越来越火了。
1: 哎，没错。
0: 那咱就是听听张杰这首歌呗。
1: 好 啊，来吧。
0: 先缓慢，之后再激进、张杰回荡在云端的高音非常非常耐听。

0: 好，一首歌呢，来自于张杰啊，也特别的，怎么说，嗓音特别清亮，
1: 对
0: 啊，很高亢。这首歌呢是叫《姜子牙》。好，那说过了这个电影之后，我们说说《长安三万里》吧。
1: 这我也看过，
0: 是吧？
1: 看了吗？
0: 我没看。
1: 他是以暮年的高适，他的回忆为线索，
0: 哦，
1: 然后他就讲了自己和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
0: 哎呀，倒叙啊。
1: 对
0: 啊，
1: 也串联起了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就会有小杜甫
0: 蹦
1: 出来 这样的。
0: 你看电影有点夹叙夹议了啊。
1: 对，有这么一点意思。然后电影呢，就是以这个诗词为骨，就是这个骨架，
0: 骨架啊，
1: 每当出现诗词的时候，如果小朋友会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小朋友在下面默默，但不是默默，小声的鞠躬，然后小声的去背。一场有很多的小朋友，你就想啊，稚嫩的小声音，
0: 是啊，
1: 跟人一起背。
0: 哎，你看，这不就是用电影或者动画片的形式和小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了吗？
1: 你看有没有感觉是从万众期待的国漫的崛起
0: 啊，
1: 到国漫的深耕，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哎，对，而且呢，有了极其现实的教育意义了。
1: 哎，对，同名的主题歌也叫《长安三万里》，
0: 哦，
1: 是由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
0: 哎呀，罗大佑可是一个有故事的歌手。
1: 哎，你看他的故事，正好适配老年高适回看人生、回望长安，以及李白半生颠沛的故事的基调，是吧？
0: 而且呢，他是一个有故事的，年龄也差不太多，可能会有更加的共鸣。
1: 哎。
0: 那现在呢，和大家分享这首歌。

0: 好，那伴随这首歌呢，也和大家来说今天啊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嗯，
0: 这个动画电影我看过
1: 啊。你看过？我没看过。
0: 就叫《风雨者》。
1: 哦，
0: 故事呢非常的起伏跌宕，而且画面很唯美。
1: 嗯
0: 啊，我看的时候呢也是很飘逸的一种感觉。
1: 哦，
0: 特别是里边这首歌叫《离析》，
1: 哟，
0: 是中国藏族女歌手阿兰演唱的。
1: 哟，这个很有味道啊。
0: 对呀，大家都知道哈，藏族的女歌手一般的音调都高，
1: 对，
0: 女高音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首歌呢旋律也是大气磅礴的，
1: 嗯，
0: 歌词也充满了古风的韵味。
1: 那你这首歌再加上阿兰的演唱，
0: 嗯，
1: 肯定能给我们带到一种神秘浪漫的世界。
0: 对呀，而且整首曲子呢也成为了国产动画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0: 好，时间呢来到了17:50啊，该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必须得分享好物了。
0: 今天是叫纯卤鸭，
1: 这我爱吃
0: 是吧？
1: 对呀，
0: 立秋之后呢，大家伙不想动弹，不想做饭，
1: 反正是我就跟你这么说，啥季节都不想做饭
0: 是吧？
1: 做饭是真累，
0: 那
1: 尤其是左手累。
0: 那左手啊，
1: 对呀、啊，大勺嘛，
0: 啊，颠勺哈、啊，
1: 对呀、
0: 啊，我还以为你右手累呢，又是切墩儿的组合，
1: 好，
0: 有盐水鸭和酱鸭组合叫，啊，这个组合叫纯卤鸭呀，长知识了啊，
1: 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南京的鸭子好吃，
0: 对，
1: 他说这个里头可有门道了，就说南京做鸭子的历史能追溯到两，
0: 做鸭工艺哈特别认真。从选料啊到卤制啊啊，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就凭这份认真劲儿啊，就把这鸭子鲜香发挥到了极致。所以说南京讲究吃卤鸭，北京讲究吃烤鸭是吧？
1: 你一说我就在不断的是在咽口水
0: 啊。
1: 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是哪个时候传承了2500年的南京卤味制作的历史，用20多种天然的香料啊，18道标准的工序，坚持什么炒盐腌，清卤腹，烘得干，味得足，
0: 哎，
1: 都不懂，但我这个能理解啊。
0: 但是我们
1: 就是炒盐，然后去腌，清卤腹就不知道了，
0: 那、
1: 烘得干，
0: 人
1: 焖得足，反正
0: 就
1: 卖的火就是好吃，
0: 就是工艺好，
1: 对
0: 对吧？
1: 重点来了，重点来了啊！1000克的盐水鸭就相当于2斤呗，加上1斤6，任意选择两只盐水鸭呀，或者是两只酱鸭呀，都只要99。平时我们单买一只盐水鸭多少钱？80多吧。今天相当于买一送一了，直接省出一只鸭子的钱。
0: 哎，
1: 真空包装稍微热一下就能吃，往桌上一摆就是2道硬菜。
0: 哎，那比下馆子哈，两个字儿啊，就会有链接弹出来，之后可以直接下单，非常方便。
1: 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盐水。水鸭呀，是那种白肉，是那种，白肉的，咸香入味儿，肉质呢是那种嫩，啊，牙口不好的也能越嚼越香，连骨头这个缝里都有滋味，而且呢，这个鸭是从南京直发的，从产地新鲜送到您的家，全程真空包装，没有问题。
0: 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哎，好，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
0: 快。
2: 想咋嘞我就咋嘞，明天不上班不用接客服装顺子，明天不上班活出一点真实，明天不上班老总想也不有关，最烦每天清早八晨听到老总在那喊，谁都没有睡。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6: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5: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
7: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8: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9: 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
10: 北京时间，
9: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日前，锦州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应急、公安、民政、卫健、园林等多部门，在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养老机构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紧密贴合养老机构人员高龄、行动不便、疏散困难的安全特点，全程坚持实战导向，重点检验攻坚班组搜救转移、内外协同灭火、长距离干线供水等实战技战术，全面锤炼队伍快速响应、精准处置、联合作战能力。8月19号，锦州交广七夕之夜圆满收官，落日晚风轻拂海岸，星光洒落世博园，一场更是直击人心，整场活动收获满满欢声笑语。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暑期工厂游受到不少游客喜爱，人们不仅

0: 去看风景，也去看生产线，科普活动成为知识型旅行的新潮流。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工厂类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36%， 其中亲子游订单占比达 68%。 与此同时，00后年轻群体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12%。 立秋后的济南气温宜人，清风拂面，旅游体验大幅提升。温润舒适的气候搭配秀美的泉水景观，让趵突泉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相较于盛夏，秋日的泉水不远。八月已过半，夏天正在倒计时。呼伦贝尔大草原，我国草原天花板，八月下旬草还绿着，但已经开始微微泛黄。现在去正好是绿中带金的独特风景。趁着夏末的好时节，不妨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晚不晌听段像
3: 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也问候在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我是逸飞。说说笑笑，节目开始了，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末伏的第七天。来，今天夜间呢，到明天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4度。注意天气变化。

0: 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也是得到了一个消息，一个噩耗。是在今天，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宝字辈的传人田立和先生不幸辞世，享年91岁。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会给大家天津1951年开始追随相声宗师张寿臣学艺，1953年正式拜入张寿臣名下，成为了相声宝字辈的重要传人。同年呢，就开始在天津小梨园、中航电台登台播出，正式开启了舞台生涯。1954年，天曲艺团常年活跃在天津曲艺舞台，锤炼出了台风朴实、潇洒、幽默、松弛、包袱响脆的表演风格。田先生一边挖掘、抢救、整理大量濒临失传的传统相声文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先后参与陆征、扎根天津、深耕传统相声，既恪守老段子的章法，又善于结合现实赋予新作新意。那田先生的离去呢，也是中国相声界的重大损失，先生千古。我们下面就来听田立和、王文玉的
1: 功夫。我上老年大学去，我就不信压不过你去。
2: 你跟我干嘛呀？
1: 梁浩82岁中状元，我田立和笨，我85岁把博士后拿下来行吗？
2: 二十八，
1: 哎，没这信心还小什么劲儿啊。既然学了就得豁着个半斤八两的去。
2: 我说您这个岁数了也别太玩命，
1: 也别太玩命。
2: 哎，
1: 这命我玩定了。不，
2: 你瞧瞧，这么玩命甭问，学习成绩错不了。
1: 行，对得起我老伴儿，参老人家望子成龙这心。我说我望夫成龙，我说错了，
2: 你转跑了。
1: 我对得起孩子们。啊，不爱
2: 你好的也快。
1: 哎，我越想越难过。我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我还是我越想越难过。
2: 别哭，考第二名啊，应当满足了。
1: 考第二名就应当满足吗？为什么不向第一名学习？你这种想法是落后的，是可耻的，是不图进取的。
2: 他给我扣上了。
1: 考第二名我太难过。
2: 你们学校多少人呢？
1: 俩人。
2: 俩人啊？
1: 没学校俩人。
2: 废话，谁说的？
1: 我们那专业俩人。
2: 什么专业？
1: 食品专业。

0: 入口，
1: 后来出将入相，感慨万千，写了一篇窝窝赋。
0: 哦，这窝窝赋您还记得吗？
1: 全文都知道，
0: 念一念，
1: 在这念念
0: 啊。
1: 好嘞，
0: 来来，
1: 注意听着啊。
0: 哎哎，
1: 美哉窝窝兮，唯物最妙，本天地之所产，兼人力之所造。玉米为之主体，
0: 棒子面嘛，
1: 黄豆为之掺脚，
0: 掺点这玩意宣腾，
1: 观其形如将军之帽，
0: 上尖下圆，
1: 察其色似帝王之袍，
0: 黄色的呀，
1: 里衣外酒兮。
0: 等会儿您呢？
1: 怎么
0: 里衣外酒怎么意思？
1: 哎，蒸窝窝的时候
0: 啊，
1: 一个手指头在里边，九个手指头在外头，这叫里衣外酒兮。
0: 接着念吧。
1: 和遁甲之象，
0: 嗯，
1: 黄色为中央之气息，
0: 黄色为中央之气息，
1: 中央戊己土，土色属黄嘛。
0: 哦，
1: 把坎离而合造，
0: 坎离是
1: 坎离就是水火呀，
0: 啊，
1: 没水没火怎么蒸窝头啊？
0: 哎，撒干面熟不了。
1: 共中日是宝兮，力能耐久，
0: 唐时候
1: 一日三餐兮，生美酒羊。高
0: 不见得
1: 与西周而亲密，配葱酱而逍遥，对卤虾而和好，与腐乳而绝妙。
0: 腐乳是
1: 臭豆腐。
0: 嗨，
1: 孔子得之何愁陈菜，
0: 陈菜绝粮。
1: 燕子得之何必单瓢，
0: 但似瓢饮。
1: 文言侯少年无缺，何其瓢母。
0: 韩信小卒要过饭，
1: 梁武帝台城寻获，焉能饿倒。傅翁言粗糙难咽，吾爱如骨肉之交。意在延年益寿，何必身居蓬岛，但尝其中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0: 吃一辈子窝头啊，受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有这么句俗话。
0: 哪一句？
1: 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呢。
0: 倒是有这么一句。
1: 想当初
0: 啊，
1: 孔圣人绝粮于陈蔡，
0: 是
1: 想吃窝头了，哪儿找去呀？
0: 哦，
1: 被圣人给饿的呀。
0: 啊，
1: 哎呀，脑袋出虚汗，俩眼冒金星，心里直扑腾，嘴里吐绿水啊。
0: 瞧瞧，
1: 叫他徒弟。
0: 嗯，
1: 娟儿。
0: 冤儿颜回字子冤，
1: 冤儿
0: 怎么到这味儿了？
1: 饿的。
0: 哎呦，
1: 老欠儿，
0: 嗯，
1: 嚷了。念兰六处歌念。
0: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老欠儿是
1: 老欠儿
0: 啊，
1: 上来了跟徒弟说，说自己长辈嘛。
0: 哦，
1: 老欠儿嚷了。就是饿了
0: 啊，
1: 念兰没钱，六处歌念一子没有。
0: 不是您这都什么语言呢？
1: 古汉语吗？
0: 古汉语。
1: 哎，
0: 我听马志明、魏文亮他们常说这玩意儿。
1: 你怎么样？
0: 我呀，我不行。
1: 你听懂吗？
0: 干脆
1: 啊，
0: 您呢，好好说吧啊。
1: 啊，
0: 来吧啊。
1: 叫燕回，
0: 嗯，
1: 去到粮店，
0: 嗯，
1: 赊点棒子面。
0: 不，
1: 蒸点窝窝。
0: 你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老拦着我，
0: 您这都有根据吗？
1: 《论语》上都有记载呀。
0: 哪句？
1: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奢乎？”
0: 这怎么个意思？
1: 子曰就是孔子说了，君子指自己无所争，没有棒子面蒸窝头，必也奢乎？必须到粮店去奢去。
0: 我跟你说吧
1: 啊。
0: 君子无所争 啊！孔夫子是说呀，君子人在各方面有无所争志，只有在射箭上要有所争。
1: 嗯，
0: 那字儿念射，不念奢。
1: 你没读过五方原音奢奢舍奢吗？
0: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1: 争得了窝窝，爷儿几个渡过难关。
0: 嗯，
1: 颜回聪明，
0: 啊，
1: 你教就会啊。
0: 是是，
1: 曾子、曾参
0: 啊，
1: 笨，怎么教教不会？
0: 这么大曾子不会蒸窝头？
1: 不会，曾老夫人蒸的窝窝都生的。曾子吃完饭上桥去，怎么走半道拉稀，
0: 啊，
1: 来晚了，
0: 怎么办？
1: 孔圣不乐意。
0: 嗯，圣人就这模样。
1: 你又迟到了，我走半道，拉稀了。你吃冰棍了？
0: 那年头有冰棍吗？
1: 别跟人搅和啊！
0: 谁搅和？
1: 我没吃冰棍，还听嘴，没吃冰棍怎么拉稀？我吃生窝窝吃的，吃生窝窝拉稀啊！该，你说这夏天我告诉你几回了，就是记不住啊！这倒霉孩子， 属耗子的。

0: 话都放。再告诉你一遍啊，告诉你一遍，记住了啊，张捕头知道吗？跑了气了，懂不懂？记住了没有？再记住，看，看我他妈敲你，
1: 行，你抽去。这都有根据吗？
0: 《论语》上有啊，
1: 又有，您念念。
0: 曾参问孔子曰：“卧卧阴身，不是呜呼？”
1: 这句我听着耳生，
0: 耳生啊
1: 啊！
0: 底下就不耳生了，
1: 我听听。
0: 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争也？
1: 这怎么个意思呀？
0: 子曰就是孔子说了
1: 啊，
0: 下礼无能言之，夏天的时候我就杠从跟你、
1: 嗯、
0: 争不熟的原因知道吧？气不足，跑了气了，懂吗？
1: 懂什么呀？懂
0: 啊！
1: 人家说下礼我能言之啊，孔夫子是说呀，夏朝的礼制我能谈出来，但是夏朝之后起国的礼制，因为文献不足，就不能证明我的话了。那字儿啊，念起不念气，
0: 哎，还是没念过五方原因。
1: 七起起气又来了。
0: 哎，我总结了圣人争窝头的经验，
1: 嗯，
0: 写了一篇窝头论，
1: 哦，
0: 阐述一下争窝头的要点。
1: 是是，
0: 你要按照我的法子争出窝头来
1: 啊，
0: 揭开屉这么一看，嘿，金黄色儿、
1: 啊，
0: 油汪汪的一层亮皮儿，拿在手里头是温温和和、绿绿骚骚，掰开了沙沙愣愣的，搁、
1: 啊、
0: 在嘴里甜丝丝的，往下一咽，滑滑溜溜、顺顺当当、吃的时候蘸点黄酱、臭豆腐、爆腰萝卜、白菜巴、然后来碗稀粥，准保你舒舒服服、鱼鱼贴贴。
1: 要不按你这个主意蒸呢，
0: 别人二十分钟蒸熟了
1: 啊，
0: 你俩小时也蒸不熟，火也要灭。
1: 嗯，
0: 揭开屉这么一看呢。俩字儿评语，堵心。窝头这颜色，灰不叽撩，冒水气儿。拿的时候沾手指头，一掰是黏黏糊糊，搁在嘴里糊上糖，拿舌头舔都舔不下来。
1: 再回去蒸蒸，
0: 再蒸啊
1: 啊！
0: 再蒸一辈子，蒸不熟了，
1: 那把它扔了，
0: 扔了喝稀，吃拉稀，
1: 那怎么办呢？
0: 哎，读了我这窝头论，就不至于犯这个错误了。
1: 哦，
0: 哎，
1: 要这么说，您把您这窝头论跟大家宣讲一下吧。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啊，
0: 在这儿
1: 啊。
2: 为什么？
1: 哎，
2: 快！
1: 这是为什么呢？
2: 舍不得。
1: 不是，保守怎么着？几位啊？看这意思，你帮人来那个，
0: 年年
1: 啊，
0: 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夫窝窝头者。啊，怎么一声音要干嘛？
1: 夫窝窝头
0: 啊，对，
1: 有夫鸡夫鸭子的，哪位叫我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夫一堆小窝头，算话吗？
0: 全不懂。
1: 嗯，
0: 夫是发语词，读音念夫，你没听明白？
1: 那您接着夫吧。嗯，
0: 夫窝窝头者，
1: 嗯，
0: 玉米为主，黄豆为辅，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
1: 嗯、
0: 外实而中空、
1: 哦、
0: 观颜色之轻重、
1: 嗯、
0: 察水气之盈虚、
1: 啊、
0: 若火旺水盛替盐气足一气而蒸熟者
1: 是是
0: 此物最美颜色较金黄光润可谓美餐也、
1: 哦、
0: 若火微、
1: 啊、
0: 水欠替漏气虚、啊、不带熟而接替者、
1: 啊、
0: 此物
1: 怎么样
0: 一辈子不能熟也
1: 熟不了了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4: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18:24，继续问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某些方面，我们难免呢会跟别人比较啊，但是如果比不过，我们自我安慰的时候，通常会说哪句话呢？比不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什么话？比不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就不错了。宽慰自己吧，是吧？嗯，很多人可能都用这句话。嗯，我们说日子怎么过都是过，是吧？嗯，如何过得安稳，是不是一定要跟谁比？嗯，你跟多少这个钱的人家去比这个安稳？我们可能不如富贵人家安稳，但是我们可能会比奔波劳碌的穷人，这个家庭可能要顺遂，对吧？嗯，能力上我们可能不如一些所谓的精英，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可能我们胜过初学入门的一些新手，所以这或许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一个自我安慰。那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它几乎就是中庸和知足的代名词。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知足常乐。在自我安慰的同时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最初比的者叫赵琦，他呢买了一本书叫《三辅绝录》。这本书呢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文化名人录》，里面全是名人啊。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既然是写人的，肯定少不了点评，所以呢，赵琦他在书中啊就用了“上比崔，度不足”。草圣、张芝。喜欢书法的朋友可能都有了解啊。张芝他是现在甘肃的瓜州人，嗯，那个时候是敦煌的郡渊泉县人，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这个赵琦呢，他在书中评价张芝，他用了上比崔度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张芝他是草圣，他和钟，那刚才他说了，说上比崔度不足，这明显是两个人，一个姓崔，一个姓杜。崔是谁呢？崔是崔苑。杜是谁呢？杜是杜操。这两个人啊是东汉草书的开山宗师，就是当时书坛公认的顶尖天。是谁呢？罗是罗辉。赵是谁？赵是赵袭。这两个人同样是擅长草书，是在当地小有名气，书法虽然也不错，但是比崔杜二人，就是崔苑和杜操这两个人相比呢，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所以你看，处于中等地位，表示呢对现状感到满足。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是吧？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所以你说，多好是好，怎么样才叫最好？知足常乐就好。听一个小品，《最好的房子》。
1: 这也太破了吧！不，这我租不了，这个我真租不了。
2: 啊，你好。
1: 啊，你好，
2: 请问你是周先生吗？
1: 对，请问这是？
2: 啊，这是公司为您准备的家具。
1: 啊，这就是家具了。啊，那您是？
2: 不好意思，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今天的房屋中介。
1: 真好。

0: 我是不是学过？
1: 学过一丢丢了。
0: 哎，我就说嘛。哎，
1: 那你帮我在这签个字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签什么字啊？这是一份租房合同哎。哦，你不满意？
1: 哦，没有，
2: 很不满意。
1: 没有，
2: 看起来超级不满意。
1: 好了，我们看房子吧。
0: 不是，房子有什么好看的？
1: 哎呀，你看这个房子很方便的，有很多优点的。
0: 完全没有看出来啊！
1: 你看嘛，这个房子啊，进了大门就是客厅啊，客厅同时也是卧室，卧室本身也是厨房。厨房呢偶尔也当厕所。哦，
2: 是挺方便的，这不就是一个开间吗？
1: 开间的厕所和厨房是隔开的，跟我们这不一样的。
2: 哦，原来是不一样的。那不是连开间都不如吗？
1: 不重要，
2: 很重要吧。
1: 您再看啊，这个房子啊，坐西朝北，西晒又背阴，是不可多得的房型哦。
2: 西晒还能背阴，哇，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很用心的设计哦。
2: 谁会想要这样的设计吗？啊，还有一个朝西的窗户，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们要一个朝西的窗户有什么用？
1: 哇！哎呦，你没事吧？
2: 哎呀，这油烟，不是，你们这楼间距是不是有点太近了？我拉开窗户就是别人家厨房啊。
1: 哦，那您不开窗就可以了。
2: 哇，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啊，这楼间距这么近，我还有什么隐私？这房子我不租啊！哎
1: 哎哎，先生先生先生，
2: 你干什么？
1: 哦，是你啊，是你发现了这房子的奥秘。
2: 你怎么又唱歌了？
1: 拥有它，你就拥有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
2: 真的是很具体的烟火气息啊。啊！求求你不要再唱歌了，你自己也被呛到了吧？
1: 哦，别管他，
2: 怎么能不管他？你能先把窗关上吗？
1: 大城市的生活吵不容易，
2: 你别唱了，关窗。

0: 起家的酸，不不不不不，你记得东西，想起家的炸酱面。哇，
1: 我这不是在偷炸酱面吗？
0: Oh no no no
1: no！ 你个鬼啊！我偷了这么多东西了。
2: 你拿他一分挂面，你换他一个蒜头；你拿他一个蒜头，你换他一块肉；你拿他一块肉，怎么办？
1: 我把肉直接还给他。
2: 哎呀，你得做成炸酱面啊，还给他。的人情来往，热情的街坊就不会跟你计较。吧嘟吧
1: 嘟吧嘟吧嘟，为什么是我在唱？
2: 吧嘟包。
1: 求求你了。我真的求求你了，不要再巴肚包了。不管你唱什么，这房子我是不会租的，好吧？你是不是有一点缺氧？
0: 有一丢丢了。
1: 那你缺氧就不要一直欧来欧去的嘛。
0: 好的，先生，谢谢关心。
1: 啊，已经痊愈了吗？
0: 先生，我跟你说，我们这个房子啊，有很多优点的。
1: 根本没有看出来。
0: 哎，你看啊，我们这个房子啊，它就是。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给你再讲一遍的啊，但是。这次你一定要认真的听哦。
1: 这怪我吗？
0: 啊，你看啊，我们这个房子啊，
1: 我的

0: 欧兵，
1: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0: 啊，没事，他们每天都这样，
1: 每天都这样，每天都这样，我怎么睡觉啊？
0: 哎呀，啊，你这个年龄段怎么睡得着的？我们这个房子啊，就是用吵闹声让你偷偷努力、悄悄拔尖，然后惊艳所有人。等千家万户都进入梦乡的时候啊，只有你有条件睡不着。
1: 啊，只有我有条件睡不着。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人都得睡觉呢？
0: Oh no no no！
1: 啊，睡觉也 no no no 吗？不是，那我的休息我怎么保障？我
0: 成功没有什么魔法，总得付出一点小代价。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巴嘟巴
1: 巴嘟巴嘟嘟巴嘟。哎呀，张老板，出门吃饭去是吧？啊，我懂了，我懂了，我送您，我送您，好，您慢点，您慢点啊。
0: 不好，这厉害了啊，这一条啊，它。

0: 哎呀，张伯伯已经吃完了。好的，好的，好的，您慢点走啊，张伯伯啊，您慢点走。哎呀，拜拜，拜拜。
1: 哎呦，拜拜吃的真快啊！
2: 这是种恨。
1: 你在傲娇什么嘛？啊，过道路口都住不了人吗？你喜欢住过道是吧？你住，我走。房门给我打开，钥匙给我。不给我是吧？我爬窗户。
3: 什么地方吗？
1: 我不想知道。
3: 我就住在一个没有窗，
1: 我说我不想知道，
3: 也没有门的小黑屋里。
1: 没有门，你是怎么进去的？
3: 我一个人在小黑屋里借酒消愁，我痛一地都没有人管我呀。
1: 那没有门，别人也进不去啊。
3: 我多想住在这么一个过道里啊。有你，
1: 有我，
3: 有我，
1: 有你，有。这曲风变化这么大吗？
3: 5 6 7曾经的我，
1: 你在数拍子吧。
3: 梦想在大城市有可恰，
1: 这已经开始要煽情了吗？
3: 可一路走来，受尽了坎坷，四处漂泊，四处漂泊，做出伟大的决定。
1: 这什么决定？你直接跟我说呗。
3: 我一生都不会后悔的决定。
1: 你在跟谁说话呀？你不要吓我呀！
3: 无论如何，
1: 那你什么都没有啊。
3: 我会保护我们的 dream，
1: 我 dream 在手心里， dream 放生了。
3: 行行行，
1: 我悟了，
3: 你悟了。年轻人就要守护自己的梦想，
1: 什么梦想？
3: 保护我们的 dream，
1: 我们的 dream。
3: 这业绩我不要了，
1: 真的吗？
3: 这房子我不租了，
1: 可以吗？
3: 这5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就让它烂在我手里吧，
1: 烂在你手里吧。哎，等一下啊，你刚刚说什么？
3: 什么？
1: 这房子多少钱？
3: 500啊，
1: 一个月500吗？
3: 会后悔的决定。
1: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我的 home。
3: 那就揉进去还是问题吗？我超爱吃炸酱面，这里的炸酱面超好吃。那这个噪音它还困扰你吗？噪音让我精神百般。

0: 这国道的奥秘。
1: 喝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十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好的，说说笑笑，我们抓紧时间啊。下面的时间是好物推荐，我们还是有两个好产品推荐给大家。今天我们换产品了，今天的第一个产品，康度红阳神鱼油软胶囊。换季要注意点啥呀？心脑血管问题要重视起来啊。因为上了年纪，血管会变硬变脆，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天气呢，忽冷忽热的，早晚温差大，所以这个血管的反复收缩扩张啊，风险就会翻倍。所以趁现在呢，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补点食。其次呢，小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吃的踏实啊。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也是非常干净的，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像您平时要是血糖高，需要控油控糖啊，您就可以安心的服用起来。这个产品呢，也确实在4.8块一瓶，24.8块直接带走半个月的鱼油量。数量有限啊，数量有限，因为确实太这个合适了，划算了。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400-999-0139。我们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这款康度红阳神鱼油软胶囊。这款鱼油呢，用料是特别实在的，因为我们说好产品要看原料，它全部选用的是秘鲁深海渔场的野生香，顺畅了啊。另外呢，自

养大脑，改善记忆差、脑子发沉的情况也是没有问题的。很多叔叔阿姨呢不吃鱼油怕腥，怕吃完之后恶心反胃，其实这点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款鱼油康度的鱼油软胶囊，它采用了先进的脱臭冻化工艺，油量24.8块一瓶，建议大家呢按周期囤起来啊。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这个鱼油呢，只能拨打400的电话啊，4009990139。吃的鸭子，南京人喜欢吃鸭子啊。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南京的一款叫纯卤鸭。纯卤盐水鸭加上酱鸭的一个组合，开袋稍微热一下就能吃，咸香入味儿。去过南京的朋友知道啊，南京的盐水鸭呀，各种鸭子啊，就是吃的就是特别有文化。所以南京的鸭子呢，为什么做得好吃，这里面是有门道的。南京人做鸭子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祖祖辈辈传。南京人对做鸭的工艺特别较真儿，从选料到卤制每一步都是有讲究的，就凭着这份认真，把鸭子的鲜香发挥到了极致。无鸭不成席，这在南京可不是随便说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纯卤是南京卤味儿界的生意，而且加入了现代工艺创新，品质您放心。他们家的鸭子卖得特别火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公斤的盐水鸭加上800克的酱鸭的组合，满足您一家人的口味。这个盐水鸭皮儿白肉红，咸香入味儿。今天给您1公斤2斤的盐水鸭加上800克的酱鸭，800克1斤6两啊，两只加起来快4斤的鸭肉了，超值特惠，只要99元。盐水鸭和酱鸭呢还可以任意选择，比如说你两只盐水鸭或者两只酱鸭都是99。今天这个价格宠粉福利啊，1公斤的盐水鸭加上800克的酱鸭只要99，你也可以自我选择自我搭配两只盐水鸭或者两只酱鸭。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鸭子能够看到图片，然后在链接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啊，这个确实南京的鸭子得尝一尝，这个机会挺难得的，新鲜送到您的家，所以您别错过了。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
1: 去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重。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4: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5: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3: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4: 我是火，
6: 你将房间烧着。
3: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4: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7: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和。到这里呢，今天的说说笑笑节目也就结束了。主持人一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身孕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几天你连续的和我们聊关于

0: 于就是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观众朋友反映啊，说刚接触楚老师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的都是中医方面的内容知识哈。
1: 嗯嗯。
0: 当时觉得您在中医方面的这个学识能力和成果，那绝对称得上是名医大家。
1: 哎呦，可不敢啊！
0: 因为您教授给大家的呼吸吐纳六字诀，发任何钱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
1: 对，
0: 防止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不但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带来了巨大好处，对于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家人来说，那么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调养元气，
1: 嗯，
0: 啊，自己
1: 太夸张了啊，不具备，不具备啊。
0: 尤其是我们现在身患各种疾病的一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啊，就是听您讲述的生物医学精深和先进性以后，就感觉自己多年来啊一直是久治不愈的这些病，那这是有了完全的希望啊。
1: 那是好的，医学工作者呢，同样也是要不断的要有勇攀高峰的精神嘛。
0: 对。
1: 哎，所以我之所以对这个生物医学比较了解呢，主要原因就是我是最早接触医学的时候啊，就学医的时候我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
0: 嗯，
1: 啊，跟这有直接关系。现在这些年啊，是这个生物医学已经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了，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呢也都看到了这个医学未来的这种主导性，所以说也都开始去接触去学习生物医学了。这肯定当然一定是好事儿啊，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之前节目也都一直在讲，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中医啊还是说最了不得的，只不过呢只是到了近代而已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创新和发展，还是一直在吃老本，这也是一个事实，也就是没有与现代化，那西方医学更不知道说是自然界当中出那么多的花草植物，还是说很多的动物，甚至说岩石、昆虫，你看在中医这什么都可以把它拿来作为什么疾病治疗的这些方式和方法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
1: 是吧？而且你看看就这些中药材呀，这种疾病方面，你看他们采用什么方式呢？啊，他们用的是各种化工化学材料，哎，进行提炼，进行萃取，然后再合成，啊，来制成相应的药品来治疗疾病。是吧，你包括一直到今天大家也都所熟知的各种西药，不就这么回事吗？
0: 嗯，
1: 是吧，他不有一个点非常这个了不得的著作叫物种起源吗？
0: 对
1: 啊，所以说他是最早发现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各种生物物种起源，也是最早提出这个生物物种存在着遗传和变异，也提出共同祖先的理论，以及呢他还有一个重大的科技发现什么呢，叫进化论。
0: 嗯，
1: 那就生物的逐渐进化理论，这都他提出来的，也就是这些都是呢从生物物种从哪儿开始发现，达尔文从哪儿能发现这些特异性啊，就是从细胞的角度，他发现了细胞，定义了细胞的概念，也然后通过这种细胞的特性进行研究发现，最终得出了很多的理论。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细胞的理论呢，细胞的概念呢，我们要知道出自哪儿啊，是出自于生物学的伟大发现啊。
0: 嗯，
1: 那么有了生物学的研究，一直慢慢到后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到什么，在研究疾病方面，那你想吧，它建立的根基是什么，它肯定是建立在细胞的层面去探索呀，去研究啊。所以首先生物医学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呼吸状态，这是第一个他们最早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啊，就是正常新陈代谢能力的正常，然后才能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能力好了。啥叫代谢啊？不就是营养物质能吸收，废物垃圾能排泄吗？正常的良性循环吗？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发现只有细胞的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能好，细胞的功能好，细胞才有活力，那都是细胞，要首先要保持什么一个良好细胞的正常呼吸状态，要是细胞要是不会呼吸，那细胞就证明它就很快就会死掉了，细胞死掉不就失去所有功能了吗？
0: 对，
1: 这就明确了所有生物体本身自有的呼吸功能，
0: 嗯
1: 啊，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我们这时候再说中医，你想想中医起源有几千年了啊，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体系了，你看中医自始至终一直到现在，它的核心理念它始终贯穿着一个气的概念， 中医讲什么是气之气吗？元阳之气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是根基，是基础啊。而生物医学发现了细胞的呼吸理论以后，哎，在研究疾病探索方面，哎，他就开始参照中医这个气的概念了。啊，因为中医很早就讲出这个排浊气啊，调养元气啊，这人才能健康啊。那生物医学在这个理论上就发现了，说人类啊想要健康，实现保证什么细胞的健康吧，因为他们认为是细胞构成的人体嘛，所有生物体不都细胞构成的吗？
0: 嗯，
1: 那细胞健康，他们认为必须得需要吸收氧气，在吸收氧气的同时呢，还需要排出二氧化碳，哎，这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这时候大家想啊，你看这个氧气是哪来的？是不是天地宇宙当中，从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吸的就是清阳之气呀？咱们每

0: 每次呼吸吸的是不是清阳之气？那中医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浊气呀？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看，你看是不是在这方面，在呼吸这方面，这是不是高度一致的？啊，而且生物医学的这个理论呢，也是完全参照咱们传统医学而得来的。所以啊，我当时呢，随着这个对生是来参照的，来参照中医的。你看，包括这个生物医学，你看利用各种活体的生。

0: 药材，可以这么讲，就上山采药，下山就用来治病了，根本不做长时间的储存的。为啥呢？就是为了效果快速。所以说，当时呢，我也是通过这个学习这生物医学啊，我发现了咱们中医这神奇和智慧了不得。所以当时在国外这个生物医学体系呢，我学习了总共7年多以后，回国了。我回国以后就开始这个攻读中医学了，所以才把中医老祖宗这1000百年来这个呼吸吐纳的一些理论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一些归纳和总结，不断的去完善和实践。包括化繁从简，归纳出了，这6字诀、36式整体的吐纳方法，告诉我们呢，通过变化不同的呼吸方式，实现什么？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实现脏腑清阳之气充盈调和，元阳之气充盈。只有这样呢，才是预防疾病发生，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说，从养生防病角度，这是首选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出现各种疾病的患者，是吧？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能配合着运用呼吸吐纳，啊，也可以实现有效的助力疾病的恢复，这是至关重要的。那呼吸吐纳之所以这么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理解，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干啥？那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各种不同的细胞？帮助他们实现什么？恢复正常的呼吸状态嘛，不就要做这个事儿吗？你细胞会呼吸了，细胞代谢就好啊，细胞代谢好，细胞的功能才好啊，对吧？功能好了，那即使说现在产生疾病病变了，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你最终是不是还得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那只有是细胞会呼吸了，呼吸好了，它的代谢好了。对吧？细胞功能好了，你想想你在运用治疗的过程当中，细胞的吸收自然就好啊，那你的疗效效果才会好啊，这不一样吗？所以说，从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角度来说啊，和生物医学细胞呼吸的理论，其实这一点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节目开始讲的，就近些年来呢，这个中医啊一直吃老本儿。很多好的这些药材，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效果的极致，不就这样吗？而生物医学，你看看，它是却一直在高速发展的。从最开始对细胞的认识发现，你看到如今都研究深入到什么程度了？都研究到构成细胞构成了整个生物体，那谁构成细胞的？是各种基因物质啊，是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了，这都是他们发现的。所以说，都已经什么？已经发展到从细胞的基因物质来进行研究探索了。说对于很多的中医治不好的，西医治不了，一定是生物医学。那么，通过生物医学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那更是对抗诸多疑难病最有力的武器呀。
1: 相信这几天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也是啊，深有同感哈。那么在现如今呢，要有新的病种啊，它有疫苗获批上市了。那只要是提前接种相应的疫苗，它就杜绝了极大的患病的这个风险
0: 哎，对，太对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你看现在这新生儿啊，我们都知道啊，孩子出生以后啊，干啥出一定要做的。有了疫苗的接种啊，那在体内就相当于什么？与咱们细胞的基因就完全融合共生了。这些疫苗干啥？那不都是利用生物的医学技术，在活体的生物当中，它提纯出的某些重要的抗原物质吗？实现了极高活性状态下，相当于什么？不直接就移植培植到咱们人体这个细胞基因当中了吗？伴随着我们成长啊。高度匹配、和谐共生，一直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期的一个保护啊！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刻，它还在持续的发挥作用、保护作用啊！这不都是生物医学带来的巨大贡献吗？
1: 也就是说，未来哈，无论是从疾病前期预防，或者是疾病的干预治疗，那么这个生物医学都能完全的囊括了，应该是这样吧？
0: 哎，一定会的。对吧？你想想到今天就已经发挥到如此巨大优势了。那如果说未来继续发展，是不敢想象啊。你再就是生物医学这种安全性啊， 这是最高的呀。为啥它安全性高啊？它利用的可是外界各种其他的生物体本身啊，他们体内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基因啊，或者是某些重要的抗原成分来进行抽离，来进行提取，然后什么转接嫁接给人体来进行应用。
1: 嗯，
0: 它可没有任何其他的化学的添加合成，没有，是属于纯天然的呀。
1: 嗯，

0: 所以说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那伤害性是最小极小的。所以说未来怎么的啊，都在讲说生物医学会逐渐取代手术刀啊，取代放化疗啊，会取代各种化学激素药对身体的伤害啊，这不太好了吗？因为生物医学对抗各种，也就是其他生物体当中这些优质基因，或者是优质的这些抗体，干啥？它不相当于根植培植在咱们人体细胞里面吗？实现和谐共生了吗？那不就长期存在、长期持续发挥作用吗？你这不相当于不是其他任何的治疗方式，是不是都实现不了的？
1: 嗯，这么说还真是哈，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
1: 那除了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以各种这个常见的像血栓病为例吧，生物医学它有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呢？毕竟现在我们说这个血栓病的患者啊，他不管是通过中药调理啊、循环呢，他都容易发生堵塞。那常年吃药也控制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它是个大难题。
0: 实际上啊，你要说到这血栓病啊，
1: 嗯，
0: 要重点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记着啊，是血小板粘附聚集的事儿。它和斑块儿，就是这个血栓和斑块儿，它是两个概念。你看这个血栓是什么呢？血栓是在血管管腔当中啊，它形成的什么？就血液的凝聚以后，就血块凝聚了。
1: 嗯。
0: 这里面是啥呢？包括像血小板呐、纤维蛋白呀、包括一些红细胞啊，它们纠结，而且它表面外面啊，外层还包了一层纤维帽，包裹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啊，虽然说它们性质不同吧，但是呢，它们是互相诱发的，都会堵塞血管的，这个是有共性的。你看这些是啥？它都是通过现代医学呀，比方说这个血管的超声检查呀、血管的 CT 造影啊，或者核磁共振成像啊。啊，这些检测的设备，现在都能够清晰准确地发现这些血栓呐、或者斑块的位置啊、大小啊、深度啊，包括形态结构啊、堵塞的情况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1: 嗯，
0: 所以说，现在针对于血栓斑块的问题啊，你看患者一般都会直接去选择西医去干预和治疗，因为啥？因为西医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看得非常准确呀。是吧？以至于血管堵塞的程度到底堵塞多少、狭窄程度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1: 嗯。
0: 而中医在这方面呢，那肯定是没有西医有优势，对吧？虽然说现在你看，有的一些中医诊疗机构是吧，也开始应用这个各种西医的一些检查设备，啊，包括核磁 CT 也都上了，也能准确的检查出、判断出是血栓斑块和堵塞的问题。但是治疗方面，你看看，它还是倾向于西医的，为什么呀？因为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的。大家记着啊，中医是没有血栓和斑块的概念，中医只有血瘀的概念。
1: 嗯，
0: 这个和西医说的血栓斑块啊，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中医说的这个血瘀，讲的是什么呢？是气血发生瘀滞。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血流流速缓慢了，血流变缓变慢了，
1: 嗯。
0: 它可不代表着堵塞堵塞。它这个跟西医说的什么像呢？为啥说很多人他混淆不清呢？就在这儿了。他有的人认为啥呢？说中医说这个血瘀它就是血栓和斑块，然后怎么办？他就围绕着化瘀去治疗。那中医化瘀的方法都侧重于什么啊？侧重于补气活血呀。中医认为呢，只有气血运行有力，才能把这个瘀给冲开、散开。怎么比方呢？就比方像河道似的，这河道啊，在某一个地方，这水流特别缓慢了，流不动了，可能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发生拥堵了。啊，那怎么办呢？它可能在上游呢。它就加大水流的速度，或者开闸放水，
1: 嗯，
0: 哎，把这个淤堵缓慢这个地方啊，
1: 给它冲
0: 给
1: 开，
0: 它冲开，
1: 嗯，
0: 这不就通了吗？你要说这个逻辑啊，要是对于血管里面这些血栓和斑块呢，那就是不对的啦。如果说你过重的去补气活血，会导致什么？血管给冲爆了，
1: 哇，这脑出血了，是
0: 哎，那就容
1: 吧？
0: 易造成破裂出血啦。
1: 嗯。
0: 即使说呢，你把这血栓斑块就淤堵的地方，你是给它冲开了，
1: 嗯，
0: 但是它就会造
1: 血
0: 成，
1: 管也破了，
0: 哎，它还容易造成啥？血栓斑块随着血液流动， 它是不是容易在其他位置继续发生毒？血液流动，它可能到了微小动脉、细小血管的地方
1: 又堵上了，
0: 是吧？它容易继续发生堵塞。
1: 嗯，
0: 如果说血栓斑块要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的，要堵在细小血管上，那是不是一下就给堵死了？
1: 对，
0: 你通都通不开了。再就是什么呢？气血妄行啊，它冲力大、压力大，是不是容易把这个斑块给冲破了，造成斑块破裂呀？
1: 嗯，
0: 对吧？尤其是动脉中央硬化这种斑块，被血流过大的冲击，就容易发生破裂。一旦破裂了，这里面的内容物，它外面不有个纤维膜包的吗？
1: 嗯，
0: 里面这些内容物就完全暴露在血液当中，就像这饺子皮破了似的，这里面馅儿都出来了。
1: 嗯，
0: 啊，这斑块里面这些内容物，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呐、炎性细胞啊、坏死的平滑肌细胞等等这些内容物，全在血液当中了，它就会触发血液的凝血机制，快速形成血栓，发生血管堵

0: 塞呀，很容易导致急性的心脑血管梗死的发生啊。所以说，针对于血栓斑块啊，大家记住，一定不能大力度的去补气活血，也就是说，补气活血的中药不能用，啊，具有补气活血的食材也好，药材也好，也不能用。
1: 气活血的哈、啊，
0: 哎，
1: 或者是活血化瘀的，
0: 嗯，
1: 千万别用
0: 哎，
1: 了。
0: 真得注意。
1: 哎，这越用可能就越有危险呢。
0: 是啊。
1: 那楚老师，现在大多数的患者啊，他们采取西医治疗的方式治疗这个血栓斑块，用的都是什么药哈、啊？比如说什么他汀类的药啊，阿司匹林呐、啊，氯吡格雷呀、啊，降压药啊，就是加一块儿联合应用。但是它也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血栓斑块还是发生形成了，它是药物效果的问题吗？
0: 不是药物本身效果的问题。怎么讲呢？应激病类的药物是干啥？大家知道是降血脂、稳定斑块的，是吧？注意啊，你看啊，我为啥说机理呢？它的机理是干啥？是降低和稳定的作用，而不是去除啊！大家听好，是降低和稳定，
1: 啊，对，它
0: 是
1: 不能
0: 吧？
1: 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弄没了。
0: 哎，它是降低和稳定斑块控制嘛。包括说血栓斑块堵塞了这种发生以后的急性期，需要马上去医院就医了。你看到医院输液打针，用的什么药呢？比方说这个阿替普霉，或者是这个替奈普霉，这都比较常用的啊。对于像急性脑梗、心梗的，都会注射输液这类药物。但是它的机理是干啥的？你看啊，它这种机理也是溶解堵塞的血栓，啊，就是哪个地方堵塞的血栓给你快速溶解了，但是它不能消除血管壁上硬化的斑块，它没有这作用。或者是注射什么叫低分子肝素，啊，配合口服这个利伐沙班或者是阿派沙班这些药物，你看它的机理是啥呢？是防止血栓继续变大，而且只能用于静脉血栓和房颤的血栓。也就这些方法啊，如果还不行的话呢，那大家知道了，那就针对于阻塞堵都是起到什么抑制维持控制吗？是这道理吧？大家都明白吧？所以你看，西医发展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你看翻来覆去，无非就这些方法，
1: 其实
0: 啊，
1: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和药物是彻底说把这个
0: 哎，
1: 血栓斑块让它没了、
0: 对，
1: 消失了。
0: 哎，你看它根本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血栓斑块本身的一些来源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血小板粘附聚集呀？为什么低密度组织蛋白会增高啊？为什么会有炎症性细胞的产生？为什么平滑肌细胞会坏死啊？还代谢不掉啊？为什么会有坏的胆固醇呢？包括各种猪价耗材，哎，知不知道全球每年的需求量有多大呀？
1: 别说全球吧，咱就说咱们国家吧，这个每年需求量可能都无法计算了，
0: 是
1: 因为
0: 吧？
1: 这类的这个患者呀，患病的太多
0: 对
1: 了，
0: 呀。
1: 他们需要是常年的、长期去用
0: 哎，
1: 啊，
0: 这个对了，
1: 那这个需求真是没法计算哈。那要说到全球，那用量更是惊人了。
0: 哎，一定是惊人的，哎，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商业逻辑在里面，我不用细说，其实大家应该能明白一点意思。你想想，最初得需求庞大的市场持续稳定的给市场供应啊，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得有一些利益环节在里面呢？就像啥？你看最早研究灯泡的是一样的，啊，那最早这科学家把灯泡研究出来了，这一只灯泡，好家伙，这使用寿命能用60年都不坏，家伙卖不动了，因为质量太好了，是吧？哎，知道，哎呦，这里面的灯丝质量做得太好了，干烧它也不坏，
1: 一辈子就用一个，
0: 哇，它不坏，它不用再买呀，它不重复购买呀。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调整策略了，缩短这个灯丝儿的使用寿命。我不让你60年了，我可能让你6年就坏了，对吧？咱就打比方说啊，他缩短你使用寿命，这样一来，是不是大家伙买这灯泡更换的不就频繁了吗？更换频繁了，不就源源不断，不就有销量了吗？是不是？
1: 哦，那我就明白这个逻辑了
0: 是
1: 哈。
0: 吧？哎。
1: 那要这么说哈，这样下去这患者承受不了啊。他不是说花多少钱的事儿，是我们说一旦你要维持控制不好的话，那他是有生命危险的呀。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这个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它不单单是世界的生物医学这方面的科学家们， 在积极努力突破这个问题，就反复发生形成的问题呀、啊。
1: 嗯，那太好了，生物医学只要是介入了，那就会有大希望啊。
0: 嗯，
1: 那是不是也要从细胞的这个基因的角度去研究去探索呢？
0: 嗯，肯定是啊，要从细胞的基因工程研究，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病因呢、啊、要从这儿入手啊。屏障通透性破坏，导致一氧化碳和酶功能下降了，环烷油物质合成开始减少，包括血管细胞啊表面的这些粘附分子持续增高，结果就会造成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大量的渗透进入到血管的内膜细胞，引入细胞内膜的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被自由基氧化，就形成什么呢，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啊，也叫强毒性质脂啊。然后呢，受损内皮细胞同时还释放了一种趋化性因子，我们叫什么呢，叫 MCP-1

0: 这种因子它吸引血栓了，也就叫泡沫细胞就生成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早期的斑块和质子条纹就已经产生了。然后巨噬细胞的包膜上呢，这些呢 ，S2-A 叫清道夫受体，大量的吞噬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大量的这种胆固醇的质子堆积在包，释放呢这种大血管性的慢性炎症也开始释放了，一直这就到了第四个阶段了，叫斑块进展期了，就会形成这种成熟的这种粥样性的斑块，就是这种纤维帽，加上这种质子坏死的形成了。血管中层的这些血管平滑肌的细胞呢，发生表型性的转化了，通过质子这些区域形成这种纤维帽。这个时候，大量的泡沫细胞开始持续的凋亡坏死，细胞内酯开始完全性释放，聚集形成这种叫质子坏死，就完全形成了。那就到了最后第五个阶段了，就什么？就斑块开始发生破裂，加上血栓形成，脑梗、心梗就直接就陆续就发生了。
1: 您讲了这么多啊，这不太好理解呀，
0: 是吧？
1: 啊，生物医学细胞的概念，首先我是一窍不通啊。
0: 因为这个属实是很深奥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分的把这些东西记住，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不经过专业学习的肯定。
1: 发生形成的原因了呢？
0: 哎，你看你这说对了，是的，我说刚才说这一堆这个理论性的东西啊，专业性的东西可能大家没听懂。实际上呢，就是找到了深层次的发病原因被找到了啊。只有找到这些病因了，怎么的呀？才能从病因去入手去干预啊。这才脂蛋白物质受体的基因，还有个重要叫什么呢？叫 PCSK9 这种基因，这都是被发现了。就这种基因物质可以促使蛋白结合受体，促使受体低密度脂蛋白成功降解。而且这种 PCSK9 基因的物质活性是极高的，最终通过实验发现，啊，持续作用的效果也是极强的，是非常持久的。
1: 那这个也，它也是从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说给提纯提取出来的吗？
0: 啊，对呀，这个制成的生物制剂叫什么呢？现在这个已经上市了啊，就是这个国内现在都已经开始应用了。那你刚才问到这个问题啊，是它这个生物制剂是不是从生物提取？它一定是从生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这个伊洛尤单抗和这个阿里西尤单抗是从哪儿呢？实际上是从咱们国家这个仓鼠。你看仓鼠有国内和国外的，你看国外仓鼠用不了，它是从咱们中国某些重要的这种基因高活性的物质，什么物质？刚才跟大家讲叫 PCSK9 呢，这种基因物质。与人体的血液血管细胞通过技术的干预，实现什么？实现基因高度匹配了，融合了，然后通过皮下直接注射，就相当于直接作用啊。能有什么作用啊？它可以有效增强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就这么说吧，说简单了，就是来说降低血脂、溶解血脂的方面。它会远远超过所有的他汀类的药物，都有斑块的，心梗、脑梗的这些高危人群，现在有了这种生物制剂的使用，这相当于如同救命一样啊。另外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英克斯兰，这种生物制剂呢，它属于叫长效的 PCSK9 的基因这种物质的抑制剂。为啥叫长效啊？它这就更好一些了。多长时间？半年的时间皮下注射一次，
1: 啊，那更方便了，
0: 是吧？
1: 一年就扎2回就行了。
0: 哎，所以这个依从性非常高，适合啥呢？就适合比方说常年用这类药物的效果生物制剂，到目前来说呢，成功上市，也不能说完全的从根本上把血栓斑块的问题说完全就解决了、治好了，以后就彻底这个事儿就没有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啊，虽然没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还这句话，你要对比目前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相对来说，这是不是重大的进步呢？
1: 肯定的呀，
0: 是
1: 不用
0: 吧？
1: 天天吃了。
0: 哎，起码是不是不用天天大量各种药物不间断的使用啊？是不是避免了长期西药药物这种使用负面的伤害呀？而且安全性更高，就是从生物体内活体提纯的生物，你说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对，
0: 是不是更持久啊？而且它活性高，效果更快呀。所以对于长期用药都控制不好的患者，还这句话，它一定是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途径和突破呀。所以说，我说这最大的进步， 这也是我一直讲说什么？我说我们一定要给医学、给科学一点时间。生物医学的发展，它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它需要是全世界所有从事生物医学领域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不断的去努力探索、努力研究、不断的发现、不断的破解。所以说，还是要给他，就像你今天聊到血栓斑块的问题，啊，如今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了。我相信未来随着生物医学技术不断的成熟，随着呢不断的突破和发现，我相信未来还真就有朝一日，是吧？能让我们这个
1: 您的这个讲述分享已经，非常明显的感知到了哈，这个生物医学啊，它如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革。
0: 对呀。
1: 您要是不说，我们患者肯定很多人他是不清楚的呀。
0: 嗯。
1: 啊，这回您每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医学。

0: 学前沿的一些讯息啊，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我的奶奶，还有当年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啊，老人们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我要好好做人。所以喜儿呢是愿意做老年福利事业哈，这么多年走过来呢，我时时刻刻都非常的庆幸，我什么好的事情那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好啊，尽量的多帮助一些老人，尤其呢就是在健康方面。
1: 嗯，喜儿，你说你这孩子太善良，哎呀也是个有大爱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恩图报，而且还能十倍百倍的去回报。和23年我就犯过两次心梗，都下架了。第一回犯病下一个指甲，第二回又下两个指甲，哎呀，第二次很重，幸亏倒是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能命都保不住了。
0: 哎呀，确实，
1: 这只能是救急，但是症状还有，
0: 还有哈、
1: 而且就是距离上一回手术过去也就3-4年呗。现在就是每天都觉着胸口憋疼了，总得大口喘气儿。
0: 嗯，
1: 你要是晚上要是没睡好觉，哎呀，第二天就是咋的，特别怕这个动静。
0: 嗯，
1: 哎呀，突然要有点声音，心脏就跟打鼓似的，突突乱跳。哎呀，最近吧，得2-3个月又开始犯心绞痛了。犯病的时候胸口特别闷，就得靠硝酸甘油顶。
0: 哎呀，那您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那您现在都怎么治呢？
1: 现在就都用着药呢呗。
0: 嗯，
1: 完了医生开的常规药就是那阿司匹林呐、氯舒伐他汀。
0: 嗯，
1: 但是就只能这么维持。
0: 嗯，
1: 哎呀，喜儿，你说说实在的，本来我没好意思说的事儿，但是楚老师这不这几天一直讲那个生物医学的好处呢。
0: 嗯，
1: 哎呀，我听了就特别着急。之前你的好朋友韦宁博士也搁节目里讲过课。
0: 嗯，对，
1: 人家他就是研究生物医学的。
0: 嗯，
1: 哎，你自己挺重的毛病都喝好了，还有你杨金国夫、你平措爷爷，还有乐龄芳华的一些老人们，他们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不错。
0: 是，
1: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了，我始终也没机会用上。当时吧，你还答应说的让我一定能用上，但是这一晃一看看大半年了，我也没用上你。这两天楚老师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更着急了。我跟你通好几回话了。我那啥，我姓孙，
0: 住老人确实很多，但是只要我答应过的人我还都有印象。我想起来了，您是那个得冠心病14年、然后年轻的时候干活右手的食指被机器绞掉的那个孙阿姨是吧？
1: 对，就是我喜儿啊，真高兴你还能记得我。
0: 哎呀，我大家伙儿争取虫草养元液这个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敢忘哈，因为我知道这款生物制剂有多好，对大家帮助有多大啊。就是吧，你也知道啊，这款养元液它是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的，数量上呢确实是非常少，再加上生产提纯，您耐心再等等。
1: 对，我惦记呢，我想感谢一下楚老师。
2: 哎呦，没事，您不用客气啊。你好。
1: 哎呀，楚老师你好啊。哎，我也算是你的学生吧。
2: 啊。
1: 哎，因为我跟你学习呼吸吐纳的方法。
2: 嗯，
1: 那身体经常是困顿感，但现在没有了。
2: 嗯，
1: 精神头也足了
2: 啊。
1: 还有你说我练习完的呼吸吐纳，我这个心慌的情况明显减好。
2: 哦，缓解是吧？
1: 现在你有点动静啥的，我这心脏也不突突乱跳了。我就开始练声大了
2: 啊，
1: 有底气了
2: 啊。
1: 哎，这声音也长了，
2: 发呵，这个声往外呼气的时候也能比较长一点，是吧？
1: 哎，对，我觉得这套方法挺独特的，还好用。我本来以为你楚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但没想到的，太让人佩服了。
2: 哎呀，其实都是从理论根基来说是相通的，是吧？因为我讲过，生物医学再好再先进，它的根基基础还是建立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过来的。 哎，所以我让大家伙做呼吸吐纳，我说从养生角度，从疾病预防角度来说，这个吐纳学会做好是直接受益的方法，就这样的。嗯
1: 嗯, 嗯，但是我寻思，楚老师，
2: 嗯，
1: 我暂时不是用不上那个虫草养元液吗？我惦记问问有没有啥新药呢，能对我有帮助呢？因为今天嘛，好像
2: 肝脏清除坏胆固醇的能力，还能够降脂的强度来说，它是远远超过他汀类的药物的。
1: 哦
2: 啊。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这个我也讲过，叫英克斯兰，它是长效的这种 PCSK9 这种长效抑制剂，这个更好一点，半年注射一次，
1: 半年
2: 哎就行了，这也是目前最方便的，针对于血脂长时间过高的降不好的，他汀类药物无效的啊，可以用它，哎，这个依从性很好的，哎，所以说如果说你长期这血栓斑块稳定不好，血脂一直很高降不下来，哎，你。

0: 可以上你们当地的医院去问一下啊，但是它安全性好，作用更持久，啊，因为它属于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优势肯定是不用说太多了，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尽快到医院去问问吧，
0: 你可
1: 看
0: 以
1: 看
0: 去
1: 有
0: 问
1: 没
0: 一
1: 有。
0: 问，
1: 那我没事了，
0: 好，
1: 感谢你呀，楚老师的指导。
0: 哎，没事儿，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只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6: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7: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
8: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卓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是我们星光夜话栏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新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一些点。在生活中呢，我们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可能被某些人某些事儿，也可能被某一个情境真的就戳中了。在这里呢，我确实是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我们在这里呢也聊着一些幼小衔接的话题，也聊着心流的话题。其实心流就是个浮流啊，就是一个浮流。在这里以后呢，我会经常和大家讲，其实每一个人的成功一定和配得感有关，而配得感一定是，你就记住为什么对人的影响这么深远。而且呢，他在这个我所谓的深远指的是什么？潜意识，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潜意识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那么在前几期呢，就是我记得就是可能是昨天吧，是前天哈，我们就讲到了腑流和心流的事儿。但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期都没有不是说固定的主题，因为我们听众呢，在都围绕着这些，那么在这些里面呢，可能就涉及了就是方方面面，可能就涉及了方方面面。那么在今天是阴历多少了？昨天是前天吧？是昨天是前。就是留言打字了，留言打字了。那么她不是中年女性，她不是一个中年女性。那么我简单，我刚才扫了一下，其实她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话题呢，她是一个男孩，是一个男孩。 其实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他也特别纠结，想跟您说说我的感情困惑。我跟我的女朋友相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之前呢我送过她礼物，几千块钱的礼物她也都会收下，两个人相处的氛围一直还算平稳。但就在七夕，这个七夕，那也就是昨天或者前天呗，对不，我准备了礼物送给她，她直接不收，给退回来了。还有一件事呢，一直压在我的心里。音乐会，他没有告诉我。当我问他和谁去的时候，他一下就给我俩急眼了。另外一个呢，他们单位呢有一个已婚的男领导，总是找各种工作的借口。

频繁的约他单独的出差呀，单独的加班。老师，我就想问问你，问问您，七夕拒收我的礼物，加上他总被这个已婚男、已婚领导的单独的纠缠，是不是代表我们这段关系走不下去了？我女朋友现在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男孩？他，我估计呀、啊，按照他写的这个哈、啊。我认为哈，我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的年龄也就三十左右，也就三十左右。我们饶饶小甜点说，优秀的资深的心理学老师，特别感谢。然后呢，我对得起我每天，这个时间的付出。然后我们，小甜点说了，我的偶像，尊敬的杨老师，您辛苦了，我真的很崇拜您。另外，女朋友到底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另外，我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儿？我们听众说了，我们的听众，袁说了，不好办了。那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看看啊，你就是因为我们这位听众就是给我打，这个就留言，也想听到我们大家的。给他的支个招，我们大家呢如何帮助和支持他？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我想着，哎呀，是不是高呢？哎呀，是不是高呢？这个早早抽身是上策，我们原给你出的支的招啊。就是早点抽身。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想哈，因为在这个关系的边界，你就记住，你不猜那玩意儿，你猜它干啥呀？你累不累呀？你猜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特别内耗啊？对不？然后有的时候你猜的原因，就问啊，对方是到底是喜欢不喜欢我呀？他爱不爱我呀？但是。当你这么去心里就是那种臆测的时候，那么想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忽略了

就是七夕了，你的女朋友拒收你的礼物，你的以前给礼物她收的，你也说了以前都几千块钱的礼物甚至上万的礼物她都收，但是现在七夕你给她那个她没收。第二个呢，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她的已婚的领导就是持续的创造那单独和你女朋友相处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这两个事儿呢，你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能给他画成等号，不给他放到一起。我就告诉你，不能，就是给他放到一起，因为但是这两个事儿呢，实际上呢，确确实实是感情里，尤其恋爱的时候最危险的信号，真的很危险。我们原在这里说了，这个应该是好事儿，应该是好事儿。我想你说应该还是好事儿，原这应该说的七夕你的礼物对方没有接收，我感觉他可能说的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因为这个好事儿在哪儿，就是婚前发生发生了选择就有广泛的选择性，及时止损，及时止损。这个原呢其实给到了你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及时止损，及时止损。尤其才我们一个事儿饶宇说我也赞成，因为你相处半年嘛，这半年可能一直以来都是坦然的互相赠一些礼物啊，彼此接受，因为礼物代表一种心意嘛，对不对，相处状态比较稳定。但是七夕呢作为情侣专属的一个特殊的情感那个仪式的节点，七夕就是一个节点。我都把七夕给忘了，本来吧我如果要知道昨天或者前天是七夕的话，我跟你讲，那我就前两天是七夕，我那天我指定晚上新婚以后我讲七夕，没人告诉我是七夕，我也忘了。专属的情感的仪式这个节点他拒收，你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你就记住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就记住一定不是偶然。因为情侣之间吧，就是拒绝那个仪式的就是一种馈赠啊，就是主动的拉开了你的心理距离啊。因为相在这个节点上拒收了你的礼物，那一定是主动的拉开心理距离了，这是一种典型的行为，他主动在拉开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他的内心就是一定是有犹豫，一定是有犹豫，有退缩，有亏欠，尽量我少欠你的，拒绝那些亲密的互动，这些互动什么的哈，他实际上嘛，他是给自己预留了情感的退路。这个拒绝礼物是预留了情感的退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可能要重新审视这样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了，他要重新审视了这段关系了，而且内心呢，对于这段关系呢，对他的未来呢，也产生了一些怀疑。也产生了一些怀疑，甚至可能萌生退出的想法了。咱先别说是不是跟那个男领导有关系啊，咱就说这个礼物这个事儿啊，咱两个事儿分开说，分开说。这样吧，就是拒收礼物呢，就是减少了后续的情感的牵绊和他的心里的愧疚感的那种负担呢，那就减少这些东西，他就减少了，就是保护。但是也是你俩关系和情感降温的一个特别明确的特别鲜明的一个信号，情感降温了。咱先别说啥事儿啊，先别说啥，就说这个行为，咱就说这个行为。另外一个呢还是比较混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他投入这种亲密关系里来，让他自己全身心投入这里，他没有办法投入，所以只能暂时回避一下情侣间的那种仪式的互动，仪式感的互动。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系的边界哈，这个理论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对于一个你的女朋友来讲啊，因为她的一个已婚的领导反复呢以工作为借口，单独制造出差的机会呀，单独办公的机会呀，单独工作的机会呀，单独各种社交的机会呀，其实这个人呢越界，非典型的越界，然后有可能这个他这个那个已婚的领导是在不断的试探呢，或者是怎么样哈，其实而你女友的应对态度
这就看你这个女朋友的应对态度了。如果只他，你女友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这样一个关系。首先在这个里面呢，既然你在这里，那么我就是简单和你和我们

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下就这种关系啊。如果要是他是被霸权权的，可能他是都会有的，所以很多职场人呢可能是畏惧那种职场的打压呀，穿小鞋啊，可能会被迫的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安排，可能会被动的接受这些东西。但这种情况下往往女性是处在一种高压下的，高蓄的消耗她的精力的，是持续的消耗她的精力的，导致她没有办法去好好经营她的这段，因为可能那影响到她这个这段恋情，她就没有办法好好经营她，所以可能会出现欺欺拒绝接受礼物啊，或者冷淡疏离的表现。有些女性真的是在这里面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然后在这个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你看这个他你那俩是相恋爱阶段，干就是我接到就接受的还有很多的都是，还有是他没有办法，还有一种是默认越界摇摆，他默认，或者是说呢他自己主动呢，哎领导我家这对我一好，怎么就是可能女友也有可能是默许这种的，一点不回避这种单独相处的机会，甚至去看参加演唱会跟谁去的呢，然后你可能说是不是跟谁谁，那么他就是强烈的否定，而且跟你俩急眼，对不？其实在这个如果要他为领导的行为进行辩解的话，那么假如从恋爱心理学来讲，哎呀我们都是成年人，真的就会满足人的虚荣心的，会满足人虚荣心的那种被重视啊，被那种新鲜感呢，优越感呢，因为你在同样的单位，那对你都特别关照，那你在同事之间有一种优越感，对吧？那么会对现有平稳的这种恋情呢，就会产生不满。我说，七夕拒收你这个礼物，就不是简单的情感回避了，那就不是情感回避了，而是内心情感的天平偏移了，已经偏移了。而且对现在的恋爱关系这个热度直线下降了。所以吧，就是我们瑶说了讲得真好，特别感谢大家啊，讲的这也是有感而发哈、啊、然后我要遇到这些事儿呢，我要在星光夜话这个呢拒收礼物，一个呢是领导这个部分，就是怎么样领导这部分呢，你要看看这个他的女友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或者是说呢默许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所以吧，就这男人说这关系能不能继续止损，因为你俩不在一个直播间。我喝口水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想给大家一个特别核心的理智的原则，就是感情不能靠猜，你就记住，就不能靠猜，靠沟通，一定要靠沟通核实这个问题到底是咋回事，然后靠行动的定义他的真心。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行为你就记住，你看他的潜意识，看他的真实的心理状态什么样，如果要都零零今天吃饭明天吃饭这话呢，那就没办法退回来了。但如果你要给他买的贵重的礼物，那么这是退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一个真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所以吧，我倒干脆一点，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拖泥带水，就是坦诚的沟通。那么在这里他有可能不跟你说真实的东西，但是真实与或者不真实已经不重要了，而是说呢你们这个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出手好像不像，但是像与不像，可能这个诱因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建议你哈，就是找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哈，不带情绪，也没有指责，也用不着指责，就是你真诚的表达你的感受，把你七夕呢拒收礼物看他就是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能不能给你一个理由，然后呢是对
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产生的疑虑呢，还是被一些外界问题所困扰呢？在这自己来给，也就是自己来给。然后我们语言说了，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燕秋老师是全网最真诚的老师。英林说杨老师好。饶说真诚，但是我为啥我说比较真诚呢？因为有时候我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我都想棒喝，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搂着点呢，我还没使劲说呢。我要是假如他要单独遇到事儿哈，单独找我做咨询的时候，为啥就是几乎我做那咨询效果基本面呢，就是真的就是看到大家那么就是认同哈、啊。实际上在我对我来讲也给到了我特别极高的情绪

这个价值，也给了我极高的认同。嗯，在这里面特别特别感谢支持杨老师能看到优秀，是因为你本身优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感谢大家，也感谢我自己。然后呢，你看啊，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两个核心问题，我到你在跟他聊的过程中，你自己答案就出来了。哎呀，我们感谢英林的关注哈。原说了，知识渊博，敢说真话，从不画胡，咱们的燕秋老师。我不太会画胡。就像其实人生有时候真是那样。老师分析的真好，弱水明星说老师分析的真好。因为在这个里呀、啊、就是你说比如说像画胡或者不画胡，就这个哈、啊、就是说是不是敢说真话，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吧，我特别感谢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有个什么，当我用心理学底层逻辑和大家分析的时候，那么就规避了一些尖锐的东西，就规避了一下。如果真要是假如不用心理学的专业理论说，就说老百姓的话，那可能就是啥难受说啥。专业的知识，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在用心理学和大家进行分享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有很多的大家感觉到没有，哲学的东西。因为有机会的时候呢，等我开一些线下课的时候啊，我可能其实哲学呀，看着好像就是虚无缥缈，甚至呢一说哲学，哎呀太晦涩了，其实哲学一点都不晦涩。当我们用哲学的思维想心理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那一视野一下就开阔。视野哲学的角度来讲，你想干啥就干啥，那不叫真正的自由，因为那是本能。那我想早上不起来我就不起来，那是一种本能。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想不做什么的时候，我能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因为你是一种，也感谢哲学。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哲学那个可以说我哲学的成绩始终都很好，始终都很好。我最不好的就是英语，我最讨厌的就是英语。哎呀，这些年英语啊，好在我就是特别庆幸哈，我能受益，更多的人受益。实际上这么多人都关注的时候，真正受益的是我。因为我们大家是优秀的，所以吧，这么多的优秀来关注我的时候，我想哎呀，其实我是被受宠的那一个人。被受宠的那一个人，我们饶说了，和蔼可亲，一点也不高傲。感谢啊，特别感谢。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再回到我们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哈、啊。另外呢，这位口头的一些敷衍呢，还是什么样的？因为心理学吧，特别讲究的是什么？行动大于语言。你别跟他咋说的，甜言蜜语都没有用。你看他的行为，你可能他就说啊，我是因为委屈啊，这么解释了，这都是情绪的表达什么。但记住，先看行为，然后再听语言。一定要先看他的行为，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这样，你才能守住你的边界，你才能够知道呢，就是啥叫真心的证明啊。你就记住，就看他的行为，是止损。但是你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我们大家呢是一起讨论，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比如说你的女朋友哈，假如她职场中是被动的承受这种压力的话，愿意跟你诉说她的委屈，主动提出那些，如果回答我说三个可能啊，因为这个可能性不大，我只能说，当我说三个可能的时候，可能是可能性不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什么都有，一些可能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些原因，所以你跟他聊一聊。但如果他对你的那种沟通，不要做，用现在有个最时髦的一个词叫接盘侠，对吧？不要做这个。当然了，最后的选择我还是能讲是你的，
最后的选择是你的。因为从你说的描述，这个你们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恋爱中的高风险状态。啥叫及时止损呢？就是要及时收回你对这份关系的期待，及时收回对这个关系的期待。其实我看到了你这的时候，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脑子在快速的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是在不，他不是咱锦州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因为已婚以后，他就面对了一方，面对了另一方出轨这个事儿，出轨。然后呢，敷衍他，但后来的时候，出轨那一方连敷衍都不敷衍了，坚决要求离婚，坚决要求离婚，但是。

被离婚的这个人，被离婚这个人，他就那个执念啊，就是特别深。他说我不能离婚。我记得他在找我，我们在做，活着没意思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呢，我记得在四月份的时候，4月20几号的时候，张雪峰去世的时候，我在咱这个星光夜话平台就和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大家还记得这个栏目，我当时一语成谶，我给大家讲了，因为在这你就记住，一语成谶在这里面就是你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就是给潜意识下了一个指令。那么这位来访者他就是给自己下了一个指令，第一个我不能离婚，我死了都不能离婚。然后还说，就是如果离婚，就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出轨那一方，一开始是对他还反正还能敷衍着，但后来连敷衍都不敷衍了，最后坚决离婚，坚决离婚。离婚了以后呢，像正常来讲，就是虽然办了这个离婚手续，他是没有办法，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办了离婚手续。这个离婚手续办完以后，他身边的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家里更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不能说，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就是之前的一周的时候找我做咨询，因为他在外地来啊。我记得那天来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忙，他在我办公室等了我2个小时，然后我们聊的过程中，然后他说就是在我们在做这个做工作的过程中哈，实际上呢，就是我就要试图呢，我们要给他解开什么，解开他那个就是一语成谶那个谶，那个指令。但那天我特别忙，所以吧，就是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一般正常也就50分钟左右吧。那么他就走了，他说我第二天来，因为他从那开车到咱锦州也得将近3个小时啊。他说我第二天来，但是第二天他没有来，第三天也没有来。说了一个，但是因为啥，因为他这个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个在这里头我就不能再说了，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些事儿，还没来得及做这份工作呢。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世了，当天晚上就去，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疗就是内部人员都感觉他这个事儿就能让人去世吗？但他就是去世了。因为具体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是大家就可以说他那去世是吧，确实是很断崖式的，断崖式的。这个事儿呢已经过去10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始终是在记着。所以吧，大家看啊，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后续呢，还有一些后续，因为包括后来，但后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我就不给大家。我们平常心说了，抑郁的行为很难理解。等以后啊，我给大家专门讲抑郁啊，什么叫抑郁，什么叫焦虑，我给大家特意为大家好好讲一讲啊。其实抑郁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课题，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特别想，为啥讲到这儿？今天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多我们听众最给你建议，及时止损，但是最后选择是你的，最后选择是你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处理一些情感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处理情感呢，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甚至就像我们平常圈一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就是对这些课题呢进行梳理。我们原说了，抑郁呢就是老回忆以前的事儿，焦虑呢就是老想未来还没发生的事儿，是这样吗老师？但是焦虑呢是不是担心未来呢，杞人忧天吗？它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但是焦虑是有他，为啥他焦虑呢？你就记住，是有他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人不会组织焦虑未来的。他一定有他的人格基础的，遗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能要读过一些国外名著的时候，大仲马和小仲马，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两个人？大仲马和小仲马呢，他都是文学巨匠，写了很就是栩栩如生，就像他真实经历了一样，就像他真实经历一样，就是写做文学创作这些人，其实包括各种艺术家，他都是这样的，包括科学家，他内心不丰富，他不会有那么多特别优美的传世的那些经。他在48岁的时候，因为抑郁，最后呢，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

0: 大仲马48岁就自杀了，应该是48，不是48，是46，反正就是这个大，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48。后来他的儿子小仲马，小仲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所以吧，为啥说抑郁有一种遗传的倾向呢？当然，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知道呢，任何事儿都不是绝对的，任何事儿呢都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就是等以后有机会，心里话他要打包起来是个大课题。啥是焦虑？抑郁和焦虑吧，它在这个里面，它一定有它的一些人格基础的。没有人格基础的人，包括就是像一般抑症啊、分离型、转换型人格，其实都是这样。受挫，心里受不了呢。其实海明威写了，就是这个《老人与海》的，就这个哈。如果要是说他能写到这样这个传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记住，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经历的，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经历的，但他能想象出来。你说的是有难言之隐还是屡屡受挫呢？人很多，但为啥他就是屡屡受挫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越不过这个坎儿呢？另外，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其实这个难言之隐说起来就是很，就是既然是难言之隐，就是不能说出口的东西，不能说出口的东西，那就看他这个了。如果在这个指令真的是下的，就是让他结束，那么他可能真就结束了。他是不是单一的？他不是单一的。其实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提的问题都很专业呀，都很专业，是不是都学过心理呀，或者都接触过心理呀？所以我为啥我说我们所有的听众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去交流，我们大家共同去探讨一些事儿。谁都不是绝对的专家，大家已经记住，谁都不是跟我学，但是学的过程中，因为你这时候你要学基础理论，那么最后呢，你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你自己。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位，还回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听众朋友，他是一个双向的奔赴的，理智的，就是说理智上的感性才是长久的爱。你没有感性，这个理智有点太冰冷，所以说理智的就是感性，或者感性上的理智才是长久的爱。性的同时呢，又有做一个理性的感性的决定。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补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卫士，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一块钱。
1: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
2: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她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

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这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啊，咱都不用怕，离了发酵中药方。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使，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血之所使，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是以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
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明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百十来岁的，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不是说谁得了该死的病了，没办法治了，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

泡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房，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

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两毛五毛一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为啥老师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酶，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

0: 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一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千分之一的啊，我用着这个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师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就先说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0: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3: 一样的，
0: 一样的，
3: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您说啊，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目前呢，我是3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0: 啊。
3: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0: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3: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工活啦，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0: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3: 对对对，弄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 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
0: 嗯、
3: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0: 对，
3: 那、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他当回事儿嘛，啊、哦，
0: 嗯嗯，
3: 但是又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

0: 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十二指肠溃疡。
1: 啊，
0: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你说躺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你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1: 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
0: 是啊。
1: 西医最本质的呢，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个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0: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1: 多高？
0: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那皮包骨一样的。
1: 那是，
0: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吧，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了嘛啊。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子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的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1: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0: 啊，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1: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
0: 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这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呢，我有时候我出去转转运动，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1: 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的功能强大这儿。
0: 对。
1: 哎，要不咱们讲古人真的是非常智慧啊。你比如说这个女人生完孩子了要坐月子，啊，为什么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这骨缝都开了，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她容易得关节病。你啊，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啊，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储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我们这免疫一脾。是主免疫的，二肾是主免疫的，免疫力下降跟脾胃还有肾脏有直接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啊，
0: 哦，那是。
1: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到中医去看，风湿病统称为叫痹症。说白了，为什么叫痹？血脉不通了，啊，痹阻的痹，啊，这个病血脉不通了，痹阻在关节了，痹阻在骨骼了，哎，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来讲的话，你看风湿，甭管你是哪种类型的风湿，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干，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她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
1: 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那，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

0: 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1块钱，花不了。
1: 您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这个快一服药了现在。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了。要不然我还觉得，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后来大夫说就这样子了，你回家放劲儿。走个道腿就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像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给我邮寄回来。那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的人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2: 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0: 哟，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叫你要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2: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所以说呢，我没那么做才成就了咱们今天老百姓能用得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方来治病。哎，您跟我说一下您用上之后了发生哪些改变。
2: 感觉比以前好多了，一天都好几天大便一次。就那天早上我排便时候感觉挺痛快的。排出来的都是又臭又特别臭又黑。有时但是排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像你能用上这几拉，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吃一副药，这不还没有用完嘞，就这么好的效果。特别明显，说话比以前说的也快了，也清楚了。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有保姆我跟你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说话吃饭不流口水了，现在多好啊。就现在这不也能走道了，自己不用他缠着我，自己能走了，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0: 是是是。
2: 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好不容易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0: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 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儿。
2: 嗯，
0: 哎，他们呢是，

0: 有这个论调说，这个脑神经啊，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就他们研究出来的，说脑神经损伤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它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那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1000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医术高超，了不得啊！而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又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脑细胞所需要的所有养料都得它给你生成了。啊，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啊，让我们血管畅通，营养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富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呢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我这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1: 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这就是人体啊，三通。这很有道理，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3: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
3: 千梗
0: 哦，
3: 啊，不过呢，这个千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3: 后遗症，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
0: 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仁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3: 太好了。
0: 只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哎呀，动不动就不想拖累家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不想拖累家人，是因为你们有病。
3: 对，
0: 我把你的病要是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3: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又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3: 对，哎呀，
0: 哎，
3: 其实呢也是没有，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
0: 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3: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
3: 嗯嗯。
0: 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
3: 嗯嗯。
0: 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有道理。嗯。
0: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化吸收能力？是脾呀。另外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看看这个，一个脾，一个肝，一个肾啊，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贪。什么叫不升高吗？
3: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心梗；堵到脑，脑梗；堵

0: 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
1: 嗯嗯，
0: 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你吃上三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要不怎么讲治了十几二十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好的好的，哎，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前属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一块钱一片嘛。
0: 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你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又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哇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0: 嗯，
3: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哇，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病。这身体哇，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哇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以后啊，切出来的东西哇，得化验才能知道是良性的或者恶性的。
0: 对，你不做手术的话呢，就是检查肯定是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3: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0: 嗯，
3: 另一方面哇，刮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0: 嗯嗯，
3: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0: 嗯，
3: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0: 嗯
3: 我就想我的节目了，就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0: 嗯，
3: 关键是一片才一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一副药嘛。
0: 嗯，
3: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0: 见效挺快的是吧？
3: 哎呀，挺快的。
0: 嗯，
3: 是吧？刚有两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以后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哇，老孩子们哇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哇，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
0: 嗯嗯嗯，
3: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一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那个石头一样好像也给卸去了。畅快了，呼吸也顺畅了，睡眠也好了，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最开心的是啥了，是脖子上那个结节哇它居然也没有了，摸不到了。
0: 嗯，
3: 我今天跟您打电话哇，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就是想问问，
0: 是以后吧，你这个心呢放宽一点，你知道吗？
3: 嗯，
0: 你要是不跟着自己着急上火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得这个甲状腺结节了。
3: 对的，
0: 中医认为这个甲状腺结节主要就是因为心情的烦躁、抑郁、狂躁的压抑，就因为这些原因，包括有一些人，你看得恶性脾胃就会亏虚， 脾湿健运了，就引起了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转化成痰，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而上至结，然后甲状腺就出现结节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病啊，它其实跟我们这个肝跟我们的脾有关。那高血压是咋回事呢？高血压跟这个脾胃和肝肾有关啊，因为当我们的脾胃的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摄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不能正常的供氧了，哎，那咱们的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0: 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你现在好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嘿，从我这看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你要不放心，到医院呢，咱们去拍个片子。
1: 行
0: 啊，这样就踏实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
1: 凡事想得开啊。
0: 对，凡事想得开，
1: 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
0: 哎，对，乐乐呵呵过好每一天，健康长寿就伴随你每一天。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你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5: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6: 爱车
5: 听
6: 听
5: 看。
7: 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啊。
5: 是的，
7: 大家有效的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去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
5: 嗯，当然我们这节目相对来讲是专业类节目当中比较杂的，涉猎范围比较广，
7: 一些东西
5: 嗯
7: 我们也会给您去找寻。
5: 那必须的呀，你看我们这个分享的一些东西都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
7: 哎
5: 啊，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你早上女孩没时间化妆咋办呢？
7: 啊，
5: 你不没时间化妆吗？这回
7: 那不化了，
5: 那不行。你能不能给我30秒？你说你没时间，你有没有30秒？
7: 30秒，
5: 咔咔一抹搞定了，这行不？
7: 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比如把你们的什么眼睫毛啊，不是假睫毛啊，
5: 贴在一张纸上，咔往脸上一
7: 涂，对，完了脸啪一粘，哎呀，完事儿了。
5: 哎呀，那出来不得吓死个人呢？哎呀，女孩子嘛，那比较麻烦，憋着等会儿说。
7: 哎，行，点到为止了。
5: 点到为止。就啥东西
7: 30秒都不给你。
5: 行吧，那我憋着待会儿说。这个生活上的这很多事儿啊，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这个买车方面的、用车方面的，还可真是有的可说呢。
7: 那可不。
5: 嗯。
7: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豆包
5: 啊。
7: 哎。然后呢，就有人开玩笑啊，那个我不是前两天啊，然后呢去各种采访什么的
5: 啊，是啊，
7: 然后就说了，哎，你说要是考试的时候，
5: 我
7: 给老师提一个豆包啊，这个说他要造车来的，
5: 豆包说要造车来着，
7: 哎，然后呢，在这个前天呢，哎，这个字节跳动发布声明，他还辟个谣，
5: 辟谣了，
7: 哎。说针对部分媒体将赛豆误解为其旗下这个汽车品牌啊，或者是造车计划的行为，做出明确的澄清。
5: 不是，那赛豆不是豆包造的吗？不是豆子味儿的吗？
7: 哎，这个字节跳动表示啊，公司并没有造车或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
5: 没有啊。
7: 与赛豆之间呢，也不存在股权合作关系。
5: 呵，这事儿整的，你说。
7: 双方合作性质界定为技术供应商关系。
5: 哎我。
7: 哎呦啊！
5: 哎呦，我得第一想到爱我
7: 哎。哎呦啊！
5: 是这么读吗？
7: 你说有道理啊。
5: 啊，是这意思哈，又爱我又爱我。
7: 赛豆科技前身呢是赛力斯旗下的蓝电科技，定位年轻运动路线。根据了解呢，赛豆科技是赛力斯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全新汽车品牌。
5: 哦，赛豆。
7: 赛豆科技已经完成了66.71亿元增资扩股，股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那个重庆的那个什么沙什么坝
5: 啊，
7: 那个地方
5: 沙坪坝吗？
7: 国资旗下的一个什么沙池致远。 出资了34.33亿元，持股34.5%，成为第一大股东。
5: 就这沙慈致远，
7: 然后296，这是我瞎编的。
5: 哎呦我，你真是。哎呀！
7: 这个退居第二大股东，
5: 我一下出汗了，冒汗了。我这一看，
7: 赛利斯通过赛胡公司持股的32.96%，退居第二大股东。
5: 嗯，
7: 宁德时的渠道，产品面向海内外同步销售。这个赛斗科技官方公布了首款车型的这个实车的局部图。
5: 真是局部，
7: 太局部了，
5: 这太局部了。
7: 哎，要不能就哎呦，
5: 哎呦哇！
7: 车尾采用发光的艾瓦字母车身，
5: 就那种风格哈。
7: 哎，之前呢，这曝光一段疑似官方宣传视频，已经展示了赛斗的诸多功能，可以与用户对话，扫码支付。

0: 记录生活，
1: 嗯，
0: 提供对外放电啊，然后呢更精准的理解用户需求。
1: 明白了。
0: 哎，你说这个啊，你怎么明白了？
1: 不是，我都就想的就跟豆包聊天，
2: 那就办
1: 在车上就直接就办公了。
2: 哎，下午临时通知说下午一点半开会。
1: 嗯，
2: 咋整？来，嗯，来买这车啊，赶紧嘎一说，好嘞。嗯，
1: 各种什么全出来了。
2: 走了，我告诉你啊，嗯，这个哎哇，
1: 效率太高了，哎哇，
2: 这个啊，我下午开会，赶紧的给我捋一个文案啊。
1: 你就让人容易。
0: 智能座舱由字节跳动火山引擎深度参与开发。
1: 嗯，
0: 座舱搭载多模态连续语音控制，连续啊就连，你跟他说一段话，
1: 嗯
0: 啊都行啊。车载生态互联及自主学习功能，
1: 嗯，
0: 主打是啥呢？
1: 嗯，
0: 能感知、会思考、可共情的。哎呀，前天辟谣，昨天开发布会。哎，对，就其实类似，我觉得像，这个华为鸿蒙智行似的。
1: 对，
0: 我只是给你一些解决方案，但我不造车。
1: 好，明白了啊，这是造车方面的一条新闻啊，是一条辟谣的新闻啊，
0: 其实
1: 辟谣的新闻，
0: 不是前天辟谣。
1: 你试试问问这个电动车的问题。
0: 对，你电动两个自行车行，摩托车你咱这不方便问。
1: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我们聊啊，聊聊车呀、用车呀、买车呀、卖车方面都行啊。热线呢肯定是给您开通的，号码是380，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0: 是的啊。
1: 嗯，
0: 热线电话大家记好，是38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啊。您是想买新车，
1: 嗯，
0: 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啊，包括平时使用用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我们都可以来共同的去探讨啊。
1: 嗯，好。这个是刚才是造车方面咱聊了哈，接下来我觉得我可以聊聊停车方面的不？
0: 哎，对，就是，你买的车，你要就是停车，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哎，我跟你说啊，最近就我聊天的时候，身旁很多朋友就说，哎，冬梅呀，我这是咋的？我这感觉是错觉，我咋感觉这车位，我这车怎么有点停不进去的感觉呢？
0: 觉得车大了是不？
1: 是我车大了，还是车位给我画小了呢？哎，你说有可能车位给人画小了不？它是不是都有固定的呀？
0: 哎，
1: 固定的这个长短什么的？
0: 长短，
1: 我可以这么说不？
0: 哎，对，这长短长宽啊，
1: 长宽啊，
0: 长宽高。嗯，
1: 对呀，哎，真的有好多朋友就聊天说，你怎么感觉这个车位有点停不进去什么的？
0: 你想想现在呀。这个些行进2米，
1: 是
0: 车长都5米多，
1: 嗯
0: 啊，车重都2吨多，
1: 就又沉又大，
0: 哎，确实
1: 是吧？
0: 这日益这个变负态的新能源车呀，也给车主停车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1: 哎，真是，所以有的朋友他认为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呀？就感觉我怎么车位停不进去，是我车变大了？
0: 有些人确实有这样感觉，我也有。
1: 车位变小了，
0: 我也有时候停一些这个商超下边的，我说怎么下车这么费劲呢？
1: 嗯，对，
0: 啊，
1: 特别挤，特别窄吧？
0: 哎，对，
1: 嗯，
0: 确实，你看车辆尺寸现在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啊，一辆就是现在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车，
1: 嗯，
0: 你两车并排，有的时候你可能很难通过，
1: 那可不，
0: 啊，
1: 真那样啊？
0: 对，
1: 哦，
0: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车位标准的宽度啊，
1: 嗯，
0: 大概是在2.4米，
1: 2.4米呗。
0: 对啊，然后有一些啊，这个车宽呐，啊，这新能源车可能都接近2.3米。
1: 那怪不得，2015年那时候那车身的长度宽度，
0: 哎，对，那所以说你应该及时更新。
1: 嗯，
0: 但你及时更新，你可能会带来一些，
1: 嗯，
0: 又是，比如你新建的商场可以按照新的标准去，
1: 嗯，对呀，
0: 但是
1: 你试化一下，
0: 但是你老的商场怎么办？
1: 对
0: 啊，你现在车是这样的，但是老的你要重新改，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会损失掉很多个车位，
1: 嗯
0: 啊，你包括说，比如说我们停车的可能喜欢靠这个柱子，
1: 嗯，
0: 那贴柱子给旁边中间车位留点地方，
1: 嗯
0: 啊，确实现在停车越来越难啊。
1: 哎呀，这其实是个矛盾，车越来越大，其实车不大的时候，这停车也是很紧张的。
0: 嗯，
1: 现在车在变大的话，可能就会更加这样了。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呢，这个1.8米
1: 增了点，
0: 如今咱们家用的中大型 SUV、MPV 新能源车普遍接近，甚至都超过2米。
1: 那对呀，
0: 你说车为什么越来越胖？
1: 哎，你说我这笨法理解哈，就是大家不都想要那叫什么来着？就是里程焦虑嘛。
0: 嗯，
1: 里程焦虑，我希望里程长点。你长点，电池就得大呀。电池大是不是车就得大？要么装不下呀。
0: 你说的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就是这个车身每增加1厘米的宽度，1厘米的宽度，
1: 嗯
0: 啊。那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
1: 哦，你有电，你才能支持它里程啊。
0: 但是也不止这一个原因。
1: 千多斤呢？
0: 那你看看，
1: 一个大电池。
0: 然后呢，车企的宣传重点可能从驾驶转向了生活、
2: 空间。
1: 嗯，
2: 不给聊驾驶，我给聊生活。
1: 对你别
2: 聊空间，
1: 对你别研究我电池多大。
2: 啊、可以在车里不跟你聊什么这个驾驶感受啊。
1: 嗯，
2: 我聊空间，可以让你在车里
1: 嗯
2: 办公。
1: 嗯。

0: 车位变窄了，这不是一个错觉哈，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待会儿咱们继续聊，看看玲珑发来的信息。他说家庭代步买个吉利缤越自动超能够用吗？给个建议呀、啊。您这对够用是什么要求呢？
1: 对，你想咋够用？
0: 对呀、啊，您这够用，每个人够用还不一样。
1: 你说只是说他代步为你遮风挡雨，从 A 点送到 B 点，你只是这样的，他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啥车都够用。
0: 对。
1: 啊，啥车都够用，因为车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它就是一个工具，啊，
0: 是。
1: 但是你有一些其他的，想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那就看你因人而异啊。
0: 还真是。所以说，玲珑啊，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您给我们说说您的要求啊。
1: 对。
0: 您认为什么样的算是够用的？
1: 哎，就是你想，你的想法是啥？
0: 看他能不能达到您的够用吧。
1: 对呀、
0: 啊。
1: 你说我希望这个说是自动超能，说1.5图动力，这够不够用啊？那你想想，它一个1.5自吸的，那你说它咋能够用呢？
0: 是。
1: 你说为我遮风挡雨啊，然后呢，天天就是市区代步，
0: 那够了、
1: 啊，那够了。但是你说对动力啥的，何况就有啥要求，那它可能真不行。
0: 哎呀，真有人给我们算出来了，这是我是哈尼亚车位占地面积。啊，5.2×2.4等于12.48平方米，顺带算出整体体积，5.2×2.4×1.8等于22.464立方米。
1: 哎呀，
0: 哎呀，那12.48平方米呀、啊，就大卧室呢，
1: 真是，
0: 对不对啊？一般大卧室十多平米，
1: 真厉
0: 害，
1: 太厉害！你这是不是换车了？哎呀，那车，那车你换了是吧？你是不是问他了是？
0: 对呀、啊，这算得太精准了啊！那这个整个的这个体积包括面积都挺大，现在车真是做的确实越来越大了。
1: 嗯，
0: 反正人也不差，也不差油，对吧？动力有的是，
1: 动力有的是
0: 啊！你管我多沉，我都能给你刷刷开走了。好，那稍后呢可能会有一小段广告啊，大家稍等一会儿，然后大家想想自己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您可以总结一下，包括刚才那位朋友，您听节目给我们补充一下您
1: 的
0: 要求，玲珑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0: 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2: 好，看到漫步呢发来一条信息啊，他就咱们刚才说这车又大了，然后呢又窄了什么的，就说到这个，他说现在车的发展呢怎么越来越奇怪呢，不讲驾驶，你说讲一堆这样那样的，什么这配置那配置的，什么一堆什么这功能那功能的。哎呀，打比方，如果说它是一间房子，比如咱的房子一室一厅什么的啊，或者一室，你想想，如果说你只满足于刮一个大白进去就住了，还是说你肯定还得给它捯饬捯饬，
3: 对，
2: 这每人要求不一样啊，所以说它有那些功能，反正合理存在即合理吧，咱只能这么说哈。但如果说完全不讲驾驶呢，你这车嘛，你怎么也得讲点驾驶哈，还是也得关注一些，是不是？
3: 就是现在吧，以前我们可能要讲的就是这个车的安全性，
2: 对对对，
3: 啊，驾驶感受，
2: 哎，
3: 这些其他的那些东西，哎，都是
2: 好像
3: 对，但是这些功能现在呢，大家。就是很注意，你像昨天那位问朋友，
2: 人就要支架吗？
3: 人就要问支架怎么样？
2: 对
3: 啊，但是呢，大家想想，就是都是这么说，我不能这么去做，我肯定就我也知道，但是往往就像我说的，温水煮青蛙，是什么样的啊？
2: 习惯，
3: 习惯。

0: 习惯成自然。
1: 那完了，天天都这样。
0: 你看，但凡说一会儿，我建议大家啊，两种建议。
1: 嗯。
0: 第一个，开试驾的这些驾驶员啊，
1: 嗯、
0: 别睡觉。别这个玩手机啊，该看路况看路况，随时介入管理，
1: 警醒一点
0: 啊。第二建议，看到路面上开小蓝灯了，
1: 嗯，
0: 离他远点，
1: 嗯
0: 啊，这我给两种人的建议。
1: 真有胆子特别大的
0: 啊，我给两种人建议，就比如说你在路面，我反正在路面看开小蓝灯的，啥叫小蓝灯？
1: 嗯、
0: 就他开启之下，他的这个倒车镜啊，后边会有个提示，蓝色的小灯
1: 啊，就说明他在智驾。
0: 他在开启智驾。
1: 对，
0: 你看到小蓝灯了，你在高速上也好，或者是在平时这个市区，能离多远离多远。
1: 嗯、
0: 啊，咱们最起码叫老话讲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也不知道他是在里边是不是注意呢？
0: 不，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想，哎呀，他会比我们人，比如说六号了，他会反应会确实这样，
1: 比我们快。
0: 哎，比我们快。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他，你看一些发生事故的，
1: 嗯，
0: 也是大部分也会是开启了智驾。
1: 对，有一些惨剧啊，
0: 哎、
1: 这些都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还是注意点、
0: 哎。对，这边还加速呢，那边也打车挑头，当就撞上了。
1: 你看看
0: 啊。所以呢，还有这哪一个类的，前脸不也是吗？
1: 嗯，
0: 这个一家三口事故、
1: 嗯、
0: 也是刚急的，刚开一家，梆撞这大车上了。
1: 哎呀，这个你就想想，这后悔药没处买去。
0: 哎，
1: 嗯，
0: 你说他就是一种习惯，觉得挺好，没啥不开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你看之前只是有定速巡航？
1: 嗯，对，
0: 开高速的往往开定速巡航的时候，他也容易犯困。
1: 嗯，
0: 啊，就盯着路面吗？
1: 巡航啊，你
0: 也不用动，啥也不
1: 动，很枯燥。
0: 哎。那你说这个我真看到过、
1: 嗯、
0: 啊，有或者是去哪儿我看到过俩人在这个开的是啊某某什么品牌的车，咱就不提了。
1: 嗯，
0: 这跟车没多大关系，这
1: 是
0: 人啊。然后呢在车里边俩人哎睡了，
1: 就真就那么就睡着了，
0: 还在这个行车道最里边的行车道。
1: 你说得多吓人，这车能给你带哪儿去你都不知道的感觉。我会这么想。
0: 哎，
1: 给我带跑了。
0: 所以我给两种人建议：一，你喜欢享受智驾的，不要完全，它不叫自动驾驶，它还叫智能辅助驾驶。
1: 嗯、它辅助是关键啊！
0: 啊，现在还是 L2 级、L2 加啊，
1: 对，
0: 没达到 L5 级的 ，L5 级才叫自动驾驶。
1: 嗯
0: 啊，所以呢，你是主体啊！发生交通事故啥的，或者是有时候，那我开智驾回家，我喝酒了，不好意思。
1: 嗯，
0: 你看看查查这道路交通安全法，你该。处理你还处理你、
1: 啊、
0: 该查你酒驾还查你酒驾，
1: 这已经明确了哈。
0: 啊，你别说我在副驾驶呢、
1: 嗯、
0: 哎，你在副驾驶也不行。
1: 嗯
0: 啊，所以呢跟大家讲，就是一，喜欢智驾的可以喜欢啊，但是这个不能离开你的这个管理，离开你的视线，
1: 你得有能力随时介入，
0: 你不能撒手不管。
1: 对
0: 啊，然后第二个，如果马路上看到开智驾的啊，我就是开启智驾功能的，我建议大家呢随时关注它的状态，
1: 保持一定距离
0: 啊，这是我给两种人的建议啊。
1: 对，我觉得这很有必要的。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你的习惯就成了自然了。
1: 嗯
0: 啊，其实挺好，你看我这开了十次，一次事儿没事儿啊，天天我就是玩手机在车里，然后跟他，然后你说就是慢慢你就会。这种心就是你的心态会懈怠了。
1: 对，万一你再换一台别的车开，没有支架的，你还这样，那能行吗？
0: 哎，你就像比如说你开时间长了，比如说你开时间长，奔驰它是怀档，叭叭叭怀档，你开一个月你习惯了，
1: 嗯，
0: 然后冷不丁你换个车，还从这扒拉呢，你上地唰唰唰唰，这就是一种肌肉记忆。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开车这种哈，
0: 肌肉记忆、
1: 嗯、
0: 啊，你包括说，比如说你在一些这个国外，你开的是右舵的，
1: 嗯。
0: 啊，你回来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咱们是左舵的，
1: 那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说你说我天天我想脑里想啊心里想没事儿我肯定不能这么做，但是它不是，它是你人是有这种机能的，
1: 嗯嗯
0: 啊，它是有肌肉记忆的啊。你比如说为什么一些顶尖的运动员啊，他们闭眼睛发球啊都能进，就是你比如说像乔丹，
1: 对，
0: 打篮球，人闭眼唰唰罚篮都进，
1: 手拿把掐的，
0: 人家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你这什么怎么感觉、啊，他就知道有没有出手，就知有没有。
1: 对，
0: 啊，你这种事情为什么啊？经常他们要赛后要反复的加练，就是形成这种肌肉记忆、
1: 嗯嗯嗯、
0: 啊，可能一天要投好几千次篮。
1: 哎，就是，
0: 哎，然后到那个点唰就感觉就是他只要一看这弧度有了唰。哎，
1: 闭眼睛都能投进去。
0: 哎，那为啥你说这个像科比那时候就是打客场比赛吧？
1: 嗯，
0: 哎。 投篮总是弹框，不是这个弹前沿就弹后沿啊。然后他就找这个裁判，就说是这个篮板的高度啊，应该或者是应该是偏了0.5厘米。
1: 嗯嗯。
0: 后来一量，嘿，还真就偏了0.5厘米。
1: 你看看，
0: 你厉不厉害？
1: 人这都能算出来，
0: 这是肌肉，他不可能是我投10个球8都打铁，那能咋能呢？
1: 就是，
0: 这就是绝对的自信，他不怀疑自己的技术，
1: 嗯，
0: 他怀疑是不是篮筐低了或者偏了。
1: 你看，如果没有，那得是多熟练呢，对吧？
0: 哎，那你说我这时候是人的一种机能啊？那你比如说长期使用支架，你可能有一天你真的就习惯了，
1: 嗯，
0: 上车高速我就开启支架，然后我就不管不顾了，你想想，是不是也挺可怕的一件事？
1: 笨笨小声说，这都是狠人啊，敢把自己的命交给电脑啊。就是他毕竟他叫辅助，有辅助俩字儿，
0: 嗯，
1: 咱就他是辅助我们，还我们是主体，
0: 对，
1: 知道谁是主体就行
0: 啊。
1: 嗯，玲珑，哎，玲珑补充了不少啊。玲珑在听，他说呢，他就是市区上下班代步，第一次买，想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少的，说这个有首购补贴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0: 你是连看都没看过吗？
1: 差不多啊。
0: 缤越啊，
1: 嗯，
0: 这个叫超能版，现在它7万多的指导价，优惠个6万多块钱呗。然后呢，你还首购，你这还没有置换，对吧？那你反正，然后你还没有国补，也沾不上。
1: 嗯嗯嗯，
0: 对吧？就我全办完的话，估计7万多块钱吧。啊、
1: 嗯嗯，
0: 对，缤越还行嘛，这还可以吧？那这个也没啥特殊的配置啊，但是我还跟大家讲，你第一次购车，这个东西永远是点子的事儿。可能你买这台车，就这批次，就这一台车，你买到手，有可能，哎，到手2-3天或者这个1-2个月或半年，它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有的可能一直开，啥问题没有，这是点子的事儿。
1: 对。
0: 然后再一个跟大家讲，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尤其是第一次买车的朋友，啊，那种心气是很高涨的。
1: 嗯嗯。
0: 啊，我终于买车了，或怎么样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相中很长时间的一段，这个比如说相中很长，哎，这个一段时间的，我就想买这双鞋，我终于买了，买一双小白鞋。然后呢，你总是怕这鞋，我想穿个半年一载的啊，
1: 嗯，
0: 可别开胶啊，啊，可别被别人踩呀，啊，你其实你这种心气维持，也就是说这个3个月，你等超过半年的时候，别人踩你脚，你也无所谓，
1: 都不在乎了，
0: 真的。
1: 那道理是一样的
0: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1: 好的，路况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发过来吧。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升降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是平峰期，路上的车也不是很多。看看铁北这边呢，附属医院的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缓行。然后呢就是重庆路的这个人民街这个附近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缓行，问题不是很大。几个工铁桥洞呢现在来看都是非常清爽的。那继续看看老城区，这个时间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处，我们看到汉口街从金源路开始南向北的方向到上海路目前车是排满了，然后呢北向南的这个汉口街还是比较顺畅的。上海路到汉口街的东西双向啊，这个车的压力基本是挺大的，尤其是天星新大路的门前东西双向车多。那再有呢就是上海路往山西街走，现在上海路往儿童公园走，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和平路从江西街到山西街这一段目前也是有缓行出现的。老城区呢还有就是南北街现在看起来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今天的这个云飞街啊，云飞街沿线呢是畅通无阻，云飞大桥也是非常顺畅，另外其他的几座大桥也是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个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看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格律师他说：“你好，主持人啊，我想问一问啊，特斯拉的 FDS FFSD 到底是啥？” FSD，
0: 嗯，
1: 什么时候能落地？啥是 FSD？
0: 这个就是人家特斯拉的一个 R2 的高级辅助驾驶啊，
1: 明白了
0: FSD 啊，
1: 嗯，
0: 这个五月份不是官宣了吗？
1: 嗯，
0: 啊 ，FSD，
1: 嗯，
0: 就是监督版啊，监督版，正式进入咱们国内市场
1: 哦
0: 啊。也是被纳入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了，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会在第三季度会落地，啊，它目标是在2026年第三季度获得全面商用许可，
1: 它
0: 目前在推进这个审批流程，
1: 嗯，
0: 啊，这个落地版本是 FSD 的监督版，啊，属于 L2 级的高阶辅助驾驶，啊。使用的时候啊，
1: 嗯，
0: 也能特殊需驾驶员全程监控。
1: 你看，你得参与进来，你不能在那睡觉，是吧？还是不能，最好别那样，吓人呢。
0: 哎，但是确实特斯拉的 FSD
1: 啊，
0: 很强大。
1: 嗯，
0: 这个咱客观的说啊，很强大。
1: 嗯
0: 啊，这有一说一啊，大家别带节奏啊。
1: 嗯，
0: 你说我们国产的很多。啊，为什么我们国产的新能源能发展这么快？真就跟特斯拉有关。在特斯拉这个国产的时候啊，这就叫鲶鱼效应，
1: 逼得你进步啊，
0: 刺激了很多，
1: 对
0: 啊，然后也淘汰了很多，
1: 对。
0: 然后你看，大部分一些发布会都是，这个我们对标特斯拉，对标特斯拉，
1: 嗯，
0: 对标，
1: 嗯，
0: 基本对标都是特斯拉，
1: 因为它很强大嘛。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它的辅助驾驶也好，安全性啊这块，操控性啊。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就是这个内饰啊，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简陋啊。
1: 嗯，
0: 给你提供不了太多的情绪价值。
1: 我就在想，如果一旦特斯拉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我估计价格肯定也挺贵的。
0: 你就这么想，它一共就两台车，一个 Model 3 Model Y， 现在有个 Model Y L， 就算两款车。
1: 对，
0: 每个月销量还那么好，
1: 嗯，
0: 啊，你说说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对，
0: 啊，
1: 想想原因哈。
0: 哎，
1: 嗯。啊，好，葛律师听到了，谢谢主持人啊。
0: 啊，这个玲珑你听不听见啊？
1: 对，玲珑你听到的话，给我们也回复一下呗。
0: 对，这就我刚才在这个广告之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样，
1: 嗯，
0: 啊。你买车的，大家买车心气都什么呢？就是你觉得买个皮实耐用、后期毛病能少一点了，都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是呢，有的啊，买这个车啊，他可能真是你到你换它都没出现任何问题。
1: 对对对。
0: 但是有的你买到手了。三天五天，待会儿这一块你看我身边真的有同样买 A4 的，有的这天窗换过，有的买回来那左后门就哗啦哗啦哗啦响，啊，你说说。
1: 然后他这个人，他就会对这个品牌、对这个车印象特别不好，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人家没犯毛病的，就是觉得这车太好了。
0: 啊，然后你说这个就是那种心气的事
1: 儿。
0: 如果这个车你开了，比如说一年、两年或三年，出了质保期之后，整车质保期之后，你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1: ，
0: 对，也无所谓了。你再开一段时间长了，那刚开始，哎，怕刮了，怕碰了，哎，这个怕磕了啊。
1: 新东西咱们都那样。
0: 等你开个五年以上，哪块磕，哎呀，磕就磕吧。
1: 嗯，
0: 你肯定是这个心情啊。
1: 刚买了，你手机掉地上，肯定老心疼了。
0: 哎，对，
1: 用时间长了，吧嗒掉一下也无所谓。
0: 哎，就像我说，你穿个白鞋，啊，你刚开始都总是哎怕被踩，啊，
1: 嗯，
0: 怕磕了啊。然后呢，你就是哎呀，这得小心一点啊，但是你穿了半年一年之后，你发现踩呗，
1: 对，就不在意了。
0: 啊，哎，你把我这也是刚买的鞋啊，我去年参加我们这个记者节的运动会，
1: 嗯，
0: 哎呀，实在是，你说我这个年纪，
1: 嗯，
0: 我还得参加运动会，
1: 你太难了，
0: 哎呀，连滚带爬呀，
1: 这可咋整？
0: 你要二十多岁，从从容容，悠然有余。
1: 嗯，
0: 啊，这家伙的连滚带爬的这就过去了。啊，
1: 哎呀，
0: 咋整？
1: 不容易啊。
0: 哎，
1: 嗯。
0: 然后本来我们这个广播呢，这那因为我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1: 嗯，
0: 我们本来这男的就少，
1: 嗯。
0: 然后一到拔河的时候呢，确实你看人家的男的，哎呀，真厉害。
1: 你这点布给我们分点这个男同胞呗。
0: 啊，那拔河整的呼哧带喘。
1: 嗯，
0: 哎呀。真是，然后呢，我就说，你看刚买一个月的鞋，
1: 嗯，
0: 十月份买的，
1: 嗯，
0: 十一月份记者也参加比赛，
1: 嗯，
0: 然后就是磕的，哎呀，老心疼了，
1: 你看，
0: 老心疼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再给冬梅看看，看我这前边磕的，
1: 哎呀，你这战损版呢。 我没听你你念叨说你这是战损的。
0: 你看我现在我已经
1: 不在乎了，
0: 不在乎，那是一个真心疼。然后我还得联系这个修鞋的，
1: 哎呀，
0: 这个能不能给我补？他能补，
1: 能补，
0: 但是可能你不能使劲擦，擦了之后你它外边就是一层这样的。我明白了，那我也得先补下。我这刚买一个月啊，
1: 心疼啊，
0: 心疼啊。
1: 对呀，你现在
0: 我穿还没到一年呢，
1: 嗯，
0: 去年十月份买的，
1: 嗯，
0: 现在啊，都才六月份嘛，
1: 对，
0: 也算半年多时间啊，快一年了时间。就无所谓了，
1: 就不在意了，又采访又上山下河、
0: 啊、对对
1: 都没事儿，
0: 多说拿这个湿巾擦一擦就完事儿了。还怕啥踩呀，是
1: 心态就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是一是心态，二是人性。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说的有的时候不是车，就是你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人性所表达的一些你的想法。
1: 嗯，
0: 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
1: 是这逻辑。
0: 你买个车你就特别不希望你买到手说是我开一个月两个月出现问题，这你这样心气儿，那你都已经开八年了，
1: 嗯
0: 啊，那时候想这个，比如说他真哪块坏的，他你想八年车，他人有的时候你可能吃五谷杂粮，待会儿可能还有头
1: 犯点毛病啥的，
0: 哎对，
1: 正常。
0: 你车也一样啊，对吧？你该漏油，可能有时候到那年头他该漏油了，老化了嘛，
1: 嗯，
0: 对吧？你说该这块有响动了，是不是更换一换了？很正常，啊。
1: 不用太在意啊，玲珑说再听听明白老师的意思了，说的对呀，准备月底前去提，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你看看，
1: 你看对吧？
0: 对啊，其实大家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这个想法，这我们都能理解啊。都希望买个车呢，或者买啥东西，哎，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最好的，
1: 对
0: 啊，挑啥都最好的，
1: 可以理解。
0: 哎，真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咱就说，这个有现在呢，你看这个白酒的。这个大哥，
1: 嗯，
0: 茅台，
1: 嗯，
0: 现在都讲究 to C 端，
1: 嗯，
0: 用什么爱茅台 APP 去抢他的这个、啊、这些这个酒啊，那然后有的看分享，有各种克重也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东梅的，他可能到手的是1000多克，
1: 嗯，
0: 我到手呢可能是990克，这我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对呀，
0: 哎呀，这咋整啊？但是你想想，那么大酒厂，
1: 嗯，
0: 他可能就是瓶子重和轻的事儿
1: 啊，对，
0: 他酒呢？
1: 酒体可能是一样的，
0: 那你能说东梅比我多家伙的100毫升？
1: 对呀，那他这个
0: 那能吗？那酒厂能这么干吗？他都机器唰、嗯、都是
1: 人都精准的
0: 对
1: 注入的，
0: 而且酒和水的密度还不一样。
1: 对
0: 啊，那基本上你看大概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这叫斤啊。你看酒是500毫升，但它不是要不能叫一斤啊，
1: 嗯，
0: 540毫升你可以叫一斤，
1: 嗯，
0: 但是500毫升它就是500毫升啊，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斤啊，它倒出来可能克重的话大概是460克左右，
1: 嗯，
0: 你看即使瓶你这1000多克，我就但倒出来都是460克左右，
1: 对，
0: 你可能是461，我可能是458、459，那你说它能吗？哎，不一样。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6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伴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王啊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原 UP 和心愿的达成率哪个会好一些？每天需要通勤开发区，想买个达成率高一点的10万左右。
1: 哎，我跟你讲，两款车都差不多
0: 啊、
1: 续航都，我跟你讲，哎呀，里程达成率都那么回事，标家伙的都300多续航啊。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都，哎呀，就都不咋样。真的
0: 就是续航这个达成率一般化是吗？
1: 对，都标价400-300的，真的能跑个就400。

0: 能跑200多就不错了。
1: 那他来回这个通勤开发区够用吗？
0: 你就是把它看成，你就别懒。
1: 一天
0: 懒干啥呀？是你现在想买电车懒，你要不在单位充，要不回家充啊。然后你自己合计个时，就你一，我估计跑个一个来回啊，你别跑太快。跑一个来回，然后两天充一回，应该问题不大啊。
1: 两天充一回哈，
0: 应该问题不大。啊，你咋的？他能跑一个200多公里，对吧？你开发区一趟回来70公里呗。你三天充一回呗。
1: 对，完冬天的话，可能充得更勤一点。
0: 啊，对，买电车就别懒啊。
1: 反正大概就这情况吧，哈。
0: 对，
1: 10万左右。
0: 那你还行，它电池包才多少啊？你想想。你10万就是，即使星越它有480公里续航的。那你是你买那个也行，但是也一样，能300多，也就这样了啊。你自己合计啊，你就电池，就是说480公里续航，电池能是在47度电池，啊，所以你要不就买那个，买星越480公里续航啊也行啊，你自己合计，或者还有啥呢？你要再买高续航的，啊，高续航的，就是10万左右的话啊，这只是10万左右，你也可以看看，比如说像是这个叫啥来着，领跑的。B01，
1: 它能是多少？
0: 它有550公里续航。
1: 哎呦，这好像差不多了。
0: 95,800的价格，
1: 嗯，
0: 95,800的价格啊。然后呢，这是领跑 B01，你自己参考啊。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你再还有像领跑的 A10，最顶配带激光雷达的是505公里续航，啊。你自己参考啊，我给你一种选择，你自己看，是你看什么星越啥的，那都是300-400公里续航，都说400多，就是里，而且是 CLTC 的啊，CLTC 的那个显示啊，剩下您就得，反正我给推荐了几个，您自己看喜不喜欢啊，另外呢，这个都符合您的一个价格预期啊，干 A10，然后包括是这个 B10也能达到510公里，标510公里续航，你都行，自己参考吧。
1: 那 B10的价格相对
0: 高一点，
1: 高一点，
0: 买低配呗。
1: 对对，所以说您看那两款车，估计得两天充一回，就是勤快一点。
0: 对，
1: 玲珑说，这么一听，验车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吗？好像也验不出来啥吧。
0: 哎呀，那东西你咋验呢？
1: 对呀，
0: 你这使用过程当中啊，你咋验啊？你没法验。你验车验的是啥？一，配置是否相符，出厂日期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漆面怎么样啊，漆面怎么样，这是很关键的。就是你要验的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验车验的是什么，就是你这车开出去了然后回来来回扯皮的事儿，你明白了吗？这个东西一定要验。
1: 对，
0: 就是你这开出去了啊，你不得签什么确认书，有的时候签确认，不是你开出去了，然后你开到家发现，哎，这怎么崩了个点儿？你说回去不用推车的，那谁能干呢？你换一种角度啊，
1: 人不认了。
0: 你是卖这车的，我是消费者啊，我疏忽啥，该签的签的，我走了，回头我找你来了。你看啊，玲珑啊，这个我这车刚开出去，刚到家20分钟，我发现这有个点儿。
1: 谁知道你开出去遇到啥事儿了？
0: 你是咋说？
1: 你也说不清楚，
0: 对吧？你说我就正常开，然后到家我发现这有点玲珑，你会咋说？你说那你刚才验了，我在我这啥事儿没有，你都签那确认了。
1: 对
0: 啊，你看看，
1: 这个反正这方面倒是能在那儿
0: 来回扯皮，来回扯皮的事儿。
1: 对对，
0: 验车就是验这个。啊，对，比如说这个大件号啊，然后呢轮胎呀、出厂日期这些验一验啊，该给的配件是不是都给了啊？
1: 对，这些该验就验，有些东西什么驾驶什么的，就是您开车的时候体会的事儿了啊。
0: 对，剩下这车能不能犯毛病，这就是你
1: 点子。
0: 对，
1: 行吧。
0: 你买到家的时候，然后呢，那可能真的，比如说买到家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些汽车三包法。买到家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制动系统啊，或者是某些跟安全有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得想想这方面的，啊。如果真是出现问题了，他要负这个三包法的啊！你这块，但是你咋验呢？你只能你平时你开的是使用的时候才能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没事，你买这个小车是个小代步车，咱轻轻松松的啊，咱就其实买一台车，保证能好就完事儿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咱心态好点，平和一点，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咱别想着说，哎，买完我它能犯啥毛病吗？其实吧，它这些有些东西就是一种可能性，没有必要因为一种还没发生的可能性，咱们就自己就那就是怎么说内耗吧，哈。
0: 对。
1: 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谢谢你说，哎呀，我还等着读我信息呢，我才发现没发出去呀、啊。 你这是怎么着？这大脑就直接意识当中给我们发过来了啊、哦！你这个前面我们还说是辅助，你这全自动了，你这个。
0: 哎、你这也就是挺像我们这个部门同事，
1: 嗯、是吧？
0: 亏呀、啊，这到你这给我批一下。
1: 嗯，
0: 我说我都没看到。
1: 批啥呀？
0: 批啥呀？啊，不好意思，我自己被点确认。
1: 你这直接想啥就是啥了哈、啊！要真能这样的话，美梦全成真了，
0: 是
1: 不是？嗯。好了，哎呦，不是，我才发现，我说的嘛，我刚才还想，我说我什么事儿，我好像憋半天，我没说呢。
0: 啊、嗯，
1: 我早上起来说憋那个30秒就让您出门那事儿，到现在我还没说呢。
0: 啊，你憋的时间挺长。
1: 太长了，一会儿节目都结束了啊，就是早上犯懒的，就觉得太耽误时间化妆，你不化妆还没法出门的。
0: 嗯
1: 啊，今天给您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叮叮看的福利群推了一个30秒能让您出门的东西，你只要肯给我30秒，我还你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点说太大吧了，是不是？哎呀，这是开玩笑啊！这是一款叫这个叫什么防晒隔离霜，
0: 哦、
1: 特别好用，才40多块钱。
0: 我的天！
1: 然后呢，它还40克超大的容量，
0: 嗯，
1: 然后它还能调节我们肤色，就是有绿色和粉色的啊，就是防晒隔离霜嘛，它既能防晒又隔离。然后呢，你先费事不涂粉底，涂它就可以出门了。
0: 这个我问一个相对来说，
1: 嗯，
0: 我一直没弄明白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防晒和隔离
1: 啊，
0: 是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
0: 隔离它隔离的是啥？
1: 隔离的可能是什么粉尘呐、啊，又是什么这那的，就是对皮肤有害的东西。但是紫外线它防不了。
0: 哦。
1: 然后呢，有的朋友就是抹完隔离霜之后呢，还得抹一个防晒。
0: 我的天，那脸得糊多少层？
1: 对呀，所以说人家这个不让你省事儿吗？你一下子，你涂点乳液或者喷点水，然后直接涂它，防晒隔离都搞定了，然后还可以当粉底，因为它有点颜色嘛，绿色和红色，它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均匀肤色的。
0: 嗯，
1: 那您进我们群里就可以选啊，42.9元，40克大容量啊，这个叫德菲防晒隔离霜，而且呢，这个涂起来很水润，很轻薄，不假白，像乳液一样，还不搓泥。你要还想上什么彩妆有时间的话，它还更服帖。那么今天给您是限时秒杀，也是库存有限的。还没进我们群的啊，您现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你就可以抢到这一款40克大容量的这个一款德菲防晒隔离霜，绿色和粉色，您是自选，根据自己肤色来选就行了啊。这就叫什么防晒隔离素颜霜，几十块钱全脸搞定啊，闭眼冲。那当然库存有点告急，您还得是抓紧时间抢啊。这就是今天憋了半天30秒能让您出门的德菲防晒隔离霜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好物分享。
0: 哎，
1: 嗯，
0: 这个德菲和那个
1: 德菲。
0: 那个叫啥来
1: 着？嗯，
0: 那个
1: 哪个妃子？
0: 巧，咖啡
1: 啊，
0: 那个巧克力是没啥关系
1: 啊，那差着字儿呢。
0: 啊
1: 哎呀，挺好用的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福利群，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0: 商城，嗯，
1: 这好东西特别多。
0: 对，今天商城呢也有很多东西啊，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呢可以
1: 去逛逛呗，
0: 逛一逛啊，
1: 嗯，而且呢，这个我们集结了很多大家特别喜欢的大牌，然后呢把价格给你打到最低啊，有缺点就是库存太少啊，就得靠抢的，你抓紧时间啊。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今天呢也回复了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要是听到的话呢也告诉我们一声啊，这叫王子啊，是啥你听到
1: 没？哦，是哈，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告诉我们一声。其实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真的是挺多的哈，大家可以聊这个，聊有车生活，包括很多朋友用车的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也喜欢找我们来聊。
0: 嗯，
1: 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的这个数量非常的少。
0: 对，
1: 你看我们平时买车的朋友也不多，
0: 是
1: 啊，偶有几个。现在
0: 那以前我跟你说回复不过来，
1: 嗯
0: 啊，一个接一个，
1: 我们都没时间聊别的。
0: 是
1: 现在都想拓展业务了业务在不断的拓展啊。
0: 哎，这个也是侧面的反映出来大家呢对于买车的这种意愿呢，
1: 对
0: 欲望啊，其实现在不是说特别强，
1: 嗯，
0: 啊，然后尤其现在这个天气情况也不错，
1: 嗯
0: 啊，可能大家呢就是会选择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出行方式。
1: 嗯，是这样啊。但是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你看有的朋友不买车但天天听我们节目，
0: 嗯，
1: 是吧，我们节目当中都发生啥事儿了啊，或者给我们各个节目之间传个话了啥的 那说明大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感谢大家关注。然后呢，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服好物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个都可以找我们，我们来互动啊。王呢发来信息说，谢谢二位主持人，收到了，收到就好。也希望呢您这是告诉我们说这是第一台车吧，是不是买的第一台车呀？那也希望呢您能够早日的提到自己喜欢的车哈。
1: 对，玲珑是准备
0: 哦，玲珑，
1: 对
0: 啊，玲珑第一次购车、嗯、其实很多朋友第一次买车，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挺值得纪念的哈、啊、人生第一台车嘛，都想就是差不多的好一点的什么的，
1: 对
0: 对吧，这都可以理解哈、
1: 嗯、
0: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都可以找我们啊。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
1: 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
2: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
3: 国，那么脱下军装之后，不但做好本职工作，同样还做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到走进校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支队伍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鑫，服务当中遇到的温暖和力量。王队长您好。
4: 沈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鑫立。
3: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服务吗？说起志愿服务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陌生了，都知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做好事儿不要钱啊。那之前我在和王队长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的说，在做这个，咱们就先从王队长的个人经历和大家唠一唠。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4: 是的。
3: 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
4: 这两次经历真的是生死考验。当时啊，我和我们的战友们跳进了跟胸一边高的洪水里，手挽着手，用身体挡着沙包堵决口。当时水又急又冷，浪头打过来的时候，人根本站不稳。但是没有人松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后就是老百姓的家园和庄稼。那一刻，人民子弟兵这5个字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

0: 12年的军营锻造的就是这股子军魂，忠诚、担当和奉献。这魂儿，
1: 亲历者，嗯，那时候您多大？
0: 哎呀，当时是25岁吧。
1: 嗯，风华正茂。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0: 没有想过，真正冲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只有。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当时只想的是怎么能把这个洪水过一样。
1: 嗯，
0: 很迷茫。就像在校的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
1: 嗯，
0: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称呼叫傻大兵。为什么叫傻大兵？因为我们刚从部队里出来，
1: 嗯，
0: 面对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张白纸。
1: 嗯，
0: 也是这事情的必须得自己主动出击。但是呢，咱当过兵的有啥好怕的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1: 嗯，
0: 迷茫是暂时的，因为在当兵的字典里头没有躺平这两个字。
1: 嗯，
0: 慢慢摸索也就找准了服务社会的这条路。
1: 忽然之间呢，又转变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王队长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恩待士，是吧？
0: 是的。
1: 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军待士呢，就是负责部队后勤保障、运输方面的一个单位。当时又再回到这个单位，对于我来说，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1: 嗯，
0: 对于很多退伍的军人来说，能够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应该说也是非常渴望、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军待士这段工作的经历呢，也是对于志愿服务工作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打基础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因为我们平时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军事运输，让运输这个大动脉畅通无阻，天天呢和铁路、港口、地方单位打交道，协调调度，解决各种各样的突发问题。
1: 嗯，
0: 这活儿也就练就了我们穿针引线的这种本事，更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服务保障。
1: 嗯，第二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就要吹响了啊。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组建这个队伍的契机和时间点是什么？
0: 这个契机呢，应该是在2020年。
1: 嗯，
0: 这个时机比较特殊。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1: 嗯，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0: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没有白天没黑夜的进行啊发放传单，进行卡点执勤。很辛苦的话，也是挺心疼的。
1: 嗯，而那个时候情况不明。
0: 对
1: 啊，不像后来呢，咱们还知道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这三年。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人力不足，物资也不够。
0: 对
1: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口
0: 辖区的居民。
1: 嗯，
0: 我从一个老兵、退伍老兵、一名党员这个角度，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当时我就找到了社区，从开始为他们送一箱方便面呢，或者几瓶矿泉水开始，随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就是战斗，从此呢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从我们社区开始，
1: 这是怎么开展的呢？
0: 2022年我们总书记来到我们锦州视察的时候，就讲要教这种红色文化、党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下去，那么也这是。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这个后期开展这种红色文化教育提了一个醒。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红色宣讲团。两年来我们在育英小学、重庆路小学、包括重吉庆小学还有渤海大学相继开展了很多次这种红色文化传承的工作。那么这些从事锦州的这种红色文化历史听了之后特别感动。有些小孩当时就说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参军，我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搞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一种经历和动力。
1: 那这是咱们这个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森林防火的这个巡查。
0: 是的
1: 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您给我们说一说具体要干嘛。
0: 这个工作护林防火特别工作，我们在紫金山公园参加护林防火工作已经应该说再有4年时间了。
1: 嗯，
0: 从每年的五一开始进行护林防火这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1: 对，
0: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
1: 嗯，
0: 这个是防控的重点。
1: 有
0: 很多人呢，就是站在

0: 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呐、啊，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
1: 嗯，
0: 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就
1: 春天的时候，
0: 对，
1: 得去看着这个防火。
0: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
1: 嗯，
0: 怎么总
1: 爬一次山啊？你去巡视巡视，你还觉得挺快乐，总去总去。对正常就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三五次啊已经是极限了。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
0: 独居老人。
1: 嗯，
0: 因为他家里头没有亲人。
1: 嗯，
0: 他们第一时间有什么困难了，身体不舒服，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八位，八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能没打通，但是就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的。
1: 嗯，
0: 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
1: 嗯，
0: 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也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
1: 嗯，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老人，由于各种疾病的原因，
1: 嗯，
0: 走出去之后就找不到回家路了，
1: 对，
0: 自己都找不到，在哪也不清楚。
1: 嗯，
0: 你我过去了，
1: 嗯，
0: 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右侧这个马路牙上躺着一位老人。
1: 嗯。
0: 也没细瞅，因为当时应该是绿灯嘛，开始车速也挺快，过去之后我又掉头回来了。
1: 嗯，
0: 到那一看确实是一位老人。经过询问呢，这个老人从早上7点多钟从曼哈顿就出来了。
1: 嗯，
0: 到现在他也没吃饭，到晚上自己的自行车也不知道放哪儿丢了。哎呀，当时一问也三不知。家里的孩子电话呀都不了解，没办法，但是我们又通过给派出所报警，通过派出所的人员。

0: 哪一次？
1: 2023年，嗯，这个12月份，
0: 嗯，
1: 当时我们5点多钟，当时我还在单位没有下班，
0: 嗯，
1: 当时我就在朋友别人的朋友圈里头发现了有一名阿姨走失了，
0: 嗯，
1: 当时又距离比我们单位就比较近，
0: 嗯，
1: 但是我看到这消息之后呢，我就及时的和我们服务队的副队长李英林，还有几个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了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
0: 嗯，
1: 仅仅经过了30分钟，就将老人在这个解放路有一个蔬菜超市那块儿找到了。
0: 太厉害了！
1: 现在应该说找老人，应该通过这么多次吧，
0: 嗯，
1: 找出经验来了。
0: 嗯嗯，就大家迅速是分片儿，
1: 对
0: 啊，然后明确特征，然后去找。但是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啊，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要仔细想一想办法啊，比如说呢在老人常穿的那个衣服里面放一些那个小纸条小布条，
1: 对，
0: 纸条如果怕那个洗湿了，一个小布条，哎，绣上名字啊，这些东西有时候网上也能够买得到啊，定制一个这个电话呀什么的，就是一个小条，有时候可能就让老人免于危险。好，这个呢就是和王队呀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辰说呢，在洪水肆虐的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的确如此啊，提到抗洪的时候，那一批的人民子弟兵，大家永远是热泪盈眶，永远是心存感激的。还有这个牧群夸我这个声音好听啊，谢谢谢谢。也看到今天咱们现在在线的是1623人，点赞量达到2.8万人次，我觉得这个是对王队长和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们给予最大的一个认可，谢谢大家。还有别忘了咱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啥啊，咱说说您参与过志愿服务吗？看看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清扫志愿者，就主要清理草坪和海滩的垃圾。在这里呢，是呼吁大家呢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做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但凡在某一领域做过志愿者，吃过这个苦了，后来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医院当过志愿者，帮忙引导患者挂号取药啊，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能够帮助病患家属啊，减轻一些迷惑。的确，有一些大医院呢，没有人去指引的话啊，确实挺不好找的，有些地方。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登记过信息，发送过物资，虽然累，但是现在想想非常难忘，非常值得。小蘑菇说呢，小时候去参加过志愿的植树活动啊，不知道那些在郊外种下的小树苗有没有为城市增添绿色，应该可以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咱们邀请到的是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了。王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最开始是您一个人吧？
1: 最开始一个，最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时间，7个。当时我们这叫最开始的叫7人应急小分队。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0: 其实像。

0: 对一些这个其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嗯，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队的名字是联合老兵，
0: 嗯，
1: 因为里边有两个老兵这两个字，老兵呢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最强的粘合剂。嗯，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着一个相同的密码，
0: 嗯，
1: 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嗯，见红旗就扛的硬担当，
0: 嗯，
1: 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
0: 嗯，
1: 当过兵的人都会心领神会，这是一支信得过也靠得住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志愿铁军。
0: 嗯，
1: 基于这种共同的血脉和信仰的认同，我感觉比其他的宣传手段都好用。所以说呢，很多有这种奉献情节，尤其是当过兵的这些人，看到老兵这两个字之后，应该说都是主动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去。
0: 其实对啊，普通民众来讲，一听是冠以老兵啊这个名号的，也是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安心啊。咱们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听到说这个解放军来了，哎，就觉得这不是问题了，得救了。那咱们这个145人当中有65位都是党员。
1: 是的，
0: 这个比例很高啊。嗯，所以咱们还成立了自己的党支部。嗯，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1: 因为党支部就是这支队伍的一种定海神针。
0: 嗯，
1: 志愿服务呢要行稳致远，不能光靠热情，必须有坚定的组织核心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党支部呢成立之后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和导航仪。
0: 嗯，
1: 党员骨干出锋在前，困难面前有党员，群众身边有党员，党旗在志愿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0: 嗯，
1: 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感召力和力量。
0: 嗯，
1: 它也确保了我们这支队伍的根正苗红，永远走在服务人民的大道之上。
0: 嗯，真是很有远见啊，而且也是让我们感受了这种老兵啊，感受了党员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采访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服务没有报酬啊，就这个整个活动当中你开的车、喝的水、吃的饭啊，以及很多时候你去比如说问这个空巢老人你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1: 是的
0: 啊。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1: 不光是我的家人，
0: 嗯，
1: 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种家庭后盾。
0: 嗯，那您的爱人呢？
1: 他必须也是啊，要如果他也不支持，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0: 对对对对，嗯，
1: 应该说呢，我爱人对我的志愿服务，包括孩子，
0: 嗯，
1: 都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爱人呢是鼻炎很重，
0: 嗯，
1: 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
0: 嗯，
1: 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着去了。你比如说老人家来打扫卫生啊，看望老人呐，啊，包括很多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也都是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种志愿活动当中去，穿上我们的小马甲，成了队里的一名小兵。
0: 嗯，
1: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做你的事儿，你是这个家里的荣光，一家人同心同德做好事。
0: 嗯，
1: 但这份理解和支持比任何鼓励都珍贵，这也是给了我以及我们这些队员这种无穷的力量和底气。
0: 嗯，说到咱们这小马甲，现在是绿色版了是吧？
1: 是的。
0: 哎，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嗯，这是联合老兵四个字，很朴素的一件马甲啊。非常抱歉啊，这两天稍稍有点感冒。那刚才呢说到了家人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常态的工作和突发的工作之外，咱们联合老兵这
1: 怎么进行？
0: 嗯，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2022年7月16号，我们是7月6号接到锦州市退役军。

0: 退军事务局发出这个号召，那么我们就积极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在7月16号上午8点，我们来到了南山这种散装烈士这个烈士墓的现场。当时发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1: 这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0: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这个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趟。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这种方式。这个老人呢，就当向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政府呢就积极采取了行动，要求把这个烈士尽快的让他归队。我们联合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光荣。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个开局，没有一个更具体的资料。
0: 对，
1: 没有什么提供文字记载啊，或者说是给一个明确的导航，
0: 没有。
1: 所以
0: 说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十年，很多的树根呢都已经扎到了棺椁里头。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这种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到外一边。用我们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去抠一块遗骨，一块遗骨的脑袋呢，就是他的第14个和第15个墓。因为年代久远，果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啊，一点点去找，铁锹用手一块一块的一点点的塞，最后把我们这些遗骸，应该说一个纽扣不落，一块小骨不落的完整的，让他回到了烈士陵园他的战友之间。
1: 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最
0: 静静地躺在我们这些烈士身边的一枚枚生锈的军功章、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挖掘遗骨，更是打捞了一段被岁月尘封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这种冲击让咱们的信念也无比坚定，必须让我们的英雄尽快回家。
1: 好，也是感谢王队和他的队员们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啊送烈士回家的。
0: 是的。9月30号呢、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在上午啊，我们这些用也是我们这些队员用抱着这种五星红旗覆盖的棺椁之上，当时啊，但所有的队员应该是都是非常激动。因为什么？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有真一个很多同志在现场都流下了眼泪。有痛
1: 心，就像真正的送自己的亲人。
0: 对对对。为什么有痛心呢？英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70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所以说英雄如此年轻就血洒了疆场，但让烈士回家呢，对于锦州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而言，就是擦亮历史的丰碑，找回城市的根与魂。那面覆盖的国旗就是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英烈的最高礼赞。它也提醒了我们，红色江山是用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吾辈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不负牺牲，开创未来。
1: 说得特别好啊，这几句话我觉得所有听到这段节目的人都会深深的触动，生活下去。
0: 对，
1: 哎，好，这是咱们志愿队接到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工作。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什么。崔景军说呀，向王队长致敬， 他说呢，志愿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的，坚持坚持啊，那才是志愿服务，向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敬礼。确实如此啊，就是真的像雷锋日记里边说的那样，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坚持下去啊，成年累月的去做。孟静说呀，他说今天的节目

0: 幕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当年啊抗洪抢险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服务在我生活的城市当中。真的，我也是有一种见证了一段时代，重温了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韩彤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紫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哎，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1: 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1: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困难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之后，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1: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0: 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1: 对呀、他每个周末。因为我们服务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陪老人吃一顿饭，这些饭呢是我们队员去做，菜我们去买，陪聊天儿，陪遛弯儿。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这种坚持，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我们买，生病了全程陪护。那么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感召。真心换真心，所以说这些老人对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冰疙瘩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老人曾经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惦记我了，我在这边有孩子了，有亲人了。
0: 也了解到咱们就有多实在呢。给老人买水果会就买几个，
1: 对，
0: 不是说舍不得买，而老人明确表示，你给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1: 对，
0: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到了结对子的一个程度，就有点对点的老人。
1: 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点对点，刚才已经说了，帮人就要帮到点子上，帮到他老人的心坎里。空巢老人，他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0: 怕有事儿没人管。
1: 是的。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就是一种联系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电话，就刚才说的石阿姨，她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问心里啊，你现在忙不忙啊，身体咋样啊，要注意休息。他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了这种联系线，让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他们心里头有底。对自己的帮负责，他负责结对的那个对象，那个张大爷晚上就是突发疾病，他一个人，那打他电话之后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之后，平时又打了给120，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
0: 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这种服务比单纯的体力活要难做，因为你们也有一个情感的投入，有性格的融合啊。好像说这个女队员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做的贡献。你们这个做志愿服务最磨人的是什么？嗯，
1: 最磨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但是能为啥能坚持呢？因为啥？动力就在我们的眼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从我们的这种施阿姨，从当初的冷脸

0: 到喊你亲人的笑脸，看到烈士的亲属抚摸刻在这种石碑上的名字墓碑，喃喃地说回家了，还看到我们受助的孩子在金榜题名时候的喜报，看到我们组建的这些学校的小雷锋服队的小雷锋认真骨子里练就的这种韧劲儿，任务没有完成阵地绝不能丢，所以说这军魂就是支撑我们这支服务队志愿服务这条路走定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1: 说的特别朴实，而且能够想得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所以呢咱们这个老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这隶属起来能说个一分钟左右包括像锦州好人啊等等这些。那么面对这些荣誉的时候，王队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您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荣誉而来的。
0: 荣誉是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它更像一种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干的还不够好。这就对不起这份这个大家对我们这种信任。更是，但是这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说到全家总动员这种志愿精神，润物细来，一家人一起奉献爱心，感情更深了，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所以说我们队伍里头有很，不光我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很多队员在这几年呢也就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就一种荣誉。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志愿服务的
1: 理解，也呼吁呢社会各界能够以各种方法给予他们支持，赋予荣誉，我觉得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好，这是王队啊对荣誉的一个看待。那如果说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您要找一个相通的点，或者说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这个五年当中的工作，这个志愿服务，您想怎么去表达？
0: 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如果说用一个词儿来表达的话，就是奉献与担当。当兵的时候，奉献青春是为了保家卫国，是担当。那么
1: 团队啊，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一个人。首先呢，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啊一起去追光。那么同样家里人呢又很支持。那顺便说一下呢，王队并不是咱们锦州人啊，是当兵的时候到了临海石山，
0: 对
1: 啊，然后与咱们激情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也是怎么说呢，觉得有您这样的家乡人是我们的荣幸。这个
0: 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真是很简单的爱好啊。
0: 同时呢还能跟这些我们这些队员呢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特别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还能说比如说我们下一步还能做点啥活动，更能为这个城市做点啥事儿实事儿，完制定一些未来的计划。这就是平时目前来说我们平时的这些队员的共同一个爱好了。
1: 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未来也还能做点什么事儿。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想对于年轻人或者说有心情加入志愿服务的人，王队想说点什么？您自由发挥一下。
0: 这个年轻人对加入我们志愿服务活动的这个要求，一个是啥，要有着准点，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就像我们说雷锋一样，雷锋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说如果说加入志愿服务学雷锋，也就是不要犹豫，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儿做起。以前我说过，做好事儿不是说做志愿服务必须得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扔到垃圾箱这也是奉献爱心。在路上碰到有把为路行人找指一次路，为行人你踩点脚刹车，碰着路上有水沟的时候你再点脚刹车，别把这个雨水溅到行人身上，这也是一种爱心。所以说有些事情看到力量你看似渺小，但是我们这些点点的星光汇聚起来就能够照亮我们这种夜空。也希望大家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纯粹的快乐。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我们
1: 一直蓬勃发展，有更多的人得到过您的帮助。
0: 一定会的。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会。
0: 好，再见，朋友们。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我们很多的新的听众，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的呢是通过直播间，但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呢，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一起，我们互相聊，我们互相讨论，讨论着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个点呢，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某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某一个事儿，但也有可能就是一种感觉，甚至你找不出原因来，你真的就是找不出原因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都聊到了这个挫折，聊到了内耗，聊到了我们的，实际上就在这个里面配得感的问题，配得感的话题。那么在这个里呢，我们有配得感呢，我们就是有些人呢就是开始聊到了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婚姻。那么在这里呢，聊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人在聊什么？聊他自己某一些感觉，就说我有时候做事儿就像有神助一样。其实我前两天就想给大家讲，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后台这个打字啊，有的就是都在说，老师先跟我这个聊。我说好，那就先跟你这个聊啊。因为我之所以先和他这个聊，因为我感觉他是挺着急，特别希望呢，就是和他一起呢，就我们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因为一说到就是如有神助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心理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这个呢，我一定要跟和大家聊的，一定和大家聊的。而且如有神助这个社会的心理现象，它一定是个我们所说的叫心流，或者我们有人说，哎，我运气好。那么其实运气好，可能我们大家不懂什么叫心流的时候，老百姓说，哎，我运气很好，做啥啥顺，跟开了挂似的。其实这就叫如有神助。其实今天呢，我是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但是在因为我这个可能提前几分钟就开播了哈，8点钟嘛，但是我提前几分钟就打开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然后在这里面就是给我留言说，老师能不能先聊聊我这个话题，然后再聊你那个主题。我说好，那这样啊，我现在聊聊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的名字呢，他是应该是一个网名，因为他这个网名呢就是三个问号。我说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哈、啊，我不太知道怎么去称呼他，就三个问号。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他是这留言是这么说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一定也是我们的老听众。燕秋老师您好，那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的丈夫发现我和别人的暧昧聊天之后呢，我已经主动断联了，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时常会回想那段相处的感受，甚至会怨恨丈夫，觉得是他长期冷漠才逼得我向外寻求慰藉。老师，明明是我踩了边界，为什么我反而会对丈夫心生怨气？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的网名和他提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心里有很多的问号，他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但他也知道呢，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怨恨他的丈夫，他怨恨他的丈夫。在这里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平台中，在后台也好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哈。实际上你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事儿哈，其实是很多，我感觉因为他后面把他年龄都写了，他写了49岁啊。那么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在这里面就是应该说49嘛，也就是中年女性，对吧？其实很多中年女性出现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的错，然后自己的问题，然后就觉得是因为你丈夫你冷漠在先，所以我才去在外面去寻找慰藉的。然后其实这我感觉这是特别典型的老百姓讲话，你太刁了，你太要尖了，对不对？太要尖了，你啥都以你为至尊了，是不是？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学的自我归因的偏差，就说你把这问题呢归因归到谁身上了，你归到外界，那不就是个偏差吗？这问题是你的事儿，你能哪能怪丈夫呢，对不？然后另外他的情感是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其实对他和他丈夫他是双标的。然后你看吧，他就是出现这种状态，我感觉这是这种典型的心理内耗，真是典型的心理内耗。但他自己也知道，就是说的明明知道自己是这样，但为啥还特别怨恨丈夫呢？其实可能他想找一个答案。和我们，我想他把这话题能
能就是抛出来哈、啊，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真的想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专业的角度，我想我尽量不说太过的话啊，但是我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呢撕开你内心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位听众朋友，你内心是挺偏执的，真的是挺偏执的。然后呢，你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你太自私了。心理学说你自我为中心，什么事都可自己来，都可自己来。其实你要从心理学角呢讲呢，我感觉你现在心态叫啥呢？就是，这个事儿丈夫知道了，然后你把自己呢聚焦到我是个受害者，我受害者，为啥我受害呢？是你丈夫的责任，因为是你。

冷漠，他把自己，你，我感觉你是把自己呢，就是打造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就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然后呢，你是属于啥呢？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委屈啊，自己的孤独啊，你，然后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好像自己是婚姻的那个受害者。实际上，然后他就认为都是丈夫你不搭理我，你冷漠，所以我才去外找慰藉的。所以他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受害者。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这位听众朋友，其实在婚姻里面，两个人都是双向奔赴的，都是双向奔赴的。当你说丈夫冷漠的时候，你想过你给你丈夫，你是不是你回的也是冷漠呀？因为两个人彼此，你冷漠我也冷漠，然后最后把你带你的，我带我的，对不对？所以吧，在这里你是不是你也没有忽略到，你是不是也忽略到你丈夫的那个感受和他的处境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想到了自己。我感觉这可能人性中也是本能的自私啊，本能的自私。当然了，这也是中年人最致命的一个情感误区，作为中年人来讲是一个致命的情感误区。因为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就是那个你可能不太想承认的一个真相吧，就是我就是看到你这个事儿的。因为这个事儿吧，我们平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是经常遇到的。其实你今天这种自我呀，那种任性啊，然后就是其实你是在索取，你是在真的是在索取，你没有体谅到丈夫，你心里只有你自己，肆无忌惮的在外面那种暧昧呀，犯错了还满心的怨气呀。我感觉这个我不太清楚你们夫妻关系到的什么样，但是从经验来看，我感觉可能就是你丈夫用老百姓的话就给你惯的，就是老百姓的话就是给你惯的，可能你丈夫就是一开始的就是特别的过度的迁就你了，过度的迁就你了，所以你对你丈夫没有敬畏。其实夫妻两个人还有敬畏的，有那种亲情还得有敬畏的。所以吧，你丈夫，我想你丈夫可能是过度的宠溺你，包容你，所以吧就给你惯出来的这样一个脾气，一个小公主的脾气。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多年你丈夫事事迁就你，事事让着你，对不对呀？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是的，是的。因为你丈夫，你要想想你丈夫为啥迁就你呀，为啥让着你，你丈夫是舍不得，就是一个舍不得，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不舍得让你委屈，不舍得让你，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不舍得让你有一点点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舒服。所以吧，你丈夫就习惯性包容你那个各种各样的小脾气呀，一点点小脾气，默许你的任性。你丈夫，你想想你丈夫是不是这样默许你的任性。但是就是这样吧，作为丈夫来讲，常年你要是夫妻两个要常年无底线的，就是这种包容啊、退让啊、宠溺啊，看着是宠溺，你就记住，孩子宠溺能宠溺出这一个很糟糕的孩子。你说夫妻两个年的宠溺，你也会宠溺出一个很糟糕的关系来，很糟糕的关系来。因为可能你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你的丈夫把你护得太好了，所以吧，让你一辈子吧，可能都活的就是自我的感觉里，自我的感受里。所以吧，你可能就学会了呢，也不能够去换位思考，你就不能够学会换位思考，也不会去体谅丈夫，不会体谅，也不用承担婚姻的苦，你啥也不用承担，你丈夫都为你承担了。其实你丈夫惯的、宠溺的、包容的，其实夫妻是可以宠溺的，但是宠溺一定有底线的。另外，宠溺的时候，就是丈夫怎么宠溺你，你对丈夫，其实丈夫做自己本身来讲，两个人还有一种敬畏，还要有一种敬畏的。你看，可能有的吧，就是温柔啊、
宠溺呀、迁就啊，那可能换来的是一种感恩，可能更加对丈夫特别的好了，对不？但是你呢，可能给你养出了极端的那种自我的毛病，那个词什么是坏毛病，这个真是一个坏毛病啊。然后你就习惯了事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稍微他可能有一点的冷淡了，没有及时共情到你呀、没有哄到你呀、达不到你的情绪的期待值啊，立马心里就有落差了，立马就有落差了，满心的怨气，认为他亏待了你，认为他亏待你，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认为是他冷漠逼着你向外去找慰藉，你就是冷漠了，你就一定去找慰藉吗？向外去找吗？所以吧，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啊，你可能口口声声就在说丈夫呢长期的冷漠，不懂你，亏欠你，

你呢，就是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一些情绪或情感的一个缺口吧。其实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也在想哈，我也是这样想，就是真的想想我们就当然大家一起来聊哈。你呢，就是全程都在关注着你自己的感受，满足着自己的情绪，但是你就想一想，你在这里面你考虑过你丈夫的感受吗？所以吧，你就说怨丈夫哈，怨丈夫非常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你怨的同时是因为你潜意识里有用东西啥呢，丈夫呢可能过度的宠溺你了，过度的宠溺你了。其实如果要丈夫呢在宠你的同时呢又给了你一定的威压，给你一定的威压，那么你可能这种宠溺可能恰到好处，还宠你还要威压，可能这就恰到好处。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呢，其实人到中年以后啊，他身上担子是很重的，他要有养家的压力，对老婆孩子啊，真的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的重担呢，世俗的责任可能都在他的身上。这是男人的，其实作为男人来讲他们也会疲惫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不一定他想，就反正你想给你的你都给你了，那么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你就捉去吧。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可能就是另外每一个人呢

得到的那个部分，但是你看不到他对你的迁就啊，对你的那种理解呀，那种呵护呢，所以你就纠结自己，哎，我中年孤独，但没有体会到你丈夫的无助。中年男人他的疲惫，他有的时候你看他风风光光，他的背后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对自己他还是有很多的危机感的，有很多的危机感的，而那危机感一出来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无助的，他内心是非常无助的。但对于你来讲呢，你只是无条件的要求他懂你、迁就你。但是你想想啊，男人其实他也需要你来主动的去温柔的体贴他呀，然后关怀他呀。其实男人，其实有的时候男人吧，人到中年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汉，但他内心有的时候也是个大男孩的状态，也是个大男孩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一聊这样的话题的时候啊，其实有时候特别扎心，我就感觉特别的扎心。其实扎心，特别扎心的心理学真相啊，那是啥呢？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你在可能在婚姻里，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情感缺位了，你感觉你委屈了，你有一些不甘，然后呢你可能理所当然的就向外去寻找，理所当然去向外寻找。但是你的丈夫在婚姻里，你所面对的情感的状态，你丈夫也同样在面对。其实你们俩可能同样都在面对，都有压抑，都有不被理解，都有委屈，都有疲惫，也都有孤独。其实你们俩是都面对的，但是呢你就是你的默认，你心里默认啥呢？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的丈夫就得隐忍，你必须承受这个部分，你得忠诚。然后你的干啥呢？你丈夫这么做了，你这默认你上外面去找危机去了，这不双标吗？你想这是不是双标啊？你对你丈夫的要求和你对你自己的要求，你想，我认为真的，你想想是不是双标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也想希望你呢狠狠的好好的问问自己，就是假如你和你的丈夫你们俩角色互换的话，就是你的丈夫因为生活的平淡呐，那种委屈压抑呀，因为你不懂他，常年在网上和其他的女人在聊天啊，或者是倾诉心事啊，或者是寄托各种情绪情感什么的，反正找了什么这自己那自己的了。假如你发现了，你就想一想啊，假如你发现了，他还理直气壮的怨你，他还理直气壮怨你，说是因为你的冷漠，是因为你逼着他犯错了。假如你丈夫，就你俩换位思考一下哈，你想想你能够坦然接受吗？你能坦然接受吗？你能理解他的委屈吗？你想一想，就是然后他这种越界的一些聊天或者行为什么的，你能包容他吗？其实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人我感觉就需要来的换位思考，琢磨一下，换位思考。说的我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那个互动挺快呀，老师我绝对不会的，我会大闹一场的，我会彻底失望的啊，我会认定他背叛了家庭，绝不接受任何辩解。我觉得你49啊，对于我来讲你也是年龄比较小，我感觉你这标准的双标啊，你对自己啊是一个标准，你对你的丈夫是另一个标准，太标准的双标了，太标准的双标了。那现在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我想问你，那为啥这事儿换到了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理所应当的为自己的精神越界找借口？你自己这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你认为自己你孤独，你是有苦衷，你那个什么都有理由，对不对？那都是丈夫冷漠的罪过，那你丈夫在外面是不是也是和你有关，也是你的罪过呀？你认为都是丈夫的罪过，那是不是你的罪过呀？其实就是说的，你当有情绪

被需要的时候你需要特殊对待，那丈夫有情绪需要的时候他是不是也需要被特殊对待呀？就是你这样特殊对待了丈夫的隐忍，那就一文不值了着呢。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换位思考，琢磨琢磨，你就记住这个，可能你心里的感受哎呀就会不一样。琢磨琢磨，其实心理学呢还有一个核心的关于你这个事儿，就这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哈，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说所有那些情感的越界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嘛都是自我克制的缺失，没有很好的做好自我的克制，自我欲望的纵容，你在纵容你自己。你像有人说啊，我在寻找我的自由，啥叫自由啊？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叫自由，那不叫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我想做，但我知道我不能做，而我不去做，能够管住自己，有边界的自由，这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说你随心所欲，随心所欲是本能的东西，你有别人也有。而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有边界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但是我不去做，这叫真正的自由。那那是叫内心的，就是可以说达到了人们说的财富自由了，或者是心理自由啊，精神自由，这叫精神的自由，或者叫灵魂的自由。其实这才叫啥叫自由，这才叫真正的自由。有的时候啊真是那样，就是婚姻有问题，其实中年以后呢归于平静了以后，有的时候婚姻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常态，相处有的是有一些隔阂，情感有缺口呢，但这你就记住在婚内解决，一定都在婚内解决，进行沟通啊磨合呀，然后其实找就是有了问题找方法，你就记住有问题一定是要找方法的。你如果要在这个里面你说我怨丈夫，你就在找理由，找理由你就不想解决问题。如果你要真正想解决问题，你就要找方法，找理由。所有找理由的人都不是想解决问题，都是想把责任向外推。而你一个人真正出现问题以后，你要想找这个就是想把这事处理好，你就记住不找理由就找方法，咋做啊？就是找方法。其实婚姻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体谅，双向的体谅，婚姻就是这样，绝对不是单方面的，就是情感的付出啊，另一方面单方面的情感价值的索取，它不是这样。如果你总是这样的时候，就是非常容易未来会出现问题的。但如果一方面不断的索取，另一方面他有足够的付出，而且呢他甘愿付出，他甘愿索取，而且彼此又只懂得感恩，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你在付出的过程中，你喂养了，你用你的情感，一方喂用你的情感喂养了另一方，但另一方呢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而且不懂得感恩，那么这种喂养就要好好的，就是可以说自省一下了，双方都要自省一下，是不是有些方式方法换一个新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你看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你看吧，就是可能你以前就认为啊，你不能满足我就出去找别人满足，我觉得这是一种交易。你自己琢磨一下啊，你自己琢磨一下。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这样讲，就你现在的怨气呀，我感觉不是你丈夫真的亏了你多少，因为你丈夫能亏你啥呀，对不对呀？我感觉应该和你呀过度的就是自我为中心，过度的共情自我，共情自我过中真是有点过度了，而且过度的纵容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在自己这块呢就是有点太放大了，放大自我了，太放大了。
也是他常年的。当然了，我觉得你这样和你丈夫有关，一定跟你丈夫有关。假如你丈夫就是，因为可能你丈夫就是常年的宠溺，常年的迁就，一定跟你丈夫或者你丈夫啊，有点没你那么强，可能也跟这也有关，没你那么强，或者你丈夫自己本身强，但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面前他就不强。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感觉你真的是变得不知足，不懂得珍惜，或者我用一个词可能有点不太好哈，贪得无厌。我不知道能不能接受哈，就贪得无厌。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你吧，就是放大了潜意识了，同时还美化了自己的委屈。你之所以你怨你丈夫，是你美化了自己的委屈，把自己放到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你受害者，你丈夫呢？你丈夫难道就不是受害吗？所以吧，就是用啥，是他逼我的，谁逼你了呢？对不对？像你，当你说就说是丈夫逼你的出轨了，你是丈夫呢，就是对你冷漠，完逼你出轨。我感觉你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就在缓解自己的负罪感，稀释一下，然后逃避自己犯错了这个一个事实。确实你犯错了，在婚姻中你确确实实犯错了。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真的就是特别想跟你说哈，就是假如婚姻呢，人到中年的时候，婚姻的冷淡是两个人的相处的问题，但是就是你上外面去找精神暧昧的，是你选择的问题，是你选择的问题。相处，你比如说相处的不太和谐，那可以磨合呀，对不对呀？慢慢磨合呗。如果这种方式磨合不好，换一种方式呗，慢慢磨合，对不对？情感假如哪块有缺失，慢慢修补呗。你就记住，修补一定在婚内去修补，一定婚内修补。但如果你要是选择了主动的去越界呀，然后自我的纵容自己呀，然后肆意妄为呢，那就是底线这个分寸呢，我感觉有问题，我感觉真的是有问题。就是然后你用对方的不完美啊，是因为你那个冷漠淡我了，所以呢我才怎么怎么样，我去找了在外面找了其他的人。你这不就是美化自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认知吗？错误行为吗？对不对？就合理化自己的错误吗？然后期待这种，我真的不想你就用自我感动啊，就这种东西来掩盖你。我感觉你这种想法真的有点自私，还有点贪心，还有点贪心。其实在这里面，你丈夫的对你那种骄纵啊、包容啊，我感觉不是你越界的资本。其实你应该去感恩他，不是你越界的资本，而且你丈夫对你的宠溺，也不是你背叛的勇气、背叛的底气。我感觉这不是你，如果把这个作为你背叛底气，我感觉那你太辜负你丈夫了。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回来了，太感谢燕秋老师了，一下子点醒了我，心里敞亮多了，麻烦您了。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和你聊了一下，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在聊的过程中啊，有的呢就是，可能我用的某些词啊，轻了重了的，也特别希望你能够，就是能够包含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在这里面呢，今天就是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啊，就是后面一来的时候，我一看这又是一个中年的话题。中年女性话题其实和昨天前几天话题是雷同的，但是又不一样。你看这些话题都不一样。然后今天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我看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这表示感谢的话哈，我感觉他可能真的听进去了，因为现在他可能始终都在直播间里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呢
但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把你这个事儿呢

在直播间里呢，就是我们聊了一下哈，聊了一下以后呢，那么在这个里面特别有重要的一点是啥？因为你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的中年女性也在干这个事儿，也在干这个事儿，也在经历着这样一个心路过程。也在经历心路过程，所以我们聊的过程中大家共同受益，大家共同受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你。当然也特别感谢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有更多的留言，然后每次留言呢，我们都会认真的和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来讨论。那么现在还有呢，就是听众呢在讲的，因为前几段呢我就给大家讲如有神助。啥叫如有神助呢？也就是说，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有挺多的听众都留言，就说的我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呢，那可能就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状态。啥状态呢？做事不费力，哎，做事一点也不费力，思路自动打开了，思路自动打开，然后阻力特别小，就是结果是出奇的好，结果出奇的好，整个人就像啥呢？拖住了一样。像拖住了一样，做事呢开了挂似的，如有神助，就有神在助，在支持他一样。所以吧，他说的，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想，就是这个是如有神助的状态。其实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状态。我想就是，因为前几天呢，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在这里就留言了，但是始终也没谈上，始终也没谈上。我之所以没谈上呢，我想呢，因为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不是那么特别着急，不是特别着急，所以吧，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给它往后压了。然后正好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和就是一些我们开会呀，或者在一些场合中哈，大家又提到了这个心流的话题。其实如有神助，就是心流。就是心流的状态，当你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干啥啥成，干啥啥成。无论是学生啊，你是成年人呐、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啊，或者是在这个机关事业呀，或者是你做个体，反正你无论做任何事儿，你就记住，包括我们小孩拼个积木，你要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本来这个积木拼装的是有100步，那么你可能别人可能假如用2个小时，那你可能1个小时就完成了，就那么快。这就叫啥呢？如有神助。其实如有神助这个感觉就是心流的状态，就是心流的状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有神助呢，可能看着哎呀我运气特别好，看着好像是我运气特别好，但是底层从心理学底层啊，它就是有一种东西叫心流，它就是一种东西叫心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下来呢，我是这样啊，我把这两天就是咱们听众呢他的提问，因为这都压了挺长时间了都。我估计这学生可能有的可能都不在这个直播间了哈，但我今天把这个翻出来哈。他是这么说的，主播您好，我是一名学生，我发现我有时候背书啊、做题呀、考试状态特别的好，平时想不通的题一下子就通了，做题速度特别快，心态很稳，超常发挥，感觉那天运气特别好。是我穿的衣服好呢，还是颜色好呢？就像有神助一样。老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你看他这个，这是前一段时候这个学生就提这个，但我当时我就把这个我想这个也不是特别着急，也就没着急回答他。那么今天咱一起来回答就他这个话题。其实关于这位同学，就是他所体验那种超常发挥，或者我们有的是说考试的时候有黑马。黑马的出现，我跟和大家讲啊，他可能有人说运气好不好，有没有运气？有，一定有，有没有？有。但是往往吧，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里面超常发挥的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是青少年时期最典型的，也是他最纯粹的心流状态，最典型也最纯粹的心流状态。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啥叫心流状态啊？你比如说我们学生，我们学生考试的时候，考到最后的时候，考试到最后，我们拼的是什么？生大家每一天都在那学习呀，又复习呀，可以说又学习又复习的哈，有很多知识点呢，该掌握的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是需要记忆提取的，或者是需要呢记忆再认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考场上考的根本不是说你掌握了多少知识点，因为大家学过以后一般孩子们基本都会。有人说那学习好的和学习差的掌握的是不是不一样？我跟你说基本差不多。可能大家说老师那最后成绩怎么不一样？不一样差在哪儿？你就记住，考试考的是心态，而这个心态是什么？就是心流。考试考的就是心流。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考试考啥呢？考试心态。啥叫心流啊？其实可能有的很多同学都在说，老师那你说我们平时一起学习呀，背书啥都一起背，为啥有的考试一考就崩盘？有的人总能就是超常发挥，有些人他就是能够超常发挥，就是其实这个差距啊，不是在你说有多少实力，就是而是在瞬间能不能激发自己的心流状态。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潜能开发，潜能训练。因为这个心流在哪儿？在你的潜意识里。心流在你的潜意识里。其实就是要假如说从学生那个角度来讲啊，学生的心流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拿考试讲，在考试那个当下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的杂念是归零的，他是注意力是高度的纯净。你在这个考试的过程中，你注意力高度提纯了，你就记住你成绩一定高。你如果注意力你在这个里面有杂念出现了，想哎呀我能考多少分啊，我考的成绩啥样呢，我这题会不会，你就记住，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成绩一定打折，那都不用去想。因为学生见阶段嘛，这个心流的处罚特别简单，这个特别简单，因为学生学习他任务单一呀，他任务特别的单一，然后目标也特别清晰，也就是读书做题，然后考试做累了歇一会儿，然后不断的积累，不就这点事儿吗？对不对？所以吧，很多的学生嘛，考试比如说没考好，考试失利了，往往他不是不会做，他过后拿着题琢磨，不管快和慢他都会做。甚至老师一讲啊，原来就是这样，或者跟同学一对题，或者一出考场一拍打关门，哎呀我想起来了。但考试的时候，他在考场的时候他就是想不起来。其实在这里就属于大脑被多余的杂念占据了，大脑被多余的杂念拖累了，给拖累了，给占了。所以像考试考前那种紧张啊，失眠呐、啊，然后考试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啊，总惦记我考不好怎么办呐、啊，对不起爸爸妈妈呀，然后同学怎么看我呀，就是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假如这题要不会，同学是不是很丢脸呢？哎呀，就各种面子问题。你想想，你就这些东西，你就记住，在脑子里面，你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的痕迹划过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杂念就已经进入你的大脑里，就已经进入大脑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这些就焦虑呀、啊，然后那些纠结、患得患失啊，就这些东西都属于杂念。都属于杂念，而这个杂念是消耗大脑的算力的，是消耗这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词叫算力哈，大脑的算力的。因为它这里面一出来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思维它就会卡顿，反应就变慢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原本会的题卡顿了，想不起来了，就是记忆的提取
提不出来了，记忆的提取他提不出来了。但那些超常发挥的同学，那他就不一样了。超常发挥的同学是无意中他触发了心流，就是啥叫无意中，就是触发了或者激活了心流啊。主要指的是啥呢？就是走进考场以后，他那种因为考场进入考场以后，他会人会紧张的，他可能就是不知不觉的，他的注意力就放到了这个做题上，放到了这个试卷上，不知不觉的放到这上，然后呢，就是他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了得失，放下了结果，那杂念就少了呗，对不对？那种自我怀疑啊，大脑可能那个瞬间大脑就有清空的那个状态，然后当他一清空的时候，把那些杂念已经就滤掉一些的时候，只专注眼题的眼前这些试卷啊，然后这些题目，那你就记住，他一下心流就疏通了，一下就疏通了。所以吧，就是因为大脑，你就记住啥呢？一关闭你的消耗内耗的时候，只要一关闭这个东西，那么它的全部的算力呀、记忆力呀、各种提取呀、那个各种刷题的经验呐，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优势啊，就都集中到你眼前了，就都集中到你眼前，这大脑中自然的就浮现出来，自然就浮现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键的心理学的有一个效应，叫啥呢？酝酿效应，叫酝酿效应。这也是学生考试的时候如有神助的核心秘密，这一个他的一个核心秘密。啥叫酝酿效应啊？酝酿不就是准备吗？对不对呀？其实酝酿它就是一个准备，就是假如我们我不用专业的那个，我就用老百姓大白话讲一下，咋讲呢？就是人大脑天生有两套大脑，酝酿效应就是人天生有两套大脑，一套呢大脑呢就是它也就是说有两套思考系统，一套叫显性的思考，一个套呢叫隐性的后台思考。隐性的后台思考，那么在这里面先说啥叫显性思考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刻意的去做个事儿啊，思考东西呀、想问题呀、死记硬背一些东西呀、反复硬抠一些东西呀、想知识点拼命的回忆呀，你就记住，这个都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叫显性思考。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叫显性思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但显性思考有个短板，它的短板是什么？你越紧张越用力越焦虑，你就记住它越容易卡死，跟那计算机是一样的，它就卡死。考试的时候越急着想公式啊，想解题的步骤啊，就你就想不下来，你就想不下来，这个显性思考的它的卡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思路就越乱，它特别容易卡住，这就是属于啥呢？显性思考叫过载，太多了，太多了，就是显性思考过载，情绪内耗呢，就把这思维呢给堵住了，给堵住了。它不有两套思考吗？那一套思考是啥？这些显性思考，那一套思考就啥呢？隐性的后台的思考。啥叫隐性的后台思考呢？就是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也没怎么想去想这个事儿，没去琢磨这个事儿，但是大脑呢一直在悄悄的做着后台的模式，一直在悄悄的工作。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这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啥叫潜意识，人的潜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心流就来自于潜意识。我们的心灵就来自于潜意识，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平时咱们孩子们就学什么哈，日积月累刷的题呀、背的公式啊，那些各种知识点呢，然后背的各种就是那个什么课文什么，总之来讲都其实全都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你学了以后你基本就是会了。基本上就是会了，你哪怕你当下没有刻意的去回忆它，你虽然没有回忆它，也没有主动的去思考它，这些东西，但你大脑的后台会自动的帮你进行整理呀、归纳呀，然后串联呐、
然后进行一些梳理什么的，大脑会，就是它后台会自动做这些工作的，就像我们手机的后台，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看到它运行，但它才自动运行，就我们手机的运行程序一样，它就像那运行程序似的，它会自动运行的。你就是虽然你当前没这界面你没打开，但是呢程序哎，默默的始终在加载，始终在加载。为啥我们的手机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也没怎么用，然后就开始卡顿了呢？也是这个，它不断的自动的加载一些数据，自动的加载。其实大脑和这个手机后台它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人的心流和这个酝酿效应，假如它俩就是完美的结合的时候，完美结合的时候，那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那么你做任何事儿，就比如说考试的时候，那你就记住你看啥都会，就老百姓讲话说的，蒙啥都对，考啥都会，会的都考了，蒙的都对了。实际上是蒙的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蒙的，是你潜意识的指引，是你潜意识的指引。我喝一口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的后台呀，就是如果你这个心流和你这个和你这个就是酝酿效应结合起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你做啥特别顺，特别的顺。因为它的后台它会自动激活你一些东西，自动激活你一些东西，给你大脑进行松绑啊，给你大脑进行解锁呀，哎，他会做这样一些事儿，他会做这样一些事儿。然后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老派潮男，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平常心，哎呀，特别感谢。感谢春之和呀，大脑，特别感谢宋家哈，就是每一天宋家都要送出爱心的，特别特别感谢哈，真是就是我们星光夜话的栏目，其实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关注与支持，然后就是在这里呢，就是真的表示感谢啊。然后我们的听众真的就是来自于，有很多是来自我们锦州的，然后我们省内的，还有我们省外的，我看今天来的还有宁波的，然后还有铁岭的，然后还有洛阳的，然后还有鸡西，哎呀太多了哈，就是可以说来自我们就是现在星光夜话平台这个听众的群体呢，不仅仅都是在我们锦州市，包括省里辽宁省，包括我们可以说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来自全国的各地都有，甚至现在还有来自外地的特意到锦州来拜访你呢。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我真的在想，我是何德何能，让大家得到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认可。但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要特别感谢，感谢就是可以说各级领导的信任，也感谢我们电台呢有了这样一档栏目，其实让我们大家呢能够共同的在一起去分享。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有这样一份，就有这个心流，心流一旦激活的时候，大家知道，一旦激活的时候，你就记住，就是比如说学生，你心流激活以后，你就记住，当你走进考场的时候，什么焦虑呀，什么紧张啊，然后就是你不去刻意回想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会想了。你心流只要激活，你也没有那种哎呀会不会失误啊，你恐惧你都没有，你都是没有的，大脑完全进入那种松弛啊，专注，仅仅松弛不行，有人说那我松弛我躺平那不行，松弛同时是专注，松弛与专注，这叫心流状态。心流可不是说我就放松叫心流，随意的流淌叫心流，不是，是
在这个松弛还有专注，这叫心流，这叫心流。然后你的显性的意识，然后你那个内隐的意识都不内耗了，都不内耗了。而且吧，显性的意识和潜意识他们是一体的，叫知行合一，他们是一体的，这叫知行合一。然后你在答题的过程中吧，可以说就是灵光一闪，哎呀这题我会了，就有些东西自动跳出来了。可能平时你做这题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考场上的时候你做这题，这个答题的思路刷下出来，刷下出来，难题也瞬间 通透了，马上就会了。做题跟那行云流水似的，就跟行云流水似的，就是没想出来，不是你想出来的，不是你想出来的，但是就有那种奇妙的瞬间，那我就是会了。然后这就是典型的酝酿效应。我们这个后台平常心说，老师，弗洛伊德潜意识中的本能观还是达尔文用进退费脑子用还是达尔文的用进退用啊用进退费啊，用进退费，脑子越用越灵呢，那一定是脑子就是用进退费了，废退了，一定是这样的，脑子一定是越用越灵的。因为它就像一个轴承似的，它像轴承似的，你越用的时候它磨得越光，越光的时候它的走的就是这个可以说它这个转速就是越快。但你如果要是总也不用的时候，那么它自然的就执拗，用老百姓讲话执拗。然后如果要是再有一点其他的杂念，杂念就像我们这个脑子上锈了似的，再有点杂念是脑子，哎，那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们很多的杂念就是堵塞，就像上锈了一样，就是那个铁锈，就那锈迹一样，或者是铜锈啊，反正总之来讲是它是一个阻滞的状态。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看比如说我们住房子，如果一个房子要总住的话，那这房子10年20年80年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土坯房，百八十年它都没事儿。但你这个房子要不用了，没有就是那个烟火气了，那这房子你就记住几年又塌了，几年又就废了。它这个吧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规律，我们人的这个规律和自然界的很多规律，它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致。因为也就是说我们人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因素，所以吧它们规律大致道理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吧就是用就是进，就是一种进步。你就是你不用你废掉了，那它就是退步，它就是一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学生在考场那种超常发挥，你就记住是运气吧，真的不完全是运气，它是长期这首先一个知识的积累，其实知识积累孩子们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跟你讲。但是加上一个啥呢，心流的那个专注的状态，一定和这个专注的状态有关。然后大脑的就是那个酝酿效应，酝酿效应啥的，后台输出呗，对不对？就是后台输出，这个三者就是叠加，就一种叠加，然后就感觉如有神助。你要做一个事儿的时候，你只是专注你手头做这个事儿，你往往的时候你就能激发你的心流，你别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跑步，可能有人说我跑步跑不动，跑不动你没有问题，你怎么激发你心流？我给大家到点一个小的，你比如说你会不会深呼吸？会吧，你用深呼吸，你跑的过程中随着呼吸的节奏走，你就记住你半马你整个一个马拉松你都能坚持下来。你就记住千万别啥呢，跑的时候呢就是用胸式呼吸，用什么，用深呼吸的形式，用深呼吸的速度，然后伴随着呢跑步，就是这个节奏，那你就记住你心流就能起来，就能激发你的心流。你看吧，就是我们看比
赛的时候，运动员的时候，他们跑步那动作是不是特别流畅啊？那个流畅的就叫知行合一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心流的状态。他为啥能出成绩？就是因为他瞬间激发了他的心流状态。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吗？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的是爱情戏。咱们节目当中分享的爱情戏挺多的，对不对？哎，你看这个牛郎织女啊，包括这个天仙配啊，包括白蛇传呢、柳荫记呀、红楼戏呀、前两天刚听完，对不对？哎，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乱世之中的相守与忠贞。这出戏呢，也是京剧史上的一个经典戏啊，由杜锦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两位宗师联袂演绎的《桃花扇》。《桃花扇》呢，其实也被翻成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戏曲形式啊。那么，了解这出戏的朋友肯定是知道的，这出戏最动人的内核就是孔尚任笔下的那一句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事呢，发生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啊，江淮名妓李香君身姿清雅，风骨凛然，富舍才子侯方域啊，满腹经纶，心怀家国，两个人呢一见倾心。原本呢是一个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绝世良缘，但是却赶上了这个朝堂动荡，奸臣当道，风雨飘摇。其中呢，阉党余孽阮大铖啊，蓄意的拉拢，恶意的构陷，逼迫侯方域远走避祸，然后呢又逼迫李香君改嫁权贵。在这乱世浮沉当中，哎，一把题诗《桃花扇》啊，见证了两个人的一见钟情，温柔相守，也承载了李香君的宁死不屈、血溅扇面的铮铮烈火。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桃花扇》里面的相关的唱段。这出戏呢，经典唱段特别多。特别多，我一共是选了7段，但咱今天未必都能听完啊，因为有的段子还挺长。故事开篇呢，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才子佳人啊要定情的这样的场面，但是呢在定情之前，他有一个前情的引子。咱们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啊，是阉党余孽阮大铖。这个人呢，实际上给当时的这个富舍的这些文人啊，东林社的一些文人，算是怎么呢？做了很大的孽啊。为了自己的权势，坑害了很多读书人啊，把他们称之为乱党。那么包括啊，咱们这出戏的男主之一侯方域，他就是富舍当时的一个算是领军人物啊，领军人物。 低干人呢在孔庙啊遇见了大坏蛋阮大铖。逼问之下啊一顿毒打，把这个阮大铖啊打坏了。当然啊，咱们说这个事情之所以有波折，是因为这里边不只有一个坏人阮大铖，还有别人。里边有这么一位杨文聪啊，是个县令，他呢跟阮大铖呢自然也是相熟的啊，相熟的。他在现场见到了这个情景之后呢，他就打了个圆场。他为什么来打圆场呢？他一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圆滑之人，几边都不想得罪，几边都想讨好啊。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哎，就让这些读书人放过了阮大铖，哎，就让他走了，说你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呀。那么男主啊，也就是侯方域啊，也叫他字朝宗啊，也叫侯朝宗，放过了阮大铖之后，哎，这一些人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啊。之后的聚会当中呢，就结识了谁呢？结识了李香君。而在这中间呢，还有别的一些小波折，也就是杨文聪和阮大铖之间呢又有勾连。阮大铖被打了之后是十分不高兴啊，十分不高兴的。我能让这些人给打了？这些人都是乱党啊，都是余孽，不能放过。自己想着呢，这杨文聪就来了。来了之后啊，两个人呢，哎，你给点建议，我出点主意。两个人这么一想，得，哎，支个招吧，对吧？我怎么样才能利用这些文人呢？我让他花我的钱，他不是不想跟我挂上关系吗？他如果花了我的钱，他就跟我挂上关系了，想跑也跑不了。商定了一个坏主意啊。为啥呢？因为侯方域这个人呢是才子没错，但他确实很贫穷啊，没啥钱，没啥钱。他跟李香君的这个相识啊，相恋呢，背后也是有这个阮大铖他们暗箱操作的啊。那两个人想要在一起，你得成亲吧，成亲拜堂这事儿得花钱吧。那么侯方域没有钱，好了，怎么办呢？杨文聪去出钱去。杨文聪说，我们同为读书人，哎，我们都是好友，没事啊，你放心，这钱呢我替你掏了啊。成亲的钱是谁掏的呢？杨文聪掏的。但实际上钱不是杨文聪的，而是阮大铖的。阮大铖给杨文聪拿了600两银子。你说杨文聪这人啊，他的这种八面玲珑也挺坏的啊，也挺坏的。让男女主角相遇、相见、相知、相恋，好了，最终你不得不花这个钱了。好嘞，钱我垫上了。而此时的这个李香君和侯方域，对于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两个人就沉溺在一见钟情当中，真的就成亲了。宴席之上啊，这个侯方域呢情之所动，在桃花扇上题诗一首作为定情之物送予李香君。李香君是非常高兴啊，俩人都很高兴。然后在座的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哎，都来敬酒啊。那么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就有了一段特别甜蜜的对唱，又是喜又是惊，五内不宁。就一直到成亲当晚，侯方域都不相信啊，我真的就跟香君成亲了吗？

0: 来，我看这个宴呐，还是叫湘君来捧你好啊。
1: 捧命都不是，依着我说呀，做事不如唱戏，唱戏不如划拳。来来来，划拳，咱们划拳来着，划拳。
0: 你等人家提完了事再划拳。
1: 捧命都不是。

0: 行不行？
1: 哎，洗手得多喝几杯呀、我也敬一杯。
0: 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哎，人家的酒可都喝了，只不喝我的，那可不行。不来了。
0: 哎呀哎呀哎呀，我实实的要醉了，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天不早了，请公子上楼安歇吧。
2: 可得丈母娘保驾来了，
3: 要是不慎叫你了。
4: 哎呀，这侯方玉啊很高兴啊，喝着喝着呢就有点喝多了啊。好在呢有人保驾啊，就说时间太晚了啊，一对新人呢

想这几天的种种，就对侯方域的真心呢特别的重视。而此时此刻的他呢，满心的安稳，满心的欢喜，只有岁月安稳，希望跟良人相守一生啊，就有了一段独唱，叫《洞房昨夜春初透》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整段的唱呢特别的舒缓啊，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起伏，一听就是岁月静好，哎，满满的那种少女啊寻得真爱然后满心欢喜的这种状态。而杜近芳先生呢，他所饰演的李香君呢人物特别的贴合，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应该还能

到这段戏的完整版的视频啊，我看见过，看见过，虽然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杜锦芳先生演得特别好，哎，整个的人物状态拿捏得非常到位，包括眼神呐、动作呀，包括一些羞涩时候的一些小细节呀，等等等等，都很到位。那杜锦芳先生这段唱啊，也是诠释了梅派的那种典雅空灵的韵味，他的嗓音呢也很纯净通透，温润如玉。有的时候吧，我就会有点恍惚啊，杜锦芳先生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就会让我想到梅先生啊，就是有一些神韵，真的很像。我们说呀，这甜蜜的时光过得快啊，这风波跟着也就来。那么之前也说了，这一场婚礼呀，策划者，暗中策划者是谁呢？阮大铖。执行者是谁呢？八面玲珑的杨文聪。那杨文聪呢来了，来了之后呢，又跟两个人哎，借着这个婚礼的事儿啊，接着往下攀交情。然后呢，李香君啊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子，她就问了个问题，就说杨先生和我家夫君啊，原本呢也不是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然后呢您也来这边时间也不长啊，为什么会拿钱资助我夫君来成亲呢？杨文聪呢本来想搪塞一下，结果没搪塞过去啊，这侯方域呢也顺便问了一下这个事儿。杨文聪一看左右躲不过，那我就直说了啊，就说呀，嗨，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我出的啊，那是谁出的呢？是阮大铖出的。侯方域一听当时就懵了，李香君也懵了，因为李香君家里边，哎，他为什么会成了江南名妓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阮大铖他们阉党一脉啊，魏忠贤因为他的家里边被诬为叛党啊，东林党叛党，家里边啊男子为奴女子为妓，这李香君呢就到了江南啊，成了一个有名的歌妓。那侯方域呢，正人君子，我这一不小心，哎呦，我就花了阉党余孽的钱了。哎，李香君这个恨呐，啊，然后呢，侯方域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当时迷糊住了。李香君就觉得君子立身，气节为重啊，也不愿意自己的爱人沾染了奸党的污名，也不肯为钱财折损风骨。这钱不是阮大铖出的吗？对吧？他拿来什么我给他还回去，咱们划清界限啊。差的钱我哪怕出去卖唱我也给他补上，他的钱我一分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这三个人的一段对唱，就是李香君识破奸计，然后呢怒斥阴谋，坚守气节的一段戏份。

一番争执之后不欢而散啊。那么经过了这场风波，侯方域呢也是彻底看清了阮大铖的这个险恶用心啊，也越来越担心这个当下的局势。那么两个人呢就这样短暂的在一起之后，哎，因为经历了这些波折，李香君也觉得啊，这侯方域啊一定会遭到惨烈的报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侯方域呢被逼无奈远走他乡，想要避开这场纷争。临行之前呢也是啊一直嘱咐李香君啊要保重自己啊。那李香君呢也是反复叮咛，希望夫君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么侯方域啊就短暂的离场了。而李香君呢在侯方域不在的这段时间刚开始还行啊，结果后来呢这阮大铖也是哎怀恨在心，四处罗织罪名啊。那么为了泄这个私愤啊，同时也羞辱侯方域，为了拉拢权贵，就通过这个杨文聪啊联合逼迫李香君改嫁当朝权贵。李香君呢面对威逼利诱，哎，丝毫不惧，断然拒绝啊，坚持自身守节，立下誓言此生忠贞不二，当时呢就撞了大堂的柱子。鲜血浸染桃花扇啊！这桃花扇是怎么来的呢？原本没有桃花，这桃花啊是因为李香君的鲜血浸染之后，杨文聪在上边补的画把它画成了桃花。

李香君呢被抓走啊，想要让她强行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段唱，就是展现了李香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气节一段唱啊，我生有坚贞性，金石一样。

原本呢，这边李祥军啊，眼看都逃不过去了啊，清军打过来了。哎呀，这事儿呢就没成，一众的大人物全跑了。李祥军呢也得以逃脱啊，也得以逃脱，但实际上啊也没少遭罪啊。那么清军打过来之后，这没有多久啊，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就彻底不在了。李祥军呢和原本的这一些记管的人，哎，就都躲起来了，躲起来了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好友啊，他们还互相之间啊经常来回走动啊。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啊，大张旗鼓的卖唱啊又怎么样都不行了啊，只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呢，有时候互相走动还会带来一些新消息啊，就说这个侯超宗啊还真的逃出去了，然后也有消息说呢他又回来了啊，大伙儿呢就一直带着这个消息。李祥军呢听了之后啊也很高兴啊，内心呢也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与这个他的夫君再次见面啊。那终于说

这说着说着，嘿，还真回来了。再次见到夫君的这个李香君啊，内心很激动啊，直接就扑到了这个侯方域的怀里。两个人呢就诉说衷情，然后侯方域就说，我呢就是来带你走的，之后啊一切就都好了，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李香君很高兴啊，很高兴，就准备呢跟着侯方域走。侯方域呢就解下身上的大氅披在李香君的身上，解下大氅摘下帽子，这一个过程也让李香君一抬头就发现了此时的侯方域已经剃了发。降了清了，李香君内心啊大为震撼。

你不是应该坚守你的名士风骨，坚守国家大义吗？你怎么能负了你的初心，负了你的圣名呢？你怎么也从了奸佞了呢？你怎么能辜负气节呢？侯方又解释啊，我这也是事急从权，迫不得已。但是李香君不听，李香君觉得哪有那么多事急从权，哪有那么多的迫不得已。他没有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心爱之人，哎，就这样没了气节。原本的富涉名士，心怀家国的君子，就这样降了清了。他也决定与这个侯朝宗划清界限，我不能跟着你了啊，我不能降。内心呢，郁结之下，一口鲜血喷在了桃花扇上。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以一种悲剧的形式告一段落。

0: 李香君啊，虽然身处风尘，但是他守住了最纯粹的本心啊，最珍贵的气节。她是一个温柔但是又不是软弱的女子，她是一个深情但又不盲从的女子，不畏强权，不慕浮华啊，以一生的忠贞为诺，映照出了王朝的兴亡更迭之叹。这也是桃花扇流传数百年依然动人的核心魅力。那关于京剧《桃花扇》的唱段，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 吕相过一仗。

0: 这一女子家住哪里，名是名谁，你要从实讲来
1: 听了。
0: 说你的。

0: 引到了杀人的祖宗来了啊！二姑，
1: 哎，了不得了。

0: 下戏了，
1: 哎，又大了。
2: 从你那宫挨了过

小子，我家元帅言道，你不在山东木客寨，来在这松阴，活干哪、啊。

0: 三两草，
1: 醉在夜郎外，
0: 龙家丁改换腰牌，
1: 不叫天
0: 上回那么个人在走明了从天老子醉在夜郎来
2: 扎。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叫你斩回木客寨，奏明了天子，再将你接进营来。
3: 我还有话讲。
2: 哎呦，他还有话说呢！啊，元帅，我还有话讲。
4: 哎，
2: 他说的，你恨得我干什么？

0: 为他来的。阿元帅他为的是小本官，
1: 三宗八位的是四王八，这边是母小姐就要管他。
0: 扎阿母小姐，我家元帅言道不叫你管他的闲事。

玩玩。阿木小姐，我家元帅言道，若不念你锦袍的功劳，是连他带你一起卡不拉叉。嘿，别着急，我告诉你说，我们家元帅有股子贱脾气，哎，你拿这个家伙一吓唬他，管保就成。

0: 得了，小宗宝比我天花天门任务，两将谁能去杀？
1: 哎，我去问他。阿嬷小姐，我在元帅言道射了小本官，那天门阵无人去杀。
2: 你
1: 说你的。

0: 帅舍了降本官，天门阵由他一人去杀。
1: 好，焦天祖拜天门一百单吧，难道是他真正都能去杀？
0: 哎，我去问他挨一个俩仨。阿莫小姐，我家元帅言道，那天门阵一百单八，难道说阵阵你都能去杀？

0: 是一千阵一万阵，他都能。
1: 哦，他都能，
0: 哎，他都能啊！
1: 焦大
0: 啊，
1: 你
0: 啊，我是饭桶啊，那么你呢？嘿嘿，你更饭桶。

十两啊。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金明辉，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 看辽西。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看辽西》，我是豆豆。大家好，我是豆豆。
1: 大家好，我是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看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的，现在呢看到我的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啊，感谢彤彤爸爸的留言。另外呢李福生李老师也一直在给我点赞，谢谢谢谢啊。还有一眼初春，好像是第一次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吧，感谢你的礼物还有你送出的人气票，谢谢。 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豆豆在抖音上的这个直播间来留言互动。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跟大家所说的啊，就跟我们的民生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网线布局，方便广大市民乘客乘车出行，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呢， 在8月22号 开始对121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所以呢大家可以对这个121路具体的这个线路的这个变化呀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终点站呢是由附属医院直接延伸调整到了北湖公园，就是更向北边去了。那么这个首末班的时间呢，在安居小区首班车是6点，末班呢是18点30分，北湖公园的首班车6点30分，末班车呢是19点。 看看风云啊，看来对这个咱们锦州这个公交的变化也是特别的关注啊，想问说这个锦链新村的117还有没有了啊。那么在线下呢也帮您去咨询一下啊，感谢一眼初春送出的这么多的礼物，哎呀又是玫瑰又是棒棒糖的，感谢您啊。<笑> 那么另外呢刚才也提到这个笑看风云问到这个问题呢，大家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呢是锦州交通集团的微信公共号来实时查询一下车辆的位置啊或者到站的时间。如果您需要去咨询这个公交的运行的动态的话呢，您也可以拨打电话 2896123， 笑看风云您现在在线是吧，2896123您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好，那下面呢依旧是封闭施工的通告啊，因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需要，8月23号到9月3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路段呢就是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路段啊，那么绕行的路段呢可以到解放路和南京路。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洛阳路也就是杭州街到龙江东街8月23到9月30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因为线路的检修工程的施工需要呢，8月20号到23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锦义街，也就是师专小门北侧路东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在这个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呢禁止一切无关车辆以及行人通行。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在出行之前呢也要计划好线路啊，确保交通安全。

刚才说到的都是关乎咱们这个锦州啊民生的一些动态。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提到的是跟葫芦岛相关的，一个招募啊。其实我觉得呢，这个招募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当地的哈，招募这个葫芦岛的文旅志愿者为家乡来打 call， 同时呢它是不限年龄和职业的。那么这一次的招募呢分成几个类型，您可以看一下哈，就是您也不用说您是全能，有一项擅长您就可以报名了啊，可以说是全民都是可以参与的，甚至说不只说不限学历啊，不限年龄啊，也不限职业，你只要有这方面的这个特长就可以了。

0: 那么这个志愿岗位呢，一共是分为三类，为大家介绍一下，看您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哈。首先呢是这个文旅星推官啊，就是属于内容创作型的。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博主、摄影剪辑文案、短视频的爱好者，还有个人新媒体的账号粉丝呢，要超过1000。还有呢，文旅智囊团啊，这是属于思维献策型的，那适合呢熟悉湖岛本地的文旅资源，善于观察思考，愿意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的市民和各界爱好者。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文旅护航队，也就是线下的服务型，适合热心公益、时间灵活、性格开朗、愿意参加线下活动的学生、上班族，还有普通的市民。那么这个自主报名呢，是截止时间到9月末，大家一定要掌握好9月末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啊，到这个线上去进行报名。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李健演唱的《水中花》。那么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那么如果说您想跟豆豆进行实时的互动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到豆豆的抖音的个人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
1: 几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谢谢。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也提到了哈，说刚才的这一首歌呢，许中华曾经是谭校长演唱的，对吧？那这是李健演唱的，同时你也提到他的这个尘缘，也确实我也特别的喜欢。感谢你一路送来的这个助力票，谢谢。最近呢，有一些这个热点哈，不知道有些朋友是不是了解？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买了三张火车票，应该说呢，当时车上人还是挺多的。那没有座的这个旅客呢，他就想去坐这个座，并且呢说，你看这个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啊，能不能互相体谅？并且呢，也找来了列车员帮助协商。列车员了解情况之后呢，说这三张座啊，都是人家花钱买的。你看，就是那一位没有座的这个乘客就说：“哎，你看这大家都不容易，你就不能把你座让给我吗？”啊，那有的网友呢就觉得说：“你人家买了票了，不让给你也正常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事件哈，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事情呢发生就在这两天的时间啊，但是呢比较权威的答案已经有了。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也一起来收听一下。
1: 的火车让座争议终于有了官方标准答案。8月18日，列车上一幕引发热议，两名女孩出行自费购买3张硬座联票，自己坐两个位置，中间空位用来摆放零食和随身物品。一名无座女乘客疲惫想落座，商量被拒后找来列车员调解，还强调出门在外需要互相体谅。面对道德施压，列车员的回应干脆利落，座位是他们花钱买的，跟我说没用。此事迅速冲上热搜，网友争论不休，有人觉得空位闲置太浪费，也有人坚决支持女孩的选择。随后12306明确回应，给出硬核定论，乘客购买的车票对应座位使用权完全归购票人所有，空位如何使用，是否对外开放，全由本人决定，列车无权强制要求让座，旁人也不能用道德绑架施压，这不是冷漠，是对公平的规则。无座票本就不享有固定座位，女孩花钱多买座位是为自己的舒适买单，公共场合的善意是自愿馈赠，绝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规则面前情理不能凌驾权益之上。
0: 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就是规则之上。嗯，很多时候你也不能说只是通过这个道德绑架就可以哈。有朋友想说，那这是道德吗？我觉得就是，对不对？那你总不能说，哎，我没有房子，你房子多，你给我一户住吧，是吧？你看，就这种情况，不管说是您是用几张身份证进行购买，即便说是同行的人并没有前往，那么手持车票的人呢，就是可以占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这个铁路集团呢，在售卖车票的时候呢，相当于说已经是跟乘客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只要说这个乘客没有进行退票、改签等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呢也是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这个座位的。那么虽然说呢，有些时候大家不太理解，就觉得说，你说你为什么你两个人非得买3张票呢？而且你这个座你就是单纯留着放个零食，那这个怎么讲，这铁路集团肯定也是要保证每个旅客的权益的啊。所以说人家这两个女孩这么操作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啊，也欢迎秋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是金牛座嘛，你说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自己的地，我现在就一直很想有一块自己的地，我能去种种菜，种种水果什么的啊，对，再养几只鸡，下点蛋。哎，不成，我有地，嗯，不知道离我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你给我一杆，不是借我一杆。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小师傅豆豆啊来进行互动啊，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京海 APP 在线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凌晨3点到4点，还有周末的同时间段9点到10点，欢迎大家收听。包捞包活这个词儿您听过吗？有些这个网红漂流的项目啊，对外宣称就是我包捞包活，哎，那是真险呢。我是看到这个有的这个视频之后，我都捏了一把汗呢。但是大家伙是真喜欢去挑战呢。不过呢，好像说目前来讲的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生命危险。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让人觉得心惊胆战呢。近日呢，部分景区峡谷漂流项目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这个画面当中呢，急流翻涌，皮划艇呢行到河道的某处的时候，突然遇到大浪冲击，瞬间倒扣，艇上的人都落水了，瞬间就被急流冲散。有几名安全员接连纵身跳入河中紧急捞人，制造噱头。这个全程呢是惊险万分，安全状况令人揪心呢。咱们说眼下呢也正值暑期啊，漂流这样的清水项目也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似呢凉快，而且呢又刺激，是不是？但是这种包捞包活的危险的项目是危险重重，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那么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野外漂流有哪些风险。首先说呢，它会有这个暗藏风险的地形，因为野外漂流的水域它深浅是不定的，尤其是在雨后哈，它的水位啊流速呢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说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去预判这个风险的。另外它的水质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它毕竟是野外的自然的水域嘛，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像老人啊孩子啊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呢是更容易感染的。另外它的救援力量还是薄弱的，虽然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有这个安全员在这个皮划艇翻倒倒扣之后呢立刻就进行施救了，但是咱们说你怎么能够确定你翻倒的地方它就有人去救你呢？所以说如果您选择了漂流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冷静如果说遇到急流的话呢，就要紧紧地握住船桨，或者是抓紧船体上的绳索，把手呢放低身体的姿态，防止落水。如果说已经是失控了的话呢，还是要配合救援人员去尝试脱困啊，不要轻易地下水去推船，并且呢，我们要注意保护头部和胸部这样的重要的部位，等待救生衣的浮力把自己拖出水面。在漂流之前呢，其实有一些准备我们就应该做好了。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前去查看天气，如果说遇到有暴雨啊或者山洪这样的灾害的预警的话呢，就赶紧调整行程吧，非去不可嘛，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河道的环境，看看它是不是正规合法的运营单位，而且呢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啊落差的大小啊有没有暗礁等等，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另外呢，这个救生衣实在是太重要了啊，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漂流的装备是不是完好，我们的救生衣是不是穿戴正确，头盔也一定要系紧了。而且我们在这个穿戴救生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记一根绳。就是脑子里面的这根绳一定要把它给系紧了，救生衣必须穿，它的落水的时候提供浮力，减少溺水的风险啊。而且呢在
漂流的过程当中，全程你不要擅自的把这个救生衣给脱掉，而且漂流的时候呢，最好自己准备速干的衣裤，防止失温啊。带凉鞋啊，或者防水鞋啊。在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把它给穿好，而且也不要带某些尖锐的饰品，因为这些饰品呢有可能会伤害自己甚至是伤害他人。戴眼镜的朋友呢就需要利用这个皮筋等等一些固定的物品哈，把这个眼镜给固定好了。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漂流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坐姿，千万不要说坐在这个船沿，或者把头还有肢体伸出船外，容易造成落水或者是翻船。另外呢，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我喜欢游泳，我水性好，您忍忍啊，不要游泳，不要私自下船去游泳，因为有可能会被后来的船筏给撞了，出现溺亡的风险。在漂流结束之后呢，也不要急于离开，应该在指定的区域等待工作人员把这个船体固定，确定安全之后再上岸。到达安全区域之后呢，可以脱掉救生衣以及头盔，并且呢及时的更换干爽的衣物，以防着凉。如果说身体遇到不适的话呢，赶紧告诉工作人员，并且寻求医疗的帮助。我们说啊，这个现在还是会有强降雨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漂流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安全的功课，千万千万要牢记安全的守则，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刺激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周深演唱的《漫长的问候》。

好，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的留言啊，庄威说想起了乐哥，也想起了过去，打开收音机听歌曲，而且还想到了我心飞翔的那一个节目是吗？哎呀，你还记得我心飞翔这个节目？好，那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济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 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 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 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

0: 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放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3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
2: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2: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
2: 哦，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2: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2: 我这是脑出血。
0: 哦，
2: 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2: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0: 嗯，
2: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这3副药了啊，这3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2: 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2: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0: 嗯，
2: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2: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0: 嗯，
2: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

0: 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那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珊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嘛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0: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1: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0: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 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因为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 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他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托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的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的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 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 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放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

0: 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这发酵中药我真是用对了。
1: 你是老患者了。
2: 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所以我就想着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2: 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10来年了。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2、3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到14到15之间。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速效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1: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2: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了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是吧，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1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 6.2， 餐后是 8.1。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1: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2: 是
1: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2: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鼻涕也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1: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 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2: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2: 哎呀，
1: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1: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2: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2: 哎，好好，谢谢林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1: 哎，好，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是发酵中药的李老师吧？
1: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你好，你好。
1: 嗯，
4: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1: 啊。
4: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1: 对，
4: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1: 嗯，
4: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1: 嗯，
4: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1: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4: 我山东的。嗯，
1: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4: 行
1: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1: 啊。
4: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1: 嗯，
4: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1: 嗯，
4: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1: 嗯，
4: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
1: 啊，
4: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这个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4: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1: 嗯，
4: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像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4: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4: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4: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
1: 嗯。
4: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4: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4: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1: 嗯，
4: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4: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1: 嗯，
4: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 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4: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4: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4: 对了，刘老师，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4: 哦、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4: 哎，那可太好了。
1: 嗯，
4: 那刘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4: 啊、
1: 为什么非得要用、
4: 嗯。
1: 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4: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上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4: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了，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4: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4: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4: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粘了吗？这是一方面。
4: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4: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4: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4: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4: 嗯，
1: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4: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4: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4: 对对，是
1: 我刚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4: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4: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4: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4: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 说的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啊，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儿。哎，这个垫儿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痹，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啊。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4: 嚯！
1: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4: 嗯，
1: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
4: 嗯，
1: 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4: 对，
1: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1: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4: 哎，好，好，好，好，
1: 嗯，
4: 我听您的，雷老师，
1: 哎，
4: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5: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啊，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5: 用了。

0: 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儿，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1: 我这是脑出血，哎呀，
0: 哦，
1: 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1: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都没成啊。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哎呀，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0: 你现在用上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1: 是是。
0: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1: 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0: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1: 哎，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儿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方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0: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不过
1: 是
0: 现
1: 的呀。
0: 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有印象，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好像没那么硬了。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儿，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1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1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0: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1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1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1块钱一片的去用上方，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1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哎呀，我都忘说了，我这个血压。

0: 们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着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0: 啊，那林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0: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
1: 嗯，
0: 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1: 没事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 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
1: 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胃肠不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三十年前受苦，三十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吗？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啊，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 那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10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第3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2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那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发酵中药方3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他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他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2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 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甘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呢、馒头啊、咸菜啊，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发酵中药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发酵中药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的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 放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唯独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它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野生药材，工艺呢又极其的繁琐，所以生产力度呢是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限购最多也就只能够订三副，但仍然有些地区出现了一药难求的局面。所以老师一直强调啊，只要当地有药，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老师的赶紧用。咱们一代和二代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10年之久啊，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那到今天的三代方，大家尽管放心，我们售后是最好的。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讲良心的，都是把良心放在前头。所以说你们踏踏实实的用，我只希望什么呢？你们能少遭点罪，早点摆脱各种慢性病的折磨，毕竟这些病猛如虎要人命，对吧？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是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5: 这发酵中药我真是用对了。
1: 你是老患者了。
5: 也算是老患者吧。老师我用的时间不长，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哎呀，但是效果真是特别特别明显。老师您说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那真是确实是良心药啊。关键是不管花多少钱呢，这么多年我就没买着过这么好使的药。
1: 嗯嗯。
5: 再一个我知道吧，咱们这药啊不好买，上次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送到的。哎，所以我就想着啊，提前把药备齐，麻烦您给我看一看好吗？
4: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
5: 哎，我主要就是糖尿病，都十来年了。
4: 嗯，
5: 一开始吧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来着，吃了有两三年时间嘛，后来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然后就打那个胰岛素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就合着打，但是血糖还是不稳定。嗯，这样下了吧，空腹吧是8点多到9点多，餐后也就是得在我14到15之间。
4: 嗯嗯，
5: 有时候血糖特别低啊，迷糊迷迷糊糊的，而且心脏也不好了，现在有冠心病，总感觉那个有憋闷感觉，有时候就感觉那个气儿都要上不来似的。
4: 嗯，
5: 经常是晚上3、4点钟就给我憋醒了，那醒了就赶紧吃点什么救心丸啥的，睡觉救心丸，然后再喝点水，慢慢缓一会儿才能睡着。
4: 啊，
5: 哎呀，真是特别特别的遭罪啊！你说我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完了吧，血压还高，我吃那个替米沙坦，高压也就是到160那样，还有我这免疫力也不行，你说不是感冒吧，就是发烧，还总感觉上火呢，嗓子干，老想喝水。
4: 嗯，
5: 前年呢我又得了鼻炎了，过敏性鼻炎，
4: 那还是免疫力的事。
5: 流鼻涕，
4: 嗯。
5: 药病可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吃药也不好使，还老打喷嚏。我上来一阵儿啊，就是连着打，都说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我就感觉我自己全身呢，浑身上下都是病。你说到医院去挂号，我都不知道我该挂哪科。
4: 嗯，
5: 也不过幸好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是吧？要不说呀，治疗慢性病啊，还得是中药，尤其是发酵中药，那药劲儿可真是大，太好了。你说我才用了也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你说我这血糖可好了，大前天我测空腹血糖是 6.2， 餐后是 8.1。
4: 嗯，
5: 我现在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老师之前我扎38个单位，现在我就扎16个单位了、啊、还有更好的，我这心脏我这阵子也没犯病。
4: 嗯，
5: 我这几天都是挺好的，晚上睡觉也没有再憋醒过，就感觉到浑身上下有劲儿了。
4: 听你说话的话呢，能够感受得出来啊，
5: 是
4: 表达得很清晰啊，状态还是不错的。
5: 是不像以前那么发虚了，我现在吃饭也有胃口了，也吃得特别香，嗯，鼻涕也基本不流了呢，真的像你说的似的，人体三通，疾病五种，我现在啥也不想了，就想把病治好，好好过几天好日子。我真是得病怕了，年轻的时候你说没享过啥福，这到老了我还这么多病，最后我终于熬出头来了，所以我就想啊，提前申请，赶紧给你打个电话，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给他备齐了。
4: 谈不上麻烦啊，首先呢，我也是感谢咱们每一位患者呀，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啊、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李老师不会辜负大家伙，因为你们是很不容易的，我非常了解，尤其是像你说糖尿病不可怕，但出现了一身的并发症。也就是说什么可怕什么病让你得上了啊？心脏病一犯病了之后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命，所以说挣点钱都去买药了，完了买完药之后买的不对啊，最后呢把钱花了，病还没好，还越治越多。所以说我非常理解我们每一位老慢病的患者，同时我也知道大家那点钱呢来的不容易。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所以我也是非常能够理解大家伙就得了病以后了想快速治好的那份心。那咱们回过头来啊，看看你这一身的病。这糖尿病呢，它具体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出问题了。
5: 嗯，
4: 哎，你看咱们糖尿病患者啊，咱们用笨方法去想这个事儿，就咱笨想，是不是咱们自个儿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这个能力它不行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个食物啊，食物里边有糖啊，我如果能够把糖分充分的利用的话，那血糖就不高了。哎，那什么是来消化吸收食物当中的这些营养的呢？脾，哎，脾脏它就是主管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的，所以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糖尿病是代谢性的病啊，你这个跟肝肾又有关了啊，你代谢出现紊乱了，你看这个糖分呢从哪儿走了？从尿里边走了，所以说尿糖我们就高了。你看这是肾脏受到的负担它就比较大了，而肾脏负担一大了之后，我们长时间的啊患病时间久了，
1: 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肾衰竭。30%的糖尿病患者都会死于这个尿毒症。所以你看呢，糖尿病它既是脾的病啊，它又是肝肾的病啊，它是一个整体去考虑的，各大脏腑之间其实它都有密切的联系的。尤其是各种慢性病，咱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我血糖高了，我光吃降糖药，我光扎胰岛素，那都是顶药，表面上呢控制指标了，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样的治法的话，咱们治到猴年马月它也治不好啊，最后就把这病给带在棺材里去了。那一是我们的脾胃不行了，另一个是我们的肝肾不行了
5: 啊，
1: 吃到身体里边的糖分没有消化吸收利用，这是脾的问题，没有消化利用的糖分又没有及时的准确的精准的代谢出去，这是肝肾。那这个糖跑哪儿去了？血糖持续升高，它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代谢完呢，哎，那扩散到血液当中，血糖高了，血糖一高，血就粘稠，血粘稠，咱说这血管血脉它能不堵吗？哎，这血脉一堵了，好了，各种并发症全来了。啊，我们一开始可能是手脚麻，针刺感呢，慢慢的眼睛不行了，啊，然后心血管不行了，脑血管不行了，你看看这毛病就越来越多了。
5: 哎呀，
1: 但是你甭管有多少毛病，仔细咱们一分析，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脾胃、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而咱们方是咋治病的？老师说了一方三通，直接给你治到病根上。所以说我们既解决了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一身并发症的问题。因为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这一个月不到，你改变有多大呀？同时你脾胃好了，你机体的这个免疫力你就增强了。你免疫力好了之后，很多的这个时候这个疾病啊，就可以达到一种自愈的状态。就我们自己的免疫力上来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把自己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感觉给拿掉了。因为老话讲，人体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那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个儿带来的。所以现在呢挺好的，恢复的还不错啊。但是我必须得强调一点，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尤其是我们这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了啊，这十多年呢肯定它是一场持久战。咱别指望说老师啊，我用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发酵中药三天四天的就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老师也没那本事。你这个呢好几十年的这个病根了，咱们一下子给你治好了它也不现实。即便说呢咱们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老师让你们吃一天三顿，一顿还得吃六片呢。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时间长了啊，咱们还得是按下心来，不能够说见好就收，一次把这个病给治好了，好了以后咱不犯了。听明白没？
5: 听明白了。
1: 你之前买了几副药？
5: 老师，我之前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买了一副。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个就是属于大病重病的范畴里的。所以说呢你再备上2副，一共下来3副药，不光把你这糖尿病给你治好了，你这一身的并发症也都给你拿掉了啊。想备药的话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
5: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抓紧订药去。
1: 哎，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61569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发酵中药的李老师吧？
1: 那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6: 你好，你好。
1: 嗯，
6: 我听您的节目呀，这不是感觉您说的都是大实话呀，都是
1: 啊。
6: 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方是真挺好的，发酵的劲儿那肯定有大呀。就像您说的似的，这酒啊，这不就是粮食发酵的以后，它劲儿特别大吗？喝一点就能醉了。
1: 对，
6: 而且这么好的药，价格还真的不算贵。
1: 嗯，
6: 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我也想买几副试一试。
1: 嗯，
6: 就是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有没有这药啊，现在能买着吗？
1: 您是什么地区的，哪个地方的？
6: 我山东的。嗯，
1: 山东的。哎呦，这个我还叫不准了。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啊，这个本身呢它的药源就比较紧张，因为那边还有出口的。咱老百姓呢，就国内的百姓朋友去买的话，一片只需要1块钱。再加上咱们这广播里边一宣传，很多的人呢都知道了。再加上老百姓呢口碑宣传，需要的人多，所以说有些地区呢他时不时他就断药。具体这个情况你得打这个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
6: 行
1: 啊，你这样吧，电话跟我接进来了，咱还是先聊病。那、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3了，今年是
1: 啊。
6: 我有这高血压吧，但是我吃这个消炎地平嘛，控制的还行，挺好的。
1: 嗯，
6: 这高压基本上就在130左右，低压不超过90。
1: 嗯，
6: 不像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心脑血管啊都有了病了呀。我倒是没有这方面，觉得还行。但是现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哎呀，这个病吧有年头了。后腰啊摸上去都凉啊，感觉到就像不过血的那种感觉。
1: 嗯，
6: 有的时候拿个热水袋要是捂一捂敷一敷，哎，多少能舒服点。
1: 啊，
6: 有的时候没事啊就做这个艾灸，当时是挺舒服的，反正过后吧还是不行啊，去不了根。然后弯一个腰都费劲，干点活呀哎呀干不了啊。
1: 老话讲嘛，人无骨不立啊，尤其是这个腰啊，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支点，一旦说我们这腰出现问题了啊，上面呢这个肩膀啊颈椎啊它会受到影响，包括胸椎也会引发胸闷气短，而下边就更严重了。这是我们讲了这个屁股疼腿疼啊，走路的麻木胀啊，所以说呢腰一旦有问题，整个人体的骨关节几乎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6: 是这腿啊也不行啊，你看上个楼下个楼啊都觉得特别费劲。
1: 嗯，
6: 关节呀、这个地方吧也是摸上去冰凉冰凉的，出去一趟吧，要是上个楼下个楼啊，就得要拖着这条腿走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6: 这不是真的挺难受的。你说这个腿脚不行了以后吧，就够我难受的了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这个病吧也是怕凉啊。
1: 对，一变个天了，下个雨了，马上这病情就加重了。还有就是千万别喝酒，辛辣刺激性的这个食物啊，也千万别碰。啊，如果说不小心，你要是说我吃点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或者是喝酒了，这前列腺这块它容易导致你急性尿潴留。什么叫尿潴留啊？就排不出去尿了。那你就且等待去吧。啊，
6: 对。
1: 然后夜尿多，夜尿多了，尿挤出来滴滴答答几滴，然后还有尿意，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6: 可不是嘛？你看昨天晚上啊，我都起了5次啊，已经是啊。
1: 嗯。
6: 啊，这给我折磨的呀，真的是太难受了。没上卫生间之前吧。好像啊要尿裤子了，
1: 哎，
6: 等到了卫生间以后啊，哎，等半天还尿不出来了。
1: 你看看，
6: 而且这个小肚子吧也是冰凉冰凉的，就根据您讲的，我分析，我这好像也是哪哪都堵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
1: 嗯，
6: 非常有道理。但是不跟您通话，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6: 因为我也在这广播上啊买过别的药，
1: 嗯，
6: 又是做细胞的，又是治这个那个的。用了以后吧，跟他们说的是不一样。
1: 嗯，
6: 你们这个我看是国家在批准的这个延寿药。
1: 对，
6: 我觉得应该是错不了。再一个，我也冲着您的人品。
1: 哟，这我这谢谢您了啊。
6: 对了，刘老师，
1: 嗯，
6: 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1: 没错，国药准字 OTC 甲类的用药啊，它不是什么保健品啊，是正规的药品，绝对是安全的。
6: 哦、
1: 尤其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啊。成为了历史了。
6: 那可太好了。
1: 嗯，
6: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跟你分析一下，你就明白为啥之前用的药不好使，
6: 啊，
1: 为什么非得要用。其实啊，我们要想把病治好，首先得知道病是从哪儿来的。啊，为啥说我非得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老百姓打来电话了，我要给大伙讲明白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啊，我们说打不进来电话的，我们这些听众，这些老慢病患者，我们得知道我们之前走了多少弯路，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治好病，甚至说让自己错误的治疗把自己送向不归路的原因是什么，避免我们大家伙以后啊再滥用药物。所以说呢，先分析一下你的病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听一下，说这高血压，高血压是咋回事啊？别考虑说我吃上降压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没有说哪个降压药能够把血压控制的安安分分的。
6: 嗯，
1: 哎，你就今天控制了，明天控制了，再过个两三年必然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不要说看到眼前我吃上个三块五块的啊，哪有，现在好像降压药也没有三块五块的了啊，我吃了点降压药能把血压给控制住就行了，不要那么想，控制不住啊。血压高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以后血流速度减慢，然后我们身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加大了这个压力，这是血压增高的原因。追根溯源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它怎么遭受到的污染，就血里的垃圾从哪来的，病从口入，是吃进来的。
6: 对，
1: 哎，我们很多的病实际上都是吃进来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对吧？我们吃的一些肥甘厚味的、高糖的、高脂的、高油的这些食物，脾胃呢没有消化吸收它的能力。
6: 嗯，
1: 哎，我们吃了油脂了、吃了糖分了，消化吸收不了了，那在哪儿呢？我也没排出去啊，在哪儿呢？在我们身体里。
6: 嗯，
1: 在身体里边循行于全身，它不全进血液里去了吗？
6: 对，
1: 扩散到血液当中，血液它不就黏了吗？这是一方面。
6: 对，
1: 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差了。所以说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吃出来的病，吃出来的病找谁？找脾胃，记住这句话，治疗任何疾病也一定要从脾胃开始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啥？哎，我吃进来的食物没有消化吸收，我要是能把它干干净净的排出去，那也不算差。
6: 嗯，
1: 哎，身体可能出现亚健康了，但是不算差，不至于导致我们得病。所以说这要找到我们身体的排毒排泄代谢的这个器官了。
6: 嗯，
1: 哎，哪一个脏腑是管我们代谢的呀？肝肾。
6: 哦，
1: 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啊，这老话都讲啊，对吧？
6: 嗯嗯嗯，
1: 他们俩结合到一起，那是我们人体的化工厂。什么叫化工厂？就是把我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所有有用的东西，哎，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他给你做分拣。
6: 哦，
1: 然后该从粪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小便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该从汗液排出去的排出去了，这是他们管的。哎，肝肾出问题了，没能够及时的把我们需要代谢掉这些毒素代谢到体外，就形成了什么毒素在身体里边沉积过多，也是导致血压增高的另一个原因。咱们现在说你吃这个降压药控制的挺好的，我就问大家伙，知不知道有多少猝死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的，平时感觉没啥事儿的，一发病就是大问题。高血压的患者就等于脑袋顶上带了一个定时炸弹，明白不？
6: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光看指标，你看那个没有用啊。另外还有一点，你自己随便看一看你吃的能够降压的这些药物，打开说明书看的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看看 90% 都这么写。
6: 对对，是
1: 我刚跟大伙讲到了，我们代谢不好是肝肾的问题，你这边吃的降压药还刺激的肝肾，你说你能好得了吗？这可能越治越重。
6: 是，
1: 西医是西方传来的，这个大家都明白是吧？
6: 对对对。
1: 那西方是什么？资本，那两个字不能提，叫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赚你钱。
6: 对，
1: 赚你钱非常简单，怎么赚？就是给你用上药能让你舒服，但是治不好你的病，这就是赚你钱。
6: 哎，
1: 所以说呢，我们吃西药就不可能治好病，你们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就行。要想治疗老慢病，还得追根溯源，找咱们老祖宗，找中医药。说的有点远了，回头再说一下你这个腰椎病这个事儿。咱们说呢，腰椎病啊，腰间盘突出，那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了退行性病变了。说的简单点吧，腰椎是什么呀？是骨头，对吧？而中医称它为叫骨痹的范畴。啊，你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风寒湿邪呀、啊，这些这个邪气， 啊，它留住在咱们这个血脉里，血脉淤堵在我们这个腰间盘，腰间盘就是椎体骨头之间的那个软垫，哎，这个垫它失去了血液的滋养了之后，长时间的叫气滞血瘀，这么一堵它不通了，不通你就开始疼了。那你要是通了，那个地方能凉吗？你能疼吗？主要的地方还是说不通。那再说你这个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前列腺增生呢，中医叫龙闭，这就是说我们肾经不通，跟这个有关。

0: 因为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它之所以会肥大，就是我们这个精气血运行不畅，哎，里边堵了。正常男人的前列腺就跟男人吃那栗子，糖炒栗子那么大，啊，你想一想，它一堵了，它一肥大了，它能大到什么样啊？鸭蛋、鹅蛋那么大。
1: 嚯！
0: 你看看这里边全是啥？全是毒素。所以说你这个尿道那膀胱受到它的挤压，尿不出去了，滴滴答答的，还总想尿。
1: 嗯，
0: 哎，这个病如果不重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展成前列腺癌，啊，也可能导致肾衰竭。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病，高血压，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的问题。腰间盘，这是血脉的问题。前列腺，哎，又是血脉肝肾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如果说我们归了包的话，你一算，是不是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呀？
1: 对，
0: 我们纵观中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就目前来讲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叫一方三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啊，气血运输好了，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就这么简单，通了就不凉了，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保持血液干净，让咱康复以后不再犯。所以说你这个病用上发酵中药方，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而且治好了以后绝对不反弹，明白不？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听完林老师您的话以后啊，我也就放心了这回事。那对了，林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应该吃几副药啊？能够？
0: 哎呀，这个事儿吧，我这么跟你讲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然后呢，我一般情况下我会跟咱们这些新朋友说，我说你先买上一副试一试，因为什么？好不好？你自己用了才是真材实效，就是你们邻居说多好了，那不如你用的好，对吧？但是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存在一个，你今天你买了一副药，你说我吃上之后我感觉很好，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我想再订购的时候没药了，所以说我怕大家断药。当然我这只不给大家提个一个提点，然后具体情况咱们自己去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现在咱们发酵中药方甭管国外卖多少钱，卖给咱中国老百姓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谁也差不了。第二就是你说如果我要是用上了之后了，我在用药期间我感觉说老师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绝对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的，明白吧？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要想把你这病治得好好的，以后不再犯了，得3副药。然后具体怎么选，您自己决定，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那订药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您的，雷老师，
0: 哎，
1: 就不说了，我赶快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可是我救命人呐！就没有你啊，我真活不到今天，我真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老师的职责和本分。你告诉我，你现在是用咱们方用多少了吧？
4: 用了快3副药了。
0: 啊哈，
4: 我现在吧就能走能撂了，
0: 嗯，
4: 而且吧就听我说话是不是也可以了？
0: 我听您说话，我不知道您之前什么状态，但是我感觉您现在说话呢有点还是好像有点弱一样。你之前是什么情况？你说一下。
4: 我这是脑出血，哎呀，都半身不遂4年多了。
0: 你看看。
4: 你不知道李老师，我都自杀过2回呀，都没成啊。
0: 嗯。
4: 哎呀，这一回吧，是咬舌头也用不上劲儿啊，光是咬的轻微的出血了。还有一回呢，我就想着都割腕了，是被家里人发现了。

0: 把家里的水果刀啊什么都藏起来了。
1: 你现在用上这三副药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你现在能有这样的状态了，你想一想，你当初那事儿要真成了的话，你后悔不后悔？后怕不后怕？
0: 是，
1: 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活着才有希望啊。
0: 嗯，是这样。哎，那个时候吧，你说咋说呢，一上来那劲儿啊，哎呦，我就不想活了。
1: 嗯，
0: 哎，就吃喝拉撒的，你说然后啊都得让别人伺候的，你说这活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也是个很要强的人是吧？
0: 哎，你说对了，李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吧就非常要强，幸亏这老伴啊他爱听广播，哎呀听到你们节目了。
1: 嗯，
0: 要不然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房呢。哎，也不知道能熬到哪一天是头啊。
1: 怪不得一开始来了就说了，说李老师救了你的命了。之前呢真的是度日如年啊、
0: 嗯、
1: 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说活着要凑合着活。啊，你说活着吧、嗯、没劲，天天得需要人照顾，死了吧下不了这决心。还觉得什么呢，觉得有点亏得慌，有点屈得慌。啊、
0: 嗯、
1: 不过现在吧咱们有了方了。所有的你就是得了老慢病反复治疗没治好的，心情压抑的抑郁的或者是绝望的人，用上咱们方重获健康了，所以老师替你们高兴，选择上这对的药品把病治好了，哎，新的生活新的生命都来了啊！您跟我说一下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有印象。
1: 嗯，
0: 我记得见效可快了，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呀老伴儿给我擦身的时候吧，他就说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我自己呢也觉得这个舌头啊胳膊呀、啊、好像没那么硬了。
1: 嗯，
0: 慢慢的吧我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嗯，然后呢这大小便也能收住了，这一天比一天强。等我用完就是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就能起来站一站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是迈不开腿啊。等那个两副药下来之后吧，哎呀这老伴儿扶着我就能慢慢的走了。就是上个卫生间呢，我就拄着这个棍儿啊自己就能去了。
1: 嗯
0: 就不用老伴儿扶着我了。
1: 嗯
0: 嗯，但是呢还是有点费劲，就是这个系裤子啥的，就是往起站的时候还是不行，就是用不上劲儿。不过现在好了，我就除了慢一点，这几乎吧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这不前几天儿子们一家回来了，我给他们做的就是爱吃的那个韭菜盒子。
1: 啊、
0: 哎呀，儿子这一边吃一边就红着眼睛说：“妈呀，我还能吃上你给我做的饭，烙的韭菜盒子，真好。”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我都是。怎么说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啊。而且啊这一块钱一片儿，你说这个年头一块钱能买啥呀，但是呢你说用咱这个方它就能救命啊。
1: 没错，你刚刚说的非常好，你说这年头一块钱能买啥，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一块钱能买命，能买一个健康的身体，这就是这方给咱们大家伙带来的。而且呢也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讲啊，我行医呢30来年了啊，屡次荣获国内外的一些医学大奖，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些荣耀有多么有用，我觉得这都是虚名。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位服用上方的患者，我们最终收获了健康，这是李老师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我能让大家一块钱一片的去用上，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咱们说有病了想治，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药品不知道，知道了好药了之后遇到了好药花钱买不起，这是咱们老百姓最痛苦的地方。但这个事儿，这个门槛儿，李老师给大家砍掉了。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能够像你一样，一片一块钱用上把病治好了，不再去想那些拖累家人呢，就不想这些事儿了。你这样我问一下啊，现在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哎呀我都忘说了。
1: 嗯，
0: 我这个血压没一直稳定，高压是130，低压是85左右。
1: 行了，这就标志了咱们血液干净了啊，这也就不用再担心以后复发了，我在这就恭喜你了啊。
0: 那李老师你看我这还需不需要再巩固一下呀，毕竟我这个基础就病挺严重的，我也不放心呢。
1: 我告诉你啊，我一再跟大家伙强调啊，它具备三大特点啊。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快，吸收好，见效快。

0: 毕竟呢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然后第二大特点是准，咱们抓准疾病的治疗方向，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二通血脉，血脉要是不通畅的话，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根本运送不到咱这脑细胞当中，就没办法给你进行修复。修复不了脑神经网的话，你各大脏腑的协调功能就恢复不了，恢复不了，咱们这胳膊腿还是不灵便。所以说一定要二通血脉，把这个问题解决。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尤其是肾脏，每4-5分钟就给咱血液的全身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就不让你血液受污染，一直保持干净，咱以后就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了。而且我们这个血高血压、动脉硬化都是血液污染以后血液垃圾太多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用上三副药下来，你恢复到现在跟我对答如流这种状态，给孩子烙韭菜盒子，咱们说做点家务做饭都没问题了，以后保持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把手里边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听明白没？
1: 好好好，那我听明白了，那真的谢谢李老师了。
0: 没事，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陆秉章一想，这张汉九闹了半天是个贪官呐，怪不得他派捐要款，把老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啊！他是压杀求油啊！哦，逼来银子换官当啊！你他妈不是个人呐！你为了你当大官，你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那种程度，难道你就不心疼吗？你是个禽兽！陆秉章这火就上来了，但是当着外人他不好发作，肚子简直都疼，用手一摸肚皮上支起包，憋的。这客人马五爷也愣了，怎么你不舒服啊？我喝了酒了，我觉得这个肚子不太得劲儿。嗨，男子

咱大丈夫应当海量吧，你喝的还不多，多喝点就没事了。你看我孤大又一杯，哎哎，二位啊，我说你们俩相貌堂堂，才当个五品官，可惜了的，你们就不想当个大官吗？天星乐了，五爷，我做梦都想，那咱有什么法儿？咱跟那节度使比不了。嗨，刚才我没把秘诀告诉你们，有钱就有一切，钱是万能的，钱是祖师爷，有钱鬼都帮着推磨。你怕什么呢？你们不好凑俩钱运动运动吗？这不是咱们都认得了吗？不用找旁人，找我就行。哎，我要一高兴，在越王面前替你们美言几句，那个越王的嘴唇一动开，你们二位就当了显官了。这么办吧，我来的时候我偷着看了看账本儿，那账本上还真有几个空额，有一个是潼关节度使，这个缺空着呢，不过这价码可够大的，这白银50万两，没这价这官不能给。哎，河南还有个好缺，缺一个总兵，这个价码不太高，20万两。我你们二位谁能拿得出来？要能凑够这数目，马上就总兵啊，副一品，比你们现在可强得多得多了啊！要能凑够这数来找我。天星一咧嘴，20万，我的娘的，把骨头渣子碾碎了我也凑不了这些钱。嗨，你们就是废物，你们大帅不就是榜样的，跟他学呀，管这些老百姓要啊，一人给拿一点，人多了那钱不就多了吗？你们上哪儿弄钱去？五爷，那以什么名义要呢？哎，那招多了，比如说现在刀兵四起，社会也不安定，你们抓几个押起来，就说他通匪，给他安个什么罪名还不行啊？哎，他一害怕怎么办？要掉脑袋，给他开价码，叫他拿这个钱来赎。那谁不想要自己家里的人呢？给了你银子，你不就赚下了吗？积少成多，慢慢的凑20万银子，那还费劲吗？陆秉章一听，肚子都要爆炸了。心说这帮贪官污吏，你们都是黑心狼，实在听不下去了。陆秉章起身告辞，跟天星说，我肚子实在疼痛难忍，失陪失陪，就这么的半截腰他走了。回到府里一宿他都没睡着，心说哦，以往我想当官，我觉这玩意儿挺光荣，闹了半天都是黑心贼，怪不得老百姓恨当官的，不用问也得恨我。哦，我也跑到这个黑堆里头来了，这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张汉九啊，你把老百姓都坑透了，至今大牢里头还压着1000多人呢，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百姓啊，每一天他们的老人孩子挤到衙门的外头叫苦连天，难道说你听不见吗？这您说这个陆秉章啊，这人也真够横的。后来他打定过主意，等我要值班的时候，我就把这帮人给放着。说这话没半个月，果然奉张汉九之命，他值班负责监押这些犯人。陆秉章多好，到了那块把锁子给打开了，告诉这些犯人回家吧，没事了，银子免了。老百姓知道怎么回事，呼噜呼噜都跑了。到第二天1400多人全跑光了，那能瞒得住吗？有人禀报张汉九，张汉九大怒，还想从这1400多人身上挤出20万两银子来呢。
把窦教他给放了。因此命人把陆秉章给捆来。张汉九勃然大怒，指着陆秉章的鼻子我，你为什么把他们放了？谁让你放的？到了现在，陆秉章也豁出去了，大帅不用别人告诉我，我的良心叫我放的啊！此话怎讲？大帅，人我是放的，要杀要剐你冲我一个人说吧。另外我想问问大帅，你张嘴犯人闭嘴犯人，究竟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了？好小子，他们抗捐抗税就是犯罪。不见得吧，该拿的捐税人家都拿了。据我所知，呵呵，您是压沙求油，想在老百姓身上挤出点油水来换你的沙帽，你想要换定国公，你就不择手段把老百姓坑害到这种程度，对呀不对？喂喂，哎呦，张汉九一听谁给泄密了，他妈这小子怎么知道的？这要传出去对我大大不利啊！因此他把脸往下一沉，下了决心非要杀人灭口。就这样把陆秉章是定成了死罪。来呀，腿到外边给我砍了。陆秉章一点都不在乎，好啊，我门心无愧，我当了二年官，我没做好事，我帮虎吃食了，现在我总算赎了罪，我心安理得，死我也闭眼睛了，哈哈哈哈。他疯了，快给我杀。就这样把他推到辕门外头了。他的好朋友田兴还担任了监长官。田兴知道是怎么回事，心中暗自叫苦，哎呦我的朋友哎，你怎么了？在我家里听着那点事儿你全给抖了出来，这不要命呀呀呀呀。哎呀，你把脑袋混丢了，你说你冤不冤？你傻不傻呀？正在这时，张汉九传下令箭，杀！追魂炮就响了，动他！刽子手把鬼头刀拽出来，刚要下手，就听人宠之中有人高喊：“刀下留人！”军兵们就是一愣，一看呢，从外边跑了一个女人，谁呢？正是陆秉章的妻子刘氏。不知是谁呀、啊，给他送去的信儿。刘氏一听丈夫要挨刀，简直是肝胆欲裂，把孩子小青交给保姆看着。保姆呢，在那个年头就叫老妈子。然后收拾收拾东西，拿了一把高装的水壶，哎，里边藏了把尖刀，盖上壶盖，跑到辕门外。这当兵的也好，当官的也好，都认识他呀。他是中军副将，陆中的媳妇儿。大伙面面相觑，谁也不好意思拦着。就这样，他挤进人群。田兴负责监斩，他一看弟妹来了，弟妹，快回去吧，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天大哥，你兄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节度使要他的命？哎呀，说不清道不明啊，人家官大，掌握生杀大权，叫谁死谁就得死呗。弟妹啊，认命吧，快走。不，我们夫妻一场，我不求别的，临死我得见见面。我这拿了壶水，
哪怕他喝上几口，

0: 也尽我们夫妻的恩情。大哥，你就叫我们说两句话吧。
1: 喂，
0: 天星这人啊，心肠也挺热。他一想，这又不是正式的刑场，节度使也没说不准家属见，那么我就叫他们见见，也不算大过吧，所以就默许了。刘氏冲到陆秉章面前，搂住丈夫，放声痛哭。陆秉章就问：“孩子呢？”“孩子让老妈看着呢。”“快回去吧，抱着孩子回原籍，不要管我了。咱们家虽不富裕，省吃俭用还能活几年的。将来你们娘儿几个好自为之，不要管我了。”这时刘氏把壶盖一掀，噌，把短刀拽出来了。谁也没想在这里边还能藏武器。他拽刀不为别的，把他丈夫的绳子给拉断了，用手一推陆秉章：“你还不快走啊！”陆秉章也没想到这事，气呀，既然如此，你我一同逃命。他媳妇闻听苦笑了一下：“谈何容易，外头兵三层将三层，咱们两个人是逃不掉的，我又不会武艺，只能做你的累赘，你快些逃命。”正在这时，有人禀报了张汉九。张汉九不信，带着棋牌官、棋牌长、亲兵卫队来到辕门，站在台阶上往下一看，啊，这是真的，好胆大的刁妇！来人，快给我抓起来，别让陆中跑了。大帅亲自在这儿督阵，谁敢不听啊？各拉刀枪往上就闯。这时刘氏用手一推她丈夫，转过身来把军兵给拦住了，军兵只好把他抓住。张汉九大步流星来到面前，捧一把抓住刘氏的头发，兵把就是俩嘴巴：“你竟敢放国家的要犯，你找死，你找死！”啪啪啪啪啪啪，连踢带打呀。陆秉章能干吗？手持短刀就冲上来，打算救他媳妇。这时他的好友天星扑到面前，手中舞刀，嘴里的骂着，眼睛说话，意思是说：“你还不快走，你想干什么？”嘴里是这么说的：“好啊，要饭你竟敢以小反上，这还了得，我一刀要了儿的狗命，找刀找刀找刀。”凑到近前，他压低了声音：“贤弟，光棍不吃眼前亏，你别顾弟妹了，快跑吧。”就在这时，就听见一声惨叫。陆秉章甩脸一看，妻子刘氏惨死在张汉九的剑下。陆秉章这心呢，就像叫谁掏出去了似的。哎呀，气呀！可到了现在顾不了了，陌身他就跑。当兵的呢，想法不一样。有些当兵的赞成陆秉章的做法，认为着人家所作所为没有罪，直言犯上，说的条条是道。怎么就犯了罪了呢？节度使这样做，这叫假公济私，人心不服，所以些当兵的呢，干咋呼不往前进。有一些当兵的跟陆秉章处的不错，顶头的上司，所以也不肯去抓他，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打算在大帅的面前立功，他们冲上来，陆秉章好功夫能怕他们吗？眨眼之间把军兵打翻在地。这时这田兴骑着匹大白马，舞动着大蛇矛枪就冲上来，好啊，要饭我看你哪里走，招枪招枪招枪。然后压低声音小声说，贤弟，我给你送枪马来了，快点从马上把我招下去，你快跑。大哥，我得怎么感谢你？别说这个，你快走。就这样，陆秉章假意闪身把马头让过，抓住田兴脚脖子，去你娘的不，从马上给周起去了。田兴呢，这是演戏，意思是蛮哄节度使。哎，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张汉九真没看出来。田兴把枪也扔了，陆秉章一伸手把蛇矛枪捡起来，飞身上马，闯出重围，先回家。到了家里，戳枪拴马进屋啊，那老妈子就傻了。哟，一看老爷回来，身上都是血，眼珠子都红了。老爷，李妈，我对不起你，家里的金银你随便拿吧，全给你了，把孩子给我就行。就这样，他抱着小青二次上马提枪。闯出凤翔府，一溜烟儿先回到家里汾河县武阳村。到家里找他爹，他爹一听说儿子摊事了，儿媳妇也死了，不敢待呀，家也不要了，三口人逃之夭夭。后来无处投奔，在一个姓温的朋友家中安顿下来。这朋友跟陆秉章真是过命的交情，严守秘密，让他们隐姓埋名了。陆秉章不敢叫陆中，这才改名叫陆秉章。一家人三口待了二十多天，后来风声越来越紧，节度使张汉九悬赏1200银捉拿陆秉章。陆秉章一想，别在这儿住了，再住下去朋友都受了株连了。后来他跟姓温的朋友一说，打算带着父亲孩子逃命。他朋友真是个好人，拉着陆秉章的手说，兄弟，你上哪儿去？周围都是天罗地网，你每迈一步都可能遇上危险，上有老下有小，你能逃得出去吗？如果你非要走的话，我不拦你，你一个人走，把老爷子孩子暂时放到我家，你放心，吃喝不愁。我想他们上了年纪的上年纪，不成年的不成年，也不会引起怀疑了，你一个人跑吧。陆秉章一看也只好如此，洒泪跟父亲孩子分别。他一个人呢，不敢走大道，竟走小道的。这玩意儿说上哪儿去？提心吊胆，不敢走村庄镇店，不敢过河路码头，竟钻山沟睡坟地。冷一口，热一口，饥一顿，饱一顿呐，把钱也花没了。后来陆秉章一想，不行啊，在这个天底下没有我容身之所，干脆我逃往国外吧，管他什么国呢，能保住命就行啊。后来他就来到甘肃省，离着长城不远了，实在把他饿急眼了，三天没吃东西了。他心说再走下去啊，我这条小命也交代了，良心丧于困地啊，我呀，我抢点什么吃吧，穷人的东西我不抢，最好遇上有钱的， 我就抢点吃的他也不在乎，我就是缺点德也不大。哎，这一阵他还这么想的。说来也巧，在一个山沟底下，他等来等去，真把人等来了。对面来了30多人，有老头有年轻的，穿的衣服什么样的都有，长短不齐，身上背着大包小包，长条的溜圆的，还有扛着肉的，背着米袋子的，说说笑笑。但是这些人身上还都有家伙。陆秉章一想，这干什么的？打猎的？不像是贼。哎呀，对不住啊，跟我一样，还管他干什么的呢？他们不带着米面和肉呢吗？我节下点来，我先吃饭呢。想到这，陆秉章把腰带子紧了紧，肉往前一纵，站住！嗷一嗓子，把这30多人好像没吓趴下啊！我谁呀、啊？谁？爷爷我。废话少说，把东西给我留下，我3天没吃饭了。这帮人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啊、哦，把底都交给我们了。闹了半天是饿嗝呀，3天没吃东西了。仔细一看，我这个可够大的，这俩在半截子黑塔相似，手里边拎着条棒子，其实啊就是个粗树枝。这帮人欺负他人单势孤，往前凑了凑，没想到遇上吃生米的了。我说小子，你翻个眼皮看看，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就知道要你们的东西。别介，小人有下情回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4: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5: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4: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四，严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限制管制简单机械，搞一刀切，以行政手段插手微观主体生产经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拉赞助，乱收费，乱摊派。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意思，小意思。
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